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在这时间，我们在阳光明媚之下又聚到了一起，
0: 又相见了哈、
1: 啊、又相见了。
0: 嗯，今天是一个特别有爱的日子哈。
1: 嗯
0: 嗯，5月20号，都把这一天呢就是谐音梗嘛，520，哎对。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这个520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说法。
1: 嗯
0: 嗯，就是520后面其实还要加几个数字，你知道是什么？
1: 这个不太清楚。
0: 你不太清楚啊？520 1314，对对对，
1: 是吗？
0: 是1314吗？什么意思？
1: 我爱你要一生一世。
0: 哎呀，你看看，这你都懂、啊、
1: 你
0: 挺厉害呀。
1: 这个你上广东那住一年，你啥都懂。
0: 但是据说啊，今年的520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1: 今年的520是厄尔尼诺极大年的520。
0: 你今天天天厄尔尼诺，天天厄尔尼诺。今年的520 1314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嗯、
0: 首先五是五个坚持，
1: 嗯，
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 嗯，
0: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1: 哎，你这解读上头啊。
0: 二，
1: 关键是对路啊、
0: 嗯、二是两个都要，
1: 两个都要，
0: 既要绿水青山
1: 又要
0: 金山
1: 银山、哎、
0: 对。零呢就是
1: 零，
0: 一个零容忍，
1: 零容忍，
0: 对、
1: 哦、
0: 对、
1: 哎、
0: 违法犯罪零容忍，
1: 哎，
0: 1314，嗯，
1: 所谓的反腐永远在路上，
0: 对，
1: 哎，
0: 这个是的。一呢就是一个原则、
1: 嗯、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 嗯
0: 嗯。三是三个代表，这我们都知道了、
1: 嗯、
0: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 嗯、
0: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没错。
0: 还有一就是一个共识，
1: 一个共识，
0: 九二共识。
1: 嗯，
0: 四呢就是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和尊重创造。
1: 我特别欣赏今天你说到这个520的重新出发和解释。
0: 我就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说520的时候，就是我搭档可能就他对这些东西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冒，就是什么这个520的这个节日啊，有爱的节日啊，什么那个520 1314啊，其实他对这些东西他并不感冒，他觉得就是一个谐音的一个噱头哈。
1: 哎，你现在挺能整活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刚才你说的。
0: 但是呢、
1: 这个、
0: 我就知道他不喜欢那种520 1314，所以说我现在就给他一个全面的解读，让他不得不喜欢。
1: 哎，
0: 是不是吧？
1: 真的喜欢。我解释一下吧。
0: 嗯，
1: 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就是还是得按照他的那个方向去走。
1: 不是那样、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哈，你真的有，如果是从一个上帝视角，从一个更宽广的维度去看的话哈，他理所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感，
0: 嗯，
1: 更好的一个视角，
0: 嗯，
1: 更好的一个维度，
0: 嗯，
1: 应该是这样。
0: 对 对, 对, 对，
1: 但你这个我必须得给满分，
0: 是吧？
1: 这满分。
0: 嗯，今天早上还可以吧？
1: 今早上经历了很多啊。啊，早上起来、
0: 嗯、
1: 直播间我又清扫一下，
0: 嗯，
1: 因为啊，你对面哈、啊，他那个小碎嘴子，我受不了，呵呵，真的。
0: 他脸皮薄。
1: 而且来说呢，也应该好好收拾收拾、
0: 嗯、
1: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呢，让它亮起来，你的心情也会好。
0: 确实，你今天早上收拾完之后特别的干净。
1: 我谁收拾都一样。
0: 你上周谁、
1: 嗯？上周我不确定。
0: 你上周人我估计都没收拾。
1: 啊，咱不能说，好像打小报告似的。
0: 不对，我得打小报告。这让我搭档收拾出来这么多垃圾。
1: 这个庭院需要洒扫，我们的居住工作环境呢也要真的要清洁起来，
0: 嗯
1: 啊，再配上这么好的一个初夏的早晨，
0: 嗯，
1: 心情不好都很难。嗯，今天甘露还跟我说了一个好消息，
0: 嗯，
1: 117又出事了，是吧？
0: 哎呀，老厉害了。
1: 嗯，
0: 这个 U17 还U17啊，
1: 从这个 U16 开始， U17 U20 U21 这几茬孩子挺硬刚啊。
0: 所以我刚才就问他，我说这 U17是怎么回事，说必须得都是17吗？
1: 17周岁。对，
0: 必须每一个人都得是17周。
1: 对，
0: 嗯，
1: 至少
0: 就是这个肯定是很严格的，是吧？
1: 他这个 U 我不确定他这个年龄规则细化是什么样哈。
0: 嗯，
1: 奥运会 奥运会的细化规则应该是这个普遍是超过23周岁啊，但是有这一个一支球队当中可以允许2到3名的超龄球员，
0: 嗯，
1: 比方说超过23岁的也可以的。
0: 嗯，
1: 但这个U17我估计啊，可能也是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吧。
0: 太牛了，5月20号，
1: 嗯
0: ，U17亚洲杯半决赛，
1: 对，
0: 中国U17男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U17，
1: 这个
0: 晋级决赛。
1: 在以前哈，我们确实不能想象。
0: 这确实说了，人说了，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
1: 哎、
0: 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
1: 哦，
0: 22年。
1: 我觉得哈，随着中国国势的增长，各方面的事业都会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爆发。
0: 嗯、
1: 我说的是爆发。
0: 嗯。
1: 你像以前谁能想到过中国搞机车还能够搞成国际顶流啊？没有想到五连冠
0: 很厉害，
1: 成就了一个秃顶的法国人。
0: 哎，我看了，你真是，我看那个张雪那个决赛了，就是那个
1: 看了
0: 机车的那个决赛，
1: 真是惊心动魄，
0: 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生吃又一次生吃雅马哈，真的是生吃的。
0: 是，但是他那个过程真的太险了，
1: 你知道吗？这张雪团队还有他的车队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有一个矢志不渝坚持热爱机车的领路人张雪，
0: 嗯，
1: 哎，他是真的爱，从16岁开始萌生这个念头，一直到现在成就了人生伟业，
0: 是，
1: 而且慧眼识人呐、啊。
0: 我觉得他的、嗯、
1: 那个马伦丁其实啊，他以前也效力过哈马哈那个
0: 雅马哈，嗯，
1: 啊，但是呢被弃用了，就是说因为岁数大了没有商业价值了。在很多西方的这个车队哈，这个赛手车手就相当于工具人，他们几乎没有存在感，他们甚至没有改车的权利，就是说我跑这车是这个简直软啊硬啊哈，他是没有权说话的。但是张雪车队给他签下来之后啊，就是他可以跟着机车走，哎，他说这个地方需要改，马上就改，例行例改。
0: 你看看，这就是，要不然有一句话怎么说？说我觉得现在不是我最好的时候。
1: 嗯，
0: 你虽然说你被人弃放弃了哈，
1: 嗯，
0: 但是你可能是你的另一个起点。
1: 真是这样。
0: 嗯，
1: 这马伦丁他没有想到他人生会迎来又一次辉煌。其实他，在来到张雪车队之前，负债15万欧元。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嗯，
1: 有月供，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包括他穿衣服那赛车的车服，是自己要出钱买的，
0: 哦，
1: 车自己又出钱买的，一切的一切的负担压他喘不过气来啊。
0: 嗯，真的，我而且就是
1: 捷克这站比赛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就在现场看，啊，
0: 只要是我的心脏都被吓出来了。
1: 他女朋友就一直我看了那个镜头切换的时候，一直几乎是全程捂着嘴在看。吓得
0: 非常的太吓人，因为他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中间有一些偏差的情况下，就打个比方啊，如果说的话，它是危及到生命的。
1: 嗯，是这样的，
0: 非常非常的危险。好了，下面再说这个 U17 啊，又说到那儿了。U17，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决赛加油！
1: 希望我们的战士们，怎么说呢？对，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啊，不要有更多的负担。
0: 对，
1: 我们就
0: 当一个平平常常的球队踢，
1: 全力以赴的把球踢好。
0: 对，
1: 就完事儿了。
0: 是的。其实那个什么，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事儿。昨天我和搭档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哈，这个咱们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1: 嗯，
0: 好多人都上赶来见面了，
1: 嗯，
0: 就是昨天晚上，
1: 又呈现出一个万国来朝的气象。
0: 是的，
1: 这个
0: 总统普京，
1: 对啊，
0: 昨天晚上
1: 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
0: 乘专机抵达北京了哈，他会在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一个国事访问。
1: 这次访问不一般，
0: 嗯，
1: 这普京先生啊，之前任何一次的国事访问之前没有事先录制过视频，对这个事情进行重点的解读和关注。
0: 嗯，
1: 而这次中国行之前，他特意的录了一个行前视频，向中国和中国人民问候啊，而且阐明自己中国之行的一些主要想法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共同关心和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非常不一般。
0: 哎，是的，这就看出来 大国。
1: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心而博眼。你看着中国各条战线、各项事业蓬勃而起的时候，所谓表面上的万国来朝，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实体对中国的充分信赖和鼎力相助。
0: 对，你看那5/20、1/3、1/4就能看出来了。
1: 这个拜托你一件事情，
0: 啊，
1: 你这样的一个5/20、1/3、1/4啊，可以扩散。啊，
0: 就扩散一下是吗？
1: 我们先在早上扩散一遍。
0: 嗯，
1: 大家如果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相互扩散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吧。今天的天儿据说啊，据咱昨天说，它其实是一个阴天。
1: 对，
0: 而且还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因为昨天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21号和24号它是没有雨的。
1: 就这几天天气预报，我实话实说哈，
0: 不太准。
1: 我不是说不太准，咱不能那么唐突哈，咱也不是专业人士。
0: 你其实就是这么想说，你真是。
1: 但是确实这个感官上有差异，你比方说这几天说都是雨或雷阵雨嘛，对不对哈？
0: 一场也没下，
1: 没下来。
0: 下了吗？
1: 没有。
0: 没下是吧？
1: 但他
0: 说都没敢刷。
1: 可能是局部吧，啊。
0: 可能下别的地方去了。
1: 乡镇有朋友打听打听。
0: 嗯，别打听了，万一16乡镇都没下呢？
1: 那就没法解释。
0: 开玩笑了哈，好了，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儿。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哎。天气情况必须要时时关注哈，不管是工作、日常还是出行，都是非常有必要。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来到23摄氏度。
0: 那个说一下，
1: 哎，
0: 我们这个天气预报的来源呢是敦化气象啊。
1: 嗯，对，
0: 敦化气象局是非常权威官方的，
1: 应该说是官方发布哈。
0: 嗯，
1: 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啊，也强调了啊，局部。哎，偏东风2到3级啊。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啊，偏东风2到3级，多云转晴。而明天气温又稍稍有所抬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0: 明天是真的没有雨。
1: 明天是真的没有。
0: 对，刚刚他说这个多云，局部有阵雨，我就瞅着外面，我说外面不是晴好的天气吗？
1: 嗯，那这就是天气预报的价值。
0: 在哪儿？
1: 人强调是局部嘛，对吧？
0: 啊，对，
1: 对，
0: 这俩字儿很重要呀。
1: 非常重要哈，很有价值。
0: 好了，天气的情况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哈。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
1: 好，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
2: 安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看看今天都有什么事儿。
1: 室内新闻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条，本来是要跟大家昨天要说的，今天看也不晚，是吧？这个事儿是挺重要啊。5月19号开通了一条专线啊。5月15号，记者从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六顶山到中城到渤海湖旅游专线5月19号开通了。
0: 是的，那为了进一步整合全市优质的文旅资源，打通景区、乡村旅游的点位交通，接驳壁垒，完善全域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旅客的体验感，特开通了该旅游专线，票价呢是2元钱。运营时间呢是5月19号到10月7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18点，每隔30分钟发一班车。
1: 嗯，哎，这个有想法哈。
0: 我就有一个这个疑问哈，它就是只是这三个点，中间点是不停是吗？
1: 应该是，它是专线。
0: 哦。
1: 对，我的理解哈，应该是这样。
0: 它
1: 不是像我们平时的市内的小公共汽车。
0: 嗯，就是到哪儿到哪儿停哪儿。
1: 不是，应该是这个专线啊。
0: 哦。
1: 据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导游服务部的负责人杨培红介绍，他说5月19号六顶山全新开通了敦化城市观光专线啊，特别强调是城市观光专线，从六顶山到中城村再到渤海湖，哎，想想看这个线路哈，规划一下。
0: 嗯，
1: 一路是串联秀美风光和人文底蕴，沿途带您打卡敦化特色景点，品读渤海古韵与地域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这座小城的山水风情，坐上观光路线漫游敦化，带您读懂这座城市的诗意和魅力。
0: 是的，
1: 对，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
0: 渤海湖到六顶山再到中城村，
1: 对，
0: 嗯，这都是我们敦化的一个非常旅游的明信片了。
1: 没错，
0: 嗯，
1: 也是近一些年来啊，我们旅游发展的一个亮点所在，就像穿珍珠一样，把它们串联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0: 嗯
1: 嗯，非常好的开端，
0: 非常不错。
1: 这当然，这是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
0: 还会有更多的专线，
1: 还会有更多的专线，
0: 或者是专线会到达更多的地方。
1: 很有可能我的专线上串的这个珍珠啊，会更多。
0: 对，
1: 啊，有可能把亚光湖串起来，有可能把老白山、寒松岭都串起来。
0: 嗯、
1: 我更希望是这样。
0: 嗯，
1: 更希望是这样的，这2块钱就太值了。
0: 到寒松岭，
1: 真的
0: 是有点那个啥了啊。
1: 对，有点贪得无厌哈、啊。但是有梦想哈、啊。总是好的，
0: 对
1: 啊，而且就是你单从这个
0: 实现了呢，
1: 哎，我这个设想哈、啊，还真不是说盲目乐观。
0: 嗯，
1: 我就问你个问题，
0: 嗯，
1: 单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说，你从这个六顶山到征虫村再到这个渤海湖，
0: 嗯，
1: 这个线串起来之后，成本核算上一张票价2块钱能下来吗？
0: 嗯，应该是不能。他这个
1: 我
0: 觉得啊，
1: 哎，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像渤海湖它是不收费的，中城村是不收费的、
1: 嗯，
0: 但六顶山它不是有一定的门票吗？
1: 嗯，
0: 这个2块钱没准从这个门票里出。
1: 你这生意经验的哈，咱不能这么搞。
0: 不是，
1: 就是将来有一天哈、啊。咱设想一下，
0: 如果说他那个要是没有不合成本的话嘛，就剩下的成本六顶山出嘛、
1: 嗯。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是真是要搞这大旅游的话哈，
0: 嗯、
1: 我们要有更开阔的一个思路啊。
0: 谁出？
1: 比方说，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吧，你听我讲啊。你说，比方说，将来有一天，六顶山啊、中城村、
0: 嗯、
1: 渤海湖这些地方，咱都不收门票。
0: 嗯。
1: 啊，旅游专线不收门票。
0: 嗯。
1: 来就好。你人来多了，这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和体量上来了，这个税收是不是也跟着上来啊？然后它可以反哺这些旅游景区和景点和相关的从业者，这是放水养鱼。
0: 就
1: 哎，
0: 先让他们来。
1: 哎、对喽。对。
0: 不管你在哪儿消费。
1: 不跟你讲哈，它是那样的，
0: 嗯、
1: 就是说你来到了敦化，你是不是得衣食住行，是吧？
0: 嗯、
1: 你得吃吧、
0: 嗯，
1: 你得住吧，
0: 嗯、
1: 你得消费吧，
0: 嗯、
1: 啊。你整体的这个旅游收入上来了，那你说六顶山也好，中城村也好， 渤海湖也好，日子能差了吗？
0: 嗯，
1: 应该不会太差。你可以用西湖思维，西湖很多很多年以来一直是不收门票的，但它每年的旅游营收是超过4700到4800亿元。
0: 是，你虽然说不收门票，但是你可以卖那个文创雪糕嘛？
1: 对啊，
0: 可以，因为它那个西湖它是有很多的那个什么旗袍啊、
1: 嗯、
0: 针织
1: 啊。对
0: 啊，那些东西，
1: 而且就是你说的对，就是说旅游你换一个思路和方法的时候，要要求你基础工作要做得扎实，
0: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1: 让人家是真心的想要选购你的。

0: 文创产品，
1: 嗯，
0: 真心的喜欢你的秀山秀水，你这个旅游才做活了啊！
1: 这是一个梦想吧？
0: 哎，这个梦想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啊，嗯。
1: 啊，哎呀，这个不够时间说了吧？
0: 不够时间说，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哈，再跟大家打一剂强心针。
1: 嗯
0: 啊，我这两天哈，我觉得我被某些人给带着节奏了。
1: 那谁呀？
0: 就是刚刚离开我们中国的这个美方代表团，
1: 嗯，
0: 以特朗普为首的美方代表团，就这些人呢，来了之后哈，不够看了，跟你讲，
1: 就是感觉来了之后还想来。
0: 你特朗普，你说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说有人说嘛，
1: 嗯，
0: 说这地方真好，我不想回去了。
1: 他发了一个15张的这个图片，
0: 哎，这可能是他结束了中国访问之后回到国之后啊，我觉得后劲儿挺大。
1: 嗯，
0: 哎，首先你看，包括我们的那个站得笔挺的、顶天立地的这个仪仗礼兵，
1: 对
0: 啊，往那一站啊，真的是，你就比吧，
1: 嗯，
0: 全世界。如果说他是第二，谁敢说第一？
1: 嗯
0: 啊，那种震撼。
1: 嗯，
0: 你知道波音他那个空军一号专机，它的发动机的噪声非常大，
1: 太大了，对，
0: 啊，扰流也特别大。
1: 嗯，
0: 而且温度特别高。
1: 嗯，
0: 相对只有15米左右的一个距离，一般人真受不了。
1: 怎么能做到的？
0: 对啊，你再看那国务卿卢比奥啊，这看着那个人民大会堂天井的地方。指指点点呢，哎呀妈呀，哎呀，其实很多网友就说，我就喜欢他那种那个什么样子。
1: 还有那个
0: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全球首富哈，
0: 嗯，
1: 拿
0: 马斯克
1: 电话，
0: 对对对，
1: 是啊，一顿拍，
0: 嗯，
1: 没看过吧？
0: 跟平时我们那些小迷弟和小迷妹的样子一般无二啊。
1: 嗯，但是一次来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这样的。关键问题其实呢，落脚点还在这儿。
1: 嗯，
0: 把我们自己做好了，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5分钟的广告插播，嗯，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

0: 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重阳。很多事情啊，都是相互协同和配合。
3: 嗯，你刚才配合的就不咋地。
4: 就是手，那个没那么快的，啊，他嘴快了。
3: 是赖我了是吗？
4: 赖你了啊。
3: 嗯。
4: 首先给大家推送一条，哎，这个以前我们也关注过这个话题，就是网恋这个事儿。
3: 嗯。
4: 啊，你对这个事情现在是什么感官呢？
3: 网恋吗？
4: 你是信呢，还是对这个事情有所保留呢？
3: 就是网恋这个事情，它是这样，
4: 嗯，
3: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想要对方就是成为你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发泄口，
4: 嗯，
3: 你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跟他说，嗯，然后他跟你说这样，就是不见面，
4: 嗯，
3: 不花钱，我觉得还是，
4: 嗯，
3: 就是可以的，就是，
4: 嗯，
3: 不涉及到金钱的问题，不涉及到见面。
4: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特别喜欢的男主播？
3: 嗯。我没有，我没有特别喜欢的男主播，我喜欢的人他都不直播。
4: 喜欢的人就在身边，还关注啥呀？
3: 咋是你啊？
4: 啊，但是那样哈，
3: 嗯，
4: 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的悬，
3: 嗯，
4: 啊，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抠脚大叔的故事，
3: 说过，
4: 啊，
3: 就是
4: 对啊，
3: 对，
4: 那个哈，就好像是初级版本，现在又升级了。
3: 哦，
4: 嘿，你看看这个，公安部新闻传媒置顶的一个消息。近日，浙江嘉兴王先生啊，在网上关注一个工地女主播，
3: 嗯，
4: 并将其视为是女神，
3: 嗯，
4: 哎，这到女神，你想想是什么
3: 女神级别的
4: 概念啊？
3: 对，
4: 哎，很快有人呢就用女主播的头像私信他，哎，王先生激动啊，哎呀，迅速跟对方打得火热，网恋了，哎，确定关系以后。女友经常以家人生病，你看又回到原先的套路，经常以家人生病、车祸等理由向王先生索要钱财36万余元。你看跟你谈个对象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家里总出事是吧？见王先生逐渐拿不出钱来了，已经炸得差不多了，这个那个所谓的女友突然就哎风向就变了，
3: 态度就突变了，
4: 扬言呢要自杀。
3: 嗯
4: 啊，担心女友的王先生就选择了报警。
3: 千万别自杀呀，
4: 千万别自杀呀，这个眼前的困难不算什么啊。

0: 警方调查以后发现，王先生的女友啊，其实是男子张某盗用主播的照片伪装的。
1: 嗯，
0: 目前张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是的，
0: 你那掏心掏肺那个，可能都不如抠脚大叔。真的，
1: 这家伙，这一看是个男的之后，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啊？
0: 碎地呀、啊！
1: 真的
0: 。哎，你说他这个移花接木，他怎么就做的那么真呢？是吧？
1: 就是怎么能信呢？
0: 他
1: 就说36万36块钱，我觉得都不应该信。
0: 这个事儿哈，真的不靠谱。
1: 再来继续关注啊，这驾驶员用救护车，捎带化肥，官方通报了。17号的时候啊，重庆市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就通报称啊，近日呢，网传该县的某救护车的驾驶员用救护车捎带化肥，为此呢，该委是高度重视，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经查呀，涉事车辆呢是为该县的一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是真的有这事儿啊。16号呢，该卫生院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恶劣。该委呢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0: 我是强烈的赞同官方的处置意见啊，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
1: 对，
0: 救护车是干嘛的？它只能是用于救护。你说这个，你是完成这次的一个救护任务，你在返程的时候，你把化肥装上去了。万一还有救护出车呢？
1: 对，
0: 你怎么办？
1: 对，
0: 一定要专车专用的。
1: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我不知道确切是不是啊，就是拉完化肥的这个车，需不需要统一消毒啊？
0: 洗消作业
1: 啊？对啊，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这也不太了解。但是救护车的话，你去拉化肥，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0: 说不通哈。
1: 嗯。
0: 你看下面那条更有意思。中国警察网视频号，官推的一个内容，说凌晨3点去修车，民警一问，秒露馅儿。
1: 这我看了。
0: 这个事儿，你但凡说民警要惦记上你哈，那你就很难逃脱掉。
1: 我觉得他贼逗，你知道吗？
0: 贼逗吧？
1: 就说那些话都贼逗，3点就去修车。
0: 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民警凌晨下班的途中就发现一男子推着摩托车往前走啊，然后就上前盘问他，摩托车从哪儿来？
1: 从哪儿推来的
0: 呀、
1: 啊？
0: 男子脱口而出：“
1: 我没偷。
0: ”你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对，
0: 人家没问你是不是你
1: 偷。人说了，警察当时就说了：“
0: 啊、
1: 我没说你偷，
0: 啊、
1: 你哪推来的？”
0: 对啊，对嘛。随后立即辩解自己推车去修理厂维修，那最终啊，男子承认。摩托车是盗窃所得。目前男子已经是被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对，我看了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男子不说，他说他要推车去修理厂。然后那个民警就说3点钟，后半夜3点哪有个修理厂还能开门？然后那个民警最后还跟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戴个黑帽子，有可能我还关注不到你。
0: 哎呀，看来啊，这个做人还是要守住那个底线。
1: 对，
0: 不然就是那话怎么讲，说你要用一个谎言去
1: 圆
0: 另外一个谎言，
1: 圆更多的谎言，
0: 那无数个谎言，
1: 对，
0: 最后谎言可能
1: 不攻自破了，
0: 迟早会要戳破的啊。
1: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这个视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反正就我给你讲一下大概的过程，就是以一个老大爷和一个老大妈，他俩去要坐动车去看女儿。为什么要去看女儿呢？因为女儿跳楼自杀了，想去看她最后一面。但是他们要坐的那趟车没有座位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和这个就是当时那个乘警就说了，就是那个在那个跟他们说的时候，然后就说我想去见最后一面，然后就。当时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嘛，就是打电话，就是询问嘛，就是这老大爷和老大妈，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事情，因为女儿跳楼了，想去见最后一面，说能不能这个通融一下哈，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咱们的那个铁路的工作人员也为他们安排了座位和这个就是一些工作，但是他们当时说了一句话，老大爷老大妈说，说我们没有坐过这样的车，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当时咱们的那个
2: 怎么坐上这个车的呢？
1: 地铁的工作人员吗？
2: 哦，
1: 一直在帮他们，就是包括坐车呀、接车呀、下车呀，包括在车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都一直在帮助他们。当时这个咱们铁路的工作人员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像您这么大，我可能就是跟您的女儿差不多大，
2: 感同身受
1: 啊、就是。就你们把我们当做你们的女儿一样，就是我们会在任何的角落去守护着你们。
2: 这真的，其实暖心的同时，让我们感到的一种莫名的心酸。
1: 对，
2: 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外面打拼。
1: 对，很难。
2: 真的很难。
1: 对，确实。
2: 你想想，你现在在这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包括杭州啊、成都啊。你要想在那个地方能够立住脚，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确实，
2: 但是经常我们有很多儿女啊，跟我们父母的想法是一样的。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怕老人担心。
1: 对。
2: 有一个家在外地的孩子，在北京一直发展做网络。做网络，今年已经是四十三四了。他每次回家，家里面都催婚。后来家里人不催了，就觉得意义不大，
1: 爱咋咋地吧，
2: 爱咋咋地吧。那有一次他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妈妈，你这个有时间的话过来陪我两天，我阑尾炎手术，我身边没有任何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就在北京啊。他妈来了之后一看孩子，42、43、44岁的样子，头发白了差不多一多半啊。比以前，他说小时候孩子胖嘟嘟的，那脸是格外的消瘦，眼睛也抠了下去了，啊，后来就是母亲搀着他就术后恢复的时候，这母子两个有了一次相对较长的，但也不超过10分钟的一个交流，他说我不是不想回家，也不是对你们的这个催婚感到反感，他说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最早的是晚上10点，通宵都是常事儿，啊。哪个女朋友跟着我都活遭罪，守活寡，我对不起人家，我不敢找。另外呢，现在我身后年轻人一茬茬都顶上来了，我不能懈怠，也不敢懈怠，
1: 不敢，
2: 我只能往前走，我怎么办？
1: 对，
2: 哎，其实挺不容易啊，挺不容易。
1: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嘛，不容易，但是，不要选择极端的方式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我们也希望啊，将来这个就业会更友好。
1: 啊，
2: 将来你比方说，这个甘露家的那小宝贝，啊，将来大学毕业了，可以回到家乡谋职，而且呢还有远大的前程和无限的机会，这是多好多好的一个梦想，真的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如果是他始终没有离开故土，他是有根有底气的啊，外面再精彩。如果你在外面去谋职谋发展的话呢，或许机会很多，但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赌，真的。
1: 分情况吧。
2: 分情况吧啊。
1: 好了，继续来关注啊，一个敢拖，一个敢跳，咋回事呢？近日啊，这是在广东的韶关，一只小猫咪被困在了墙头，一名小朋友站在电动车的后座上，用头盔把它救下来。好有爱的一幕啊！网民说，今天的不开心被治愈了，小朋友。也很小，应该是不是？
2: 这个两小加一起，写上一个大字，大爱。我觉得真是这个真是大爱。我是养猫的人，那个小猫哈，它其实挺神奇的一个小动物。它有的时候要跟你发脾气。有的时候呢不着调，有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乖巧啊。但是它的危机管理是其实是很低的。经常会遇到状况，遇到问题。你比方说。我家那小家伙，只有我到的地方，他才会去。很粘人。我不去的地方，可能形成习惯了。
1: 他也不去
2: ，他觉得那地方危险。现在特别有意思，天天就是，有时候开窗透气的时候，他两小爪往那一搭，左右的看，
0: 左右的看，
1: 卖单儿，
0: 卖单儿啊！我也跟他一起左右的看，左右看。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有监控抓拍的话，一定能上热搜那个图案。
1: 嗯，还
0: 特别有意思，
1: 确实很治愈。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这样的，就是这个是狗妈妈，就是不是说狗妈妈，就是女主人，女主人和她的这个狗在沙发上。狗在沙发上躺着，女主人在沙发上坐着，结果男主人就来了，贼欠儿哈，就说那个狗，你给我下去，谁让你上去的？然后这个狗就特别逗，就瞅女主人了，然后女主人就瞅着那个男主人，就瞪了他一眼，碍你啥事儿？
0: 无视他，
1: 就碍你啥事儿？你知道吧？这个狗就更逗，你知道吗？瞅
0: 了
1: 他一眼，
0: 切，
1: 完直接躺下，又在沙发上了，就把这个狗仗人势演的是淋漓尽致啊。
0: 真的是，
1: 就是那个眼神，就本来是为什么要瞅女主人，就是我下去吗？
0: 正确一下，你说这我是下去还是不下去？
1: 嗯，对。
0: 你说话，你说我不下去，我就可以无视它。
1: 对，所以说小动物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你比如说，我今天又看了一个这个视频，一个边牧。这个边牧的主人他出去办什么什么事儿，但是他没给他放车里，放在车边儿了。但是他给他拴得很好。只有半米的绳子。就是中旁边的这个保护措施也做得非常的好。就在人家就在地上趴着，就看那个视频，就是人就在地上趴的，没挨着任何人，没挨着任何事儿。一个男子就拿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棒子就给他打了，因为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边牧，他这绳子只有半米嘛，他跑不了。
0: 跑不了。
1: 然后打的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的严重，包括骨折呀，身上的骨折，然后牙齿都不能咬东西了。
0: 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这个小动物没有伤害到你，没有影响到你。
1: 人家在那趴着呢。
0: 包括小猫小狗的，你为什么要伤害它？
1: 包括那个视频，你还能看到那个边牧还冲着那个人在摇尾巴，拿着那个拿着棍的人摇尾巴，因为他不知道他有危险要降临了。
0: 嗨，
1: 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特别的心酸。然后这个狗主人就说：“他说我不接受和解，我一定要给他告到底。”
0: 因为他已经超出了人性的底线。
1: 是的，
0: 践踏了底线。我们不但要为这个可怜的小边牧讨一个公道，其实呢，也是为世间讨一份温暖。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再见，拜拜。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二，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如何避免春困？结伴而行，轮流驾驶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邀请一位有驾驶资格的同伴，途中可以每2到3小时轮换驾驶，避免单人长时间处于驾驶操作中，确保始终由状态更佳者操控车辆，避免高风险时段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饭后容易晕碳犯困，尤其是午后13时至14时最困，风险最高，请不要立即开车，充分休息后再出发。微调姿势，保持清醒，避免以固定姿势长时间驾驶，途中可小幅度调整坐姿，伸展颈部与肩背，并配合深呼吸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保持警觉状态。感到困意，果断处理。一旦感到疲劳，反应变慢或开始犯困，立即采取开启车窗通风，调低车内温度，或饮用咖啡、茶等提神饮品，听些节奏感强的音乐，最安全的做法，尽快驶入最近的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最好离开车辆活动身体，至少休息20分钟，这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式。交通安全无小事，春困防范记心间。吉林交警提醒您，春季驾车出行，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做到劳逸结合，谨慎驾驶，平安顺畅抵达每一段旅途。 接下来来关注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是真的吗？敦化新闻，春困秋乏，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的时长可有讲究，近日午睡时间超过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这一话题登上网络热搜。这种

0: 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专家提醒，不可断章取义。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人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专家强调，相关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不同人群午睡睡多久合适呢？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专家建议，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7到9小时，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好好好。

0: 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1: 欢迎朋友们，啊，忘干活了哈。
0: 忘了。今天感觉那个啥啊，就是终于把你又这个赢回来了，
1: 盼回来了哈。
0: 这又发现了一个人直播真是太痛苦了。
1: 但是你会发现未来你看见我时间会越来越少，因为我现在活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哈。
0: 那不行吧，这个事儿我得跟台里边建议一下的，那不能老这样式的，当傻小子用的。
1: 那你去试试吧哈。
0: 嗯。
1: 啊，刚才上播之前我还跟于迪说呢，我说突然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有点心酸哈。上个厕所蹲了5分钟，一起来眼前一黑，差点躺厕所里。
0: 哎，在。从这一方面来讲，你我是不是比你年轻？
1: 对，这一点你真的很厉害，你这一般人也做不到，谁能一蹲一个小时？
0: 哎，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糗事儿，那一小时没有。

0: 怕
1: 啊，差不多吧，我觉得哈。
0: 有一次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也是上厕所了，然后不小心我就那个也是跟你似的，眼前一黑，头晕，然后
1: 躺下了。
0: 躺下了。
1: 啊、那还行，我今天没躺下，我感觉今天再来五分钟，我要不着急上节目的话，我感觉。真对不住哈，
0: 对，那天啊正好是低血糖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就往后面一仰、
1: 啊、
0: 然后就把咱们那个卫生间那后面那个水箱给撞了，
1: 单位没让赔，
0: 没有啊，那能吗、哎、我都没算工伤就不错了，
1: 看来我们单位就是一个好单位，要不然必须得赔。
0: 后来呢我就赶紧跟咱们行政办主任那个打招呼嘛，啊，那时候行政办主任还是那个江峰小哥哥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他说哎呀你咋样啊，你没事吗？我说我还活着，还只要你没事就行了，剩下什么都没有事儿，放心吧，没事儿啊。然后后来他就跟领导汇报去，说玉帝工作可能是太累了，或者说可能是减肥减的有点过头了，
1: 上厕所有点要上昏迷了哈。
0: 对，上个厕所给上昏迷了，这可能是我出现过两次这种情况，不小心昏迷的。所以现在我就是觉得，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是得保护好自己，不能太过度的减肥，要不然的话，真可能就。嘎了
1: 啊！他说是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短暂性脑缺血，
0: 没错，
1: 没错，有道理哈。
0: 就是本来血压就低，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短暂性脑缺血，这个很多人正常人都是可以能够挺得住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贫血这样的人群，就尤其是女生比较多啊。
1: 嗯，
0: 会昏过去的啊，
1: 那就没有办法喽。
0: 对，
1: 哎，一说这个减肥哈，昨天就是心又被猛猛扎一下，昨晚没吃饭。昨天晚上都饿的哈，里倒外斜的，然后面前还是一袋好吃的，我就盯着那好吃的，我说吃不吃，吃还是不吃呢？到最后选择了没吃，然后带着眼泪入睡，今早饿醒了。
0: 然后怎么样啊？结果
1: 没敢量体重，我先坚持一周试试啊，坚持一周不吃晚饭，看看什么感受啊。
0: 有那个过午不食，什么16+8的，什么这种各种方法的。
1: 哎呀，都不用算，你就饿着就行了。就是减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饿。
0: 对，
1: 饿加动，你光动也不好使，光饿也不好使，必须饿加动，你就会变瘦啊。
0: 对, 对, 对，而且哈，就是你看我这个出门这一个星期，我不是瘦了2斤回来的吗？回来呢就又会长，
1: 马上会弹回来。
0: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你就是我要不运动的时候，我能完全把我的嘴管得死死的。
1: 对。
0: 但凡一动弹起来你就完全不行，所以很多运动的人群反而会胖。
1: 对，
0: 所以主要的宗旨还是得饿
1: 啊，
0: 体质虚弱症状加重吧。对，
1: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减肥这个事儿呢？这段时间我都放弃了，我感觉哎呀行啊，不胖就行啊，正常人正常过吧，别对自己要求太高。就昨天心被狠狠的扎了一下。
0: 昨天你录那个节目咋的了？
1: 不是录节目，昨天是那个不是交材料嘛、
0: 啊，
1: 然后我犯懒，我说冰块，你帮我把我身份证那个什么往上传一下。他一看我身份证，震惊了，啊，这是我什么时候的身份证？这是我多少年前的？我说咋了？我说多少年前的不是我呀？
0: 嗯。
1: 他说啊，我这个时候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0: 现在。原来现在像海拉阿木了。
1: 我说那个时候我才120来斤，我说现在我这体重好像确实差挺多。我说那为啥哪块就是这么明显呢？他说你这个时候老有棱角的，脸上都有线条。我说那现在呢？也有线条。我说好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说那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减肥了。因为正好我说那个身份证还有半年多就要再拍了，
0: 对，
1: 因为正好要到第10年了嘛。然后我说好，那我这次身份证我争取跟上一次差不太多，你就是也别说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已经成大胖子了哈。
0: 我知道你为啥你今天早上上个厕所你都能昏过去了，你昨晚没吃饭。
1: 我今早吃了，我今天早上就老准时了，我起得也早，7点我就准时开，7点就开始吃早饭了，吃完早饭收拾收拾，哎呀这晃悠晃悠完了再来。真的，
0: 对，有时候哈，就是晚上饿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闭眼睛快点睡吧，只要睡醒了就可以吃饭了呢。
1: 但我不是饿着睡不着觉，我是馋着睡着觉。
0: 真的，
1: 我的胃没有反馈，我的大脑空空没有反馈。
0: 昨天晚上我刷老多吃播了，发给你好。
1: 我都不看抖音，昨天晚上我都在看电视剧。
0: 嗯。
1: 然后我就特意没看抖音，因为我知道晚上一刷抖音，肯定都
0: 是
1: 那些
0: 吃的，
1: 我就不看。然后结果这个一看电视剧，好嘛，全在吃。
0: 嗯，
1: 我就瞅着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我都老香。
0: 啊，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经常，我就是最喜欢《乡村爱情》那部剧里面吃饭，《乡村爱情》那部剧我就愿意看他们吃饭，小葱蘸大酱什么的啊。
1: 我愿意看那个谁啃猪蹄子，哎呀，那一啃给我馋的呀，他吃。 它叫啥我忘了，它啃猪蹄子，就吃那个成袋儿的那个，那个塑封包装的那个猪蹄儿，哎呀，那家伙啃的满脸满嘴全油，叽里咕噜搁那嗦了。完了，第二天我就去买猪蹄，我就吃了哈。
0: 那宝哥说这俩的孩子不胖不瘦，别减肥了。
1: 那不是有美颜吗？没有美颜就是不胖，但是也说不上。那个瘦，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出镜的人群啊，你就得瘦成纸片子才行啊，老吓人了。就是所有人上镜都得胖十斤啊。感谢，那我们也说一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开播的时间稍微晚了那么几分钟啊，不要冷落你们，只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和减肥有关，因为说到减肥，刚刚有一个瘦身，我给他捣鼓一下，有个瘦身馆突然就进来了。
1: 在那个现代名医店。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们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法是什么？这两天减肥方法就特别多了啊！我身边有什么过午不食的、16+8的、3+2的，然后还有那个轻断食的，还有那个用科技的。
1: 对，但是夜断是骗人的，
0: 啊、
1: 听说、夜断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小红书上的某女神自己创作的哈，就是博噱头，但是后来。我看好多科普说这个它是不太科学的哈，所以说夜断不太建议，真容易晕倒啊。
0: 就是我记得还有那阵儿大家都学人家秦昊减肥法，喝那个豆浆，七天喝豆浆什么的。
1: 妈呀，那身上都脱水了，对。
0: 我跟你说哈，啥情况？就是这样，这种严格啥也不吃的这种人，他可能啥也不干，他就在床躺着。
1: 对，咱们不能跟明星比，你知道吗？你看那阵老浪那个贾玲拍那个辣滚烫瘦那么快，咱正常也能瘦那么快，你怎么可能？人家都是有专业的教练。全天指导，包括我们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人全流程给你监督。然后他一天，你说白了，他不拍戏，他也没啥事儿，他就在这练呗。
0: 对，
1: 你说咱们的生活，
0: 普
1: 通人的生活是没法做到那个的。
0: 对对对，
1: 你就说不管有孩子没孩子，你的生活都是很规律的啊，不可能说我像他似的，我一天啥也不吃啊，吃点那个一小把，然后光练，完我再上班，那完了。
0: 那不行，人就废了。就像那个健身也是一样，就很多人就是追求那种什么大重量或者什么
1: 极致的哈，
0: 极端的啊，但那种只适合运动员，因为我们普通人还有普通的工作，他们人家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人每天就是练，然后吃练吃，就是这样去控制，就包括可能要脱水的情况下，就是不喝水啊，或者是
1: 脱水
0: 做有氧，
1: 脱水冲碳哈、
0: 啊。
1: 我当时看他们冲碳可有意思了，
0: 或者拼命
1: 在打比赛之前。一天多不喝水，一天不喝，好像是一天不喝水，第二天光吃，然后啥也不吃，第二天光吃大米饭，第三天巨量喝水，第三天就啥也不吃，光喝水，完了就一桶一桶的喝，喝完之后就会保持那个什么血管爆炸的那种感觉哈，
0: 都
1: 一根一根的都吓人
0: 出来了，
1: 对，变成人体大牛蛙哈。
0: 对，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所以我这血管都是瘪的。
1: 我是常态，我的手哈，每次上医院打针，护士都乐死了。一伸手就是哈，就今天还肿
0: 了，饿死了，
1: 今天还肿呢。要正常来说，这手上就是颜色很分明。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们吃过一碗大米饭，或者你喝点啤酒进肚的时候，你的手血管，你的血管一定是膨出来的啊，一定是鼓的，因为碳水给足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白呢？
1: 我一直这么白
0: 啊。夏天到了，你好烦人呐，你露胳膊了。
1: 对，我们再过两天我穿跨栏来，你发现我更白了。
0: 跨栏子。
1: 我特意今年哈，我特意让那个刘佳明传染，我还买了几个跨栏子穿的。我说等夏天那个什么，
0: 刘佳明
1: 刮过那个嘎鸡窝毛。
0: 你不是你现在是这个九九腹肌，不是八块腹肌，九九归一，然后低了算胯的。
1: 那我穿的是跨栏的，我也没露别地方，我也没露低了吧。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您叫什么名字啊？
1: 福报福报福报。
0: 你认识？
1: 就能看到我一个背影。
0: 他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什么专业夸大白啊，远方啊，龙明燕舞，小鹏航拍。
1: 我现在眼睛能看清，就能看清个背影，剩下那家我都看不清。
0: 宝哥你好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 AM 126.9赫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我们这个电台呢是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但是视频直播只有我们这一档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 欢迎各位啊。
1: 是的，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啊。
0: 对，今天的第一话题是说你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互动哈、
0: 啊、对对，这个什么按摩的蛮馅儿的，
1: 按摩的蛮馅儿。其实你得分，有的是稍微健康点的哈。你像比如说我之前去买过馅儿，确实有效果，它也确实没有副作用，也很健康，它刺激咱人体身的血。

0: 位啊，
1: 对，
0: 让你这个代谢快点，让你没那么饿哈。
1: 我咱们身边就有啊，
0: 但是他克制不了馋。
1: 对，夏天就干过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呢就是花钱去减肥了，然后呢他那个这个减肥的告诉他，你得按我的食谱吃啊，是吧？啊，第一天啥也不行吃，啥也不行喝，水都不行喝，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也不行吃，什么也不行喝。我说那你吃黄瓜，他告诉我黄瓜一定要少吃。我说这什么理论啊？不是黄瓜是多吃的吗？然后说啊，必须得挺住。那天饿懵了，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但就这一天。第二天回来跟我乐懵，跟我说，哎呀，我一天瘦了4.5斤。当时我就寻思，
0: 咋这个咋形容的？
1: 当时我就在这旁边坐着寻，那你都水分，能不4.5斤呢？不吃不喝的，那样
0: 水都排出去了，能不瘦吗？
1: 感谢小石头关注
0: 啊！感谢 啊！
1: 对，第一天就是让你不吃不喝，把你体内的水分排一排。
0: 就像我跟我妈聊哈，我妈老跟我聊这个什么这偏方那偏方哈，说啊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哎，现在你就应该怎么样？我说妈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咱讲究科学哈。你说我上医院，医生巴巴给我讲一大堆，完你不信，那咱就为什么要去医院呢？我说没毛病吧。我说那既然咱选择了去医院，我说我也听医生说了，他说怎么样，我说那我就咱就听他的，我说你就别拿你的老方法那个说了，就老说就是那种土方。我说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小时候，那你们小时候受伤了哪块什么，让蚊子叮了也好，还是什么坏好，你们还搁那酱缸里抹上大酱抹呢？我说让你抹你敢抹吗？
1: 或者让狗来舔两下
0: 啊？对。我说那现在来看，你那个身上再有点哪块受伤了，我让你抹大酱，你敢抹吗？
1: 对呀、
0: 啊。他说不敢。我说那不就别了吗？你老说你小时候整什么坏
1: 了？小时候真的就是用过最多的那个，就是受伤啊，就是怎么消炎，就抹大酱。
0: 还让狗舔？你说你真不怕破伤风啊？你不怕狗舔病啊？
1: 他就是说狗的那个，让狗舔舔就得了。说狗的那个唾液有消毒的。
0: 哎呀妈呀，我就说这偏方多害人嘛哈！
1: 啊，就是不到你们那个城市啊，你们那是怎么样？我们东北老多邪方法的，比如说孩子发烧了，第一个事儿不是上医院，第一个事儿是把筷子支呢。
0: 是不是你来的？
1: 筷子
0: 来你就立起来。
1: 哎，是不是他抢救啊？他抢救啊！
0: 所以说真的是啊，这个我们到了这个时代，真的要相信科学哈。好多人就包括我妈现在也是，就是，哎，你生病了不上医院。哎，上医院了不信医生，完了就是总整这条出哈，完把这个小病拖变成大病。
1: 对。
0: 然后你说你为了省个那个10-20块钱啊，看病买药打针的钱，最后变成了10万块钱手术钱。我说这何苦来的呢？
1: 所以现在就有是中医有一个方法叫说那个治胃病，就
0: 对，治胃病没发生的病，你就先去预防哈。
1: 对。
0: 你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东海生命中心经常会发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就是到了哪一个季节，比如说这个到了什么节气，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怎么吃，怎么动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治胃病的一种理念哈。你像这个春捂秋冻，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治胃病哈。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提前注意啊，包括这两天我们身边朋友穿衣风格哈，就是
1: 乱七八糟的，
0: 非常极端。
1: 这两天就穿烂套了哈。
0: 周日那天我的朋友就穿了一个跨篮子短裤，然后穿了一个人字拖，然后我是啥呢，我就穿了一个短袖防晒衣，加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裤子就是黑色薄裤子，好像加一个就是运动鞋吧，也不说特别凉快，也不说特别捂，反正就带点网的运动鞋。然后我另一个朋友穿了一个行政夹克，里头穿了一个卫衣，然后下面穿着秋裤，然后还穿着那叫什么单鞋，一点网没有的单鞋啊，那三个在一块三个季节。
1: 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两天敦化上周热嘛，
0: 对，
1: 咱们敦化市就烂透了，就大街小巷穿啥的都有。
0: 上周更多，
1: 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就光大膀子。
0: 上周就是我还没脱秋裤
1: 啊，
0: 然后我还穿着一个就是比较厚的外套哈，然后里头穿的也是长袖。我来单位了，陈丹问我干啥呀，你捂谁呀？啊，天那么暖和，你连短袖都不换，你不热呀？我说我热呀。那你赶紧换短袖。我说好嘞，下午回家就换短袖了。结果下哗哗下雨，给我浇懵了，给我冻得呲儿哈的。
1: 我还前两天我还停留在那个春季，昨天还穿一个那个挺厚的衣服，那个然后我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是时候该穿薄点了。
0: 昨天我看我不说吗？
1: 热了。
0: 那个你穿的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杀手，
1: 是吧？
0: 我说你要干啥呀？
1: 我当时想你说我肯定是说我的穿衣打扮像什么
0: 啥
1: 的。就很多衣服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季节，很多衣服没等上场呢就下场了，
0: 对，
1: 没等开始呢就结束了。
0: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往这个经常待的地方再放一件衣服，放件稍微厚一点，比如咱单位我一直放了一个。

0: 绒绒的外套。
1: 哎，你单位放那衣服老显老了。
0: 啊，我还给老秦买了一个呢，一个大人还挺稀的。
1: 那他们都显老成啥样了？
0: 但是这个
1: 说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显老到什么程度？今早上看抖音上说，哎，你们已经显老到什么程度了？我已经开始蒸包子了。
0: 这个话我刚说过。
1: 咋的？
0: 我昨天刚搁家说，我说这袋面呢，上次用还是过年时候包饺子。我说不行，这两天我说研究研究。那个整个韭菜盒包包包子，我说包子这玩意儿还得蒸，还怕漏。我说整点韭菜盒行，我说这玩意儿好整，你一煎漏了就往嘴里飞呗。
1: 我跟你说，你给我注意点，今天你就是几大特征啊。第一特征呢，就是你想喜欢吃蒸饺的。
0: 我跟你说啊，也就我不会蒸饺，我会蒸饺，天天给家蒸饺。
1: 对，你现在就想蒸包子了。
0: 我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上厕所起来迷糊了。
0: 对，真的太显老了，尤其我的身份证又要再拍了哈，搁完了这个什么。好多这个工作的合同都疯狂续签，都签两回了。我说妈呀，这真显岁数。
1: 嗯呐，老显岁数了。
0: 以前我都是在单位最小的孩子，
1: 嗯、
0: 现在，哎，
1: 那我啥呢？那我现在走到哪都迪姐迪姐，
0: 对，
1: 身后跟一堆男生。
0: 我
1: 迪姐迪姐迪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别人见面叫我弟儿的时候，现在，哎，都有人管我叫哥了。我
1: 二胖。
0: 啊。像那样说嘛，在出门那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伙子瞅着比我年龄稍长那么两三岁，
1: 嗯，
0: 一见面管我叫哥，我管谁叫哥呢？
1: 啊啊，
0: 我管你啊哥，我说你多大呀？他说我那个零零的，我说啊，那你是得叫哥。完了，我没好意思说那一句，我说你挺老啊，显的哈，晒去老黑。
1: 所以说
0: 吧，人生啊，
1: 人生就是这样，白胖白胖。
0: 对，
1: 人生就是二两半。
0: 而且我最难崩的就是，我难以想象今年在单位这个考试进来这帮人哈、啊，应届的，多大？二十二，04年的。
1: 给个眼神。
0: 对，你也不比大二十岁也不多。
1: 像那个那天他们说，哎，我真羡慕你啊，你有那么长的假期。我说有啥可羡慕的，多显老啊。
0: 对，
1: 相当显老了啊。
0: 昨天我还聊呢，说那个他朋友，
1: 嗯、
0: 那个我说你俩休年假一块出去玩去呗。我说休五天，他说人就10天。我说妈呀，这么老啊。我说10天。我说我还有多少年之后才10天呢？他现在就10天，他搁这老，他老分。
1: 那天那个白雪问我说你那个假期多长？我说15天了。啊，这上班多长时间能有15天？是不是得20年以后？对，工作你工龄达到20年可以休15天。
0: 啊，完了还得是连续性的哈，这玩意儿。
1: 他说的。那我坚持不到有15天，你看。
0: 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
1: 哎，怎么的还得连续性的？
0: 没有，就是。分单位就是如果你在企业的话、
1: 嗯、
0: 然后你来到那个体制内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有不一样的算法。
1: 嗯，
0: 反正这玩意儿你看你单位人事好不好呗。但我昨天听咱们单位人事挺好，这真给你解决哈、
1: 嗯、
0: 真去帮你跑，就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就是假如一直在一个单位连续性的，那咋都没毛病。
1: 嗯，
0: 但你要说你单位跳单位跳单位跳单位，中间可能说这个以前的时候有这个社保断的时候，
1: 嗯，
0: 又或者说社保以前，因为以前没有社保嘛，他给你交是另外一个钱，他就是可能会断档啊，然后就是他得查，再三番五次的去各种各地方查，出具这个报告，才能给你休年假。
1: 啊、
0: 哦，所以说很麻烦，一般的这个单位人士都不太愿意去办这个事儿哈、
1: 哦。
0: 一般来说，像我在原来单位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的事儿，不会，不管。
1: 嗯。
0: 啊，就查不着，不管，我这边看不着。
1: 你就是那个 HR。
0: 啊，我不是，我是另一个人就这么说的哈，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确实，单位有一个负责的好同事哈，真的。很重要、
1: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你自己，像我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就是这样，你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他给你想着，
0: 对，他都
1: 操老心了，对，一天真的操老心了，跟我们这伙人
0: 真的
1: 没有一次填表就是大伙能填明白的。
0: 主要
1: 到那儿就得一顿改。
0: 昨天我还说，我说你们这么多年填了这么多年表，这表还能看不明白？
1: 嗯，
0: 就他俩搁那呛，哎，这个应该手写，这个应该怎么地，哎，这是不是怎么地。我说这表不一看就能看出来吗、
1: 啊、
0: 这一页你签字，人签字必须得手写。我说那这一面都是大表格，一个大格子，中间全是小格子，然后每一项都得填内容、
1: 嗯、
0: 那你手写肯定写不进去啊，而且写容易出错，你得重写，那你就打字再签字就得了呗。 啥？是吗？那样能行吗？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工作中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懒得动脑子，他就习惯依赖别人了。
0: 啊、你可能、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不是，怎么可能？我每天要报那么多的表，我还要写那么多的。
0: 你是分情况，
1: 我
0: 是
1: 依赖的，我现在依赖你了。
0: 对，你是得分人。你发现这个中国人真好用了，你也依赖型人格。
1: 原来没有你的时候呢，我就只能靠自个儿，大家都依赖我。现在有你了，我就开始依赖贺哲。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如果这个世界那个都背刺你，只有我还会在你身边。
0: 对，你应该是去带我去吃刘文强。现在刘文强已经过气了，不吃了。现在我们
1: 说咱们敦化的刘文强不咋好吃吗？
0: 不好吃，我们都吃那个咱叫什么刘老屯儿，还刘什么玩意儿？老帽老屯儿。哎，陈老师啊，
1: 好。
0: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星空》。好的，我们给你记下来哈。
1: 啊，就是每天都要放一首萧家勇的歌。
0: 对，我们即将是广告时段，在广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你放哈。
1: 给您播出这首歌。
0: 嗯，
1: 好了，所有在着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停留下来的就帮忙点点赞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这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聊天的节目。今天上午呢，我这个上半段我们就没有跟大家说一些资讯啊。
0: 嗯。
1: 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新一轮的话题，欢迎大家也参与，然后也可以在节目上点歌啊。嗯。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送上你真挚的祝福，真正大哥。
0: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哈，这一刷抖音，全都是咱同行啊，从这个广电、吉林省什么梨树、榆树，哎，这那，我看的最让人伤心就是那个梨树，
1: 老凄惨了。
0: 哎呀妈呀，老凄惨了！我说咱俩哈真还行，没说这挺猴，但没那么猴。我说人家真可怜。
1: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本来是搭档，像咱俩这种，后来由于人员短缺，把他俩分开了，一人做几个小时。
0: 太惨了。
1: 老可怜了，就一个女生，今天没
0: 自己嗨起来哈。
1: 自己坐那特别可怜，就我一个女生。
0: 接下来是广告时段，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生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
1: 大家好，我是贺哲。哎呀，我刚才一听这个 DJ 滴落到了
0: 啊
1: 头村的头，感觉这个年龄段一下又蹦上去了呢。
0: 那你不就昨晚没吃饭吗？
1: 啊，不是不是，我说就冷不丁一听这个 DJ 哈，真的是感觉脱离时代了哈。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DJ 是啥呢。
0: 那你真事儿的，这个确实不知道。震动大哥你回来了，快点说，解答一下问题。哎呀，大家广告时间都出去了，然后就广告就都回来了。
1: 不用听广告主要是哈。
0: 然后震动大哥你是在哪跟我打招呼的啊？
1: 啊什么
0: 啊？你不会是那个对此啊，你说在楼梯上跟我打招呼的你是哪位哥？是咱单位同事吗？我们单位，
1: 哎，
0: 四楼的是吗？
1: 啊，他是放这个呢哈。
0: 那你那个大哥，你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号 ，DIDI 下滑线10211。
1: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了。
1: 接下来我们
0: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知道，每次是不是咱们还在一个小区住啊，是吧？破案的是差不多。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萧家勇的《星空》啊，一共1分钟时间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首音乐啊。他的老板。
0: 1分钟的时间是 demo 是什么吗？
1: 一共就1分钟，每首歌都是哈。
0: 啊，好，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歌，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早关注我了，谢谢你。

0: 么快？
1: 哎呀，一分钟怎么这么长时间了呢？
0: 我俩还在这白着呢，怎么一分钟都那么快？
1: 一分钟怎么这么快呢？不是网上不是说的一分钟？
0: 一分钟也很棒。
1: 一分钟也好慢呢，就是做俯卧撑是跳绳的时候。
0: 那个一分钟，你要说你刷抖音，那眨一下眼睛过去了。但一分钟做皮尔斯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好长。
0: 今天还看了一个咱们。抖音上咱们国家有一个小的破了一个记录，平板支撑，
1: 嗯，
0: 好像两个几个小时来着，两，反正我记得是二和四十几，
1: 嗯，
0: 就两天，
1: 嗯，
0: 怎么办？
1: 咋的了？
0: 就是平板支撑时间是两个小时，每一个都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还是两天有多少小时？
1: 不能吧？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啊，
1: 那咋整的？那胳膊肘子不得废了？
0: 那应该，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小时每五十分钟啊。
1: 嗯，
0: 他说他掏100，剩下的每个人掏50，第四个不掏。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暖宝宝，如果说你身边哈，就是你说了好几次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一个是你请客，然后就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又出现了你有争议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如果很在意，然后又觉得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那啥啊。
0: 不是，你这个东西咋说？我认为就是。你要去看哈
1: 啊，
0: 对，
1: 嗯，
0: 首先这点是你要去想的，其次就是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看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呢，就是对这个方面一定要去豁达点。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花钱买一个什么多少钱的车啊，多少钱的房，或者是多少钱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可能会跟这个计较，但我认为人计较的就是可能在吃饭呢，跟朋友相处啊，哎，你多点我少点，我可能感觉到这点上就是我觉得没啥计较的。
1: 那但是他这个前提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是尊重你的，
0: 对对对，这
1: 个
0: 是有前提的哈。
1: 无论所有的感情，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相互的。
0: 嗯，
1: 如果他很尊重你，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回报他这个。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0: 那
1: 你
0: 就
1: 要勇敢的把它剪掉。
0: 很简单，
1: 啊，人生是在做减法，
0: 就是。而且你就假设那个不得不见面，
1: 嗯，
0: 你就是那啥。咱唠好呗，那你既然这次咱以后每次都 A， 别管什么日子什么节哈，
1: 嗯，
0: 就 A 啊，该怎么 A 怎么 A， 你就说谁多谁少了可以，咱先讲，你要同意你就去，不同意咱就扭头走哈。
1: 对，欢迎小李儿同学呀，yeah， 又想你了，黄金组合又碰面了。哎，他好像每次形容的都特别的贴切哈，
0: 对对对，
1: 黄金白金。我之前
0: 你的看法，要不然一人全包，要不然一群人都给他包了。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主观能去解决，因为他这毕竟是一个小群体啊，小团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1: 你就把它剪掉就完事了，简单粗暴。但凡谁让你感觉心里不得劲儿、不舒服了，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点别扭了，就说明你们两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就说，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感情都是如此。
0: 是的。
1: 就包括同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跟贺哲在一起，
0: 我一会儿就跟他拜拜。
1: 就可能因为点什么事儿，我们两个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两个在一起沟通或聊天或干啥工作的时候，因为人和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0: 对。
1: 如果他的为人处事让你看不惯的情况下，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那咱们就。远离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就很容易点事儿，不用纠结那些事儿啊。
0: 哎，咱俩没干过仗的哈，但是我感觉我俩这么好，我俩干过仗得干老狠了。
1: 我
0: 咱是单位朋友容易受伤，我告诉你，咱俩干仗。
1: 就是我跟你说，我那个曾经跟老秦就干过一回仗，
0: 啊，
1: 特别严重。我们两个人晚上出去喝点8+1啊，坐那喝着呢，然后就吵吵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喝就上听了，
0: 啊，
1: 上听了，我们两个人就急眼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要走。他就薅我，完了就不让我走。
0: 哎，
1: 不
0: 要
1: 走！我气了，我就哗一下子就把8+1瓶撇了，一下整碎了。然后他也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还有别人呢，就把我俩都拉回来了，好像。然后坐那，不行，还一瓶解决不了，再喝两瓶，然后嘎嘎一顿喝，我说我们两个又喝好了。第二天早上，
0: 就是命。

0: 两个见了面。
1: 醒酒了之后，我们两个早上醒酒互相打个电话，哎，昨晚咱俩咋干起来了？
0: 我知道了，我就有时候在想，
1: 那以后感觉感情更深了。
0: 啊，我就在想，旁边人一不认识这个，认识的得多丢人。
1: 老吓人了，还好在包房里。
0: 啊，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跟娟子，你知道吧？
0: 啊，
1: 完旁边还有一个男生，我们就剩也是一堆饭局的，最后换地儿的时候，就是我们
0: 换不换吧，就仨人了。
1: 就我们仨了，然后坐那块呢，我俩就跟娟子俩又因为点什么事儿，就之前因为有隔阂烂糟的事儿 就是要讲怎么把他，你听我说，我跟你说。然后说着说，我们两个人又激动了，然后就开始哭。他哭我哭，我俩坐那儿一顿哭，然后旁边这男生吓完了。
0: 他说：“男生干啥呀？”
1: 干啥呀？闹死了！
0: 干什么呀，老弟？
1: 不知道呢，以为发生啥事了呢？把咱咋的了呢？哎呀，真是。
0: 这就是人生
1: 的，所以我觉得哈，咱俩永远打不起，因为咱俩是最合的。
0: 也不一定，也我跟你说，话别唠太死哈，最后咱俩因为哪天单位的某个屁事，咱俩就呛上起来。
1: 也有可能就因为填表的什么，你来伺候
0: 我。
1: 我
0: 跟你说，咱俩要在原则上，咱俩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
1: 啊，
0: 三观上咱俩不会触犯到一个问题，因为咱俩三观挺像啊，不会说这个啊，因为这个你就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做，你就说就不行，你不能做，我说就这么做，那就不能的啊。这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咱俩单位一个填个表，你搁那一顿磨叽，我说就不给你填，你他妈你碰别拿不过去，把他干起来。
1: 还有呢，就是你说我老这个事儿。
0: 我说的老是常态，一天
1: 一千八百遍，
0: 每日三省，我得提醒你三遍。
1: 你用着我的时候就亲爱的，就
0: 亲爱的姐姐，在忙吗？
1: 嗯，需要你了，需要你，给我吓的。
0: 送你999朵玫瑰花，帮我把这表填了。
1: 老可怕了，我跟你说啊，就是那天我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这个世界上哈，就真有一个人，就永远会跟我一伙儿的。
0: 没有真实话嘛，让我干活的时候肯定不离婚。你要说咱俩扯点没有用的，就唠点屁话，行。
1: 嗯，乱乱给你乐了一整天。
0: 好好好，这个今天咱聊的有点长哈。
1: 乱糟的说老多了。
0: 乱糟的说了半个来小时，一会儿就结束了哈。
1: 对，既然说到这儿呢，已经9:40了，咱们就不说那了啊，咱们说这个。
0: 对，
1: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们都用什么极端方法来减肥的？也就是说呢，因为天气暖和了，我们要开始露腰、露背、露大腿，大家都开始要进行减肥，然后就说到这个吃东西。
0: 嗯。
1: 可能人生在世最难管住的就是这张嘴，我觉得腿可能还好一些，就这张嘴啊。我们今天说呢，这男女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谈恋爱之前，你认识到你心目中的天花板的美食都有啥，然后你跟你的女朋友处了对象之后，你又发现了一些绝美的美食，又有啥玩意儿？
0: 我这个东西我看的，其实我之前看啊，我看反向的比较多，就好多女生就是不太喜欢吃，就是因为男生吃东西啊，就讲究一个咋说呢，量大管饱，首先是完了经济实惠，并且首先它的味道好，就是我们看咱说看食物，色香味俱全，我们一般只考虑这个香和味，不会考虑它的色，但看女生可能反过来，我要先看这个，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要先看这东西好不好看。
1: 对，
0: 是不是我得先拍个照，我看这东西我赏心悦目，哪怕它再难吃，我也都嚼吧两口，是不是？因为女生本来吃东西就少，
1: 对，
0: 完了我就这个东西好看，而且再吃两口，精神致的拍点照，又减肥又还太好了，我觉得可能多，但男生就不，男生就讲到一个那个这个香和味道要到极致，剩下的无所谓。要如果说在家非常条件，便宜更好
1: 啊，对，
0: 便宜大码就更好。所以说我之前看过一抖音哈，就是这俩人谈恋爱之后。这个女生天天就带她去吃那些精致的那个漂亮饭、小蛋糕、漂亮饭、西餐，男生每天去，他那桌呢，噼里啪啦没了，再给我来一碗，噼里啪啦又没了，那女生给我拍照了，噼里啪啦没了，完了说再完了就生气了，这女生就是他俩拍抖音嘛，是吧？再也不带你来吃那个什么什么饭了，你吃饭就跟那个说什么那个那叫什么了，跟灌那个啥似的，
1: 喂猪似
0: 的，太不敬了，你能尝出啥味吗？你觉得他怎么的？完，他俩就开始我就呆住了，说好，他俩从今天开始就做这个。你带我吃一顿，你说你好吃，我带你吃，我觉得我好吃，咱俩 PK， 让网友去评价，说到底是谁的那个三观是对的哈。
1: 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大家不仅如果你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一样啊，就是你和你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朋友接触之后，你才知道的美食天花板都是啥啊？
0: 是的，可以和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1: 对，我想起来，就之前有一个那个抖音上有一个男生带他女朋友去吃那个

0: 抻面类似的东西，一个小碗。然后女朋友去完了，坐那嘎说：“啊，你，我带的可是日抛，我带的是日抛，我是要去吃漂亮饭的。你
1: 让我吃这玩意儿？
0: 我吃面条子，你这能吃了吗？”然后他对象在旁边吃吃，说：“你别着急啊，你那个啥，你吃一口，你就吃一口，吃一口，你就吃一口不行吗？我不行，我吃不了这样的东西，满身都是味儿，然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觉得不好吃啊、不好看。然后后来就说，你就尝一口，我就让你尝一口咋样？后来这女朋友呢就尝了一口，尝完之后。”嘎一下，裤腿搂上了，腿拿凳子上了，服务员来半蒜。
1: 因为我看那个也是，我俩看同一个人啊，就是包括这个天天化个军装，我都带他喝羊汤去了。啊，我化个全妆，穿个小裙子，你带我来喝羊汤。他说那你来了来，你喝完喝一口，哎，我不喝，你就喝一口，喝一口。好，开炉，来碗蒜，这开始吃啊。
0: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是的啊，看这好多真经的知识啊，这方超朗博图朗。福建人老博文哈、啊，你说真几个知识哈？我最近我看电视剧，我昨晚看到快一点，困死我了都。
0: 那么好玩吗？
1: 好玩，他们给你介绍一下，他不就朗博图、朗博文吗？他哥叫朗博文，他弟叫朗博图，他完了他说他就没有个那个妹妹，如果妹妹他叫啥？
0: 叫啥？
1: 就朗博啥？朗博啥？你猜？
0: 朗博妹。
1: 朗博翠儿。
0: 为啥叫翠花上酸菜啊
1: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老伯伯，
0: 啊！
1: 咱说再说那老伯翠
0: 啊，
1: 我都服了，这是他那电视剧就拍的跟那个小品似的，但是挺好玩啊。
0: 谁演的？
1: 田心那个男主叫啥？吧男主就也挺火，就但是他以前都是配角，还有那个谁，王传君，
0: 不认识。
1: 就爱情公寓那个光谷神奇，
0: 不认识
1: 啊，没看过。完了，女主就是那个田曦薇，完了那个男一是那个咱经常看电视剧里的，就是红衣配角，他这回终于当主角了。
0: 不认识
1: 啊，我忘了叫啥了哈，反正这回都终于当主角。
0: 我有点显老了我。
1: 好看好看好看，田曦薇不是那剧你前面不看了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杀猪那个。
0: 啊，那女杀。
1: 啊，就她。
0: 大眼睛那个。
1: 对对，大眼睛。
0: 啊。
1: 在这里头就是纯那个啥。
0: 嗯。
1: 啊，还有宝石老舅里头。
0: 啊！
1: 这时候宝石老舅演一个，挺
0: 宝石演的，宝石老舅是咱们那个咱们东北的人、是吗？
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0: 啊，
1: 在右边画一道彩虹，
0: 对对，还是这个知道
1: 啊，就他，好玩、
0: 好
1: 玩，其实这电视剧真挺好看，不给你过多剧透，反正就是。很有意思，我头一回看就是咱这个剧能够不倍速的认真看下去，虽然说我还是猜到它的剧情啊，就是好多我一直就有观点，我不愿意看很多国产剧，就我觉得那个编剧哈可能是太贴近生活了，好多的国产编剧就是各种给你设置悬念，但其实的结局已经猜到了，
0: 都能猜到、
1: 啊、
0: 上一秒就知道下一秒跳
1: 出来，对，就你说他俩
0: 没有反转，
1: 鼓就半天，完了那个又这复杂又那复杂，那你大家都知道的结局肯定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小片段的结局肯定是那样的，然后我就懒得看，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哪怕你能猜到这个小片段结局，但是你仍然想看看他是怎么变成这个结局的。
0: 啊，
1: 他这个根据一个小说改编，他这小说写的特别好，他们网上
0: 就
1: 说。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又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挺不错的。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传世珍宝》哈，《甄嬛传》。
0: 那就说哈，说起这个，就是你跟女性接触之后，说起的你会觉得不一样的美食，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剧。
1: 电视剧啊，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之前我就看过那个说哈，说他爸从来不看什么古装剧。
1: 对对对。
0: 后来呢，他跟他妈俩天天看《甄嬛传》，看了一二三四遍。
1: 就是这个《甄嬛传》，哎，我现在最少得看30遍了，我觉得。
0: 然后
1: 好多词儿都倒背如流。
0: 对，后来他爸说不行，我得跟着你们一起看，看来看就看上瘾了，说咱们什么时候再看几遍呗。
1: 他这个东西就越看越上头，因为他这个东西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次看有不一样的解读。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好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哈，就是。真的就是把历史带入进去，还有点那个意思哈。他虽然说好多都是改编，都是虚假的，都是根据事实去杜撰的，但是确实你把真实的，但是他除了故事是杜撰的，他所有的历史现在几乎都是真的。
0: 我看《甄嬛传》的时候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呢是咱们电视台还没上线呢，上映的，他就是有在网上就是已经有了，网上我是在网络上，电视台没有，好像得过了2年之后，电视台才把这个版权买到，开始在电视上播。
1: 对。
0: 但是2年前我就已经看过了，那这部剧已经住到现在得有个，是不是得有
1: 十几年了、
0: 啊、
1: 那时候那个谁瓜尔佳才17岁，现在都成少妇了。
0: 哎，你没发现现在这部剧的服化造还是很好，
1: 很
0: 成熟
1: 啊，
0: 真是啊。然后当时我记得

0: 最开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第一集，在网络上看的时候，那个甩鞭
1: 子
0: 那个嘛，
1: 恰
0: 恰，然后就觉得大胖菊怎么死、
1: 啊、
0: 那个，
1: 对
0: 对对，最主要是大胖菊他说话声那么大嘛，他在里边上朝，那外边全能听见。
1: 那就那其实长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嘛，那古代，
0: 嗯，
1: 那皇帝就搁这吧嗒嘴，你都瞅的，那看着就是红麻了。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还有就是一屋子给皇后请安的时候，一屋坐的全是。哎呀，那穿的大
1: 衣，那啥味儿啊！
0: 哎，真的，他的服化造绝对是超级好啊，直到现在也是。为什么现在宫斗剧就拍不出来了？拍不出来《甄嬛传》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不管是做那个其他的什么，包括咱大儒子或者不，
1: 对对，没咋看着了。慧才建筑木工装潢防水，说谜底越来越好看了，66点赞，受多了。现在就够
0: 够
1: 够
0: 够够够
1: 啊！
0: 谢
1: 谢啊，
0: 谢谢，
1: 也没太瘦啊，是不是没有美颜啊？
0: 你呀、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他说的这个瘦多了，肯定是相较于我之前20多斤之前，可能是比较认识我早期的那个我啊。
1: 是，以前在大街看都那个什么哈，
0: 圆的，
1: 什么玩意儿？什么都捂过去了。
0: 就是我哈，在去年吧，我丢失了一部手机，然后我周围就很多朋友都帮我去找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老秦就把我这个之前就是胖的时候的照片，因为结束之后我得请大伙儿吃饭嘛，吃完了，然后那个他就给大家看，你们看鱼弟原来啥样，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老弟就这么说的，说姐啊，哎呀，姐。你要是那个时候把手机丢了，谁能帮你找？你现在把手机丢了，
1: 你这个老弟，
0: 谁帮你找？
1: 你这个老弟说话挺幽默的。好多年前看过你那时候胖，
0: 对，
1: 啊，
0: 你圆了，那是圆的。静默星时，
1: 看不着。
0: 静
1: 默星时，
0: 你今天真的
1: 眼睛看不清，
0: 是不是因为经常跟我在一起的事儿啊？
1: 不是，我今天就我这是有点缺觉，我一会儿中午得补一觉。
0: 就是你昨晚追剧追的，
1: 追剧完还饿，眼冒金星。
0: 嗯嗯，谢谢静默星时的关注，我们就喜欢大家关注我们啊，感谢你们，
1: 感谢大家的关注。
0: 9点到10点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对，我那时候真老胖了，当时哈老秦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把我那些照片给大家看啊。
1: 是的吧？
0: 哎呀，但是我现在不怕了，就有一次他跟别人吃饭，人都不认识我。他也把我照片
1: 那你别管哈、啊、
0: 我说你是没有话题了是咋的啊，
1: 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说，他这种人你不能有那个叫什么，
0: 他把我们所有人的丑照都存在了他的百度云
1: 盘，我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发现，就包括我也是，我之前就是那个朋友他就是他把我们小时候所有的这些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之前做过的傻事儿，干过这些就是傻孩子那些东西，他全有留底儿了，照片、视频全都有，全都上传到他的 QQ 空间里的那个空间里。
0: 什么想法呢？
1: 贼变态！要我说，就是你不要向大家暴露出来这些东西，真的一暴露，人家跟你这个，就包括在那时候都有，就以前。我真的都多少12、13岁的时候，哎，
0: 想
1: 的这个啊，好多这个丑照也好啊，这个黑料也好啊，黑历史啊，就说白就黑历史啊，啊，还给你保存，没人前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没人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我就可烦了，
0: 可烦了，就是最后呢，就你。
1: 就捏死了，
0: 真的是老华人了，一堆一堆的啊。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
0: 剩下的时间了、
1: 在最后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0: 对，
1: 大家想听什么？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1: 这怎么这个榜怎么就不变？怎么永远都是这些歌呢？
0: 哎，我也发现了哈，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盒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1: 真的，
0: 对，他真的现在就照比汽水音乐差不少，
1: 差很多。
0: 那我要考虑一下，等到这个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 VIP 充一下？
1: 真的，真的换了，他这有点。要不为啥是大家都更就是手机端，大家最原来没有汽水，大家最喜欢就是网易云，因为网易云的那个交互做的是真的好，就包括听歌也是。后来那是非得充会员，我就不用了，我用汽水了。
0: 一会儿看看多少钱、啊、换一下子啊。
1: 是的，
0: 来，我们最后呢送上这首最近一直比较火的歌，翻唱自周华健的作品，叫做若不是因为你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明天
0: 上午
1: 再见吧，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啊！明天早上的9点，大家别忘了进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分享，
0: 对，
1: 谢谢大家哈，
0: 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呢，今天光扯淡了哈，明天说有用的。
0: 嗯呐。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1: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看大家看我们扯淡，大家也很快乐。
0: 不是因为你，大家就喜欢看我们这个样子。
1: 是，但是我俩做不到每天都能扯那么好啊。好了，那这时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呢代属代驾招聘司机，招募要求呢是驾驶证准驾车型 C1 以上，三年以上驾龄，25到45周岁，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熟悉所在城市路况，需要呢熟练驾驶手动自动挡车型，那无不良嗜好，具有安全驾驶的意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工作时间呢是全职时间呢是中午的12点到次日凌晨2点，兼职的时间呢是晚上6点到凌晨的这个12点。工资呢是日结，月工资是2500元到5000元。电话呢是18844713130138433219199。出售新华小区5楼，面积呢房本是69+8，赠送阳台，2室1厅，1厨1卫，新装未住，紧邻市中心，去哪儿都近，售价呢是23.8万，首付不高，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租龙兴港湾小镇一楼半，面积呢是79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带菜园子。电话呢是1312573-0889，1312573-0889。雅舍酒店诚聘客房人员若干，夜间的保安一名，联系电话是1556805，1556806-5005，1556806-5005。

提售，那新华城一楼半，面积79.45平方，标准的 H 户型，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全屋呢智能远程操控，品牌的海尔家电，带30平菜园，可拎包入住，售价呢是38万，电话呢是15981356606，15981356606。

外队的酒馆带5个月的房费，设备呢非常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串店呢要招聘辣炒师傅一名，工资呢是6500起可谈，具体呢看手把。那这个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串串工一名，要求成手，那自切自穿，工资面议，钟点工若干名，13元每小时，要求呢女干净利索，那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3258829993，13258829993。

出售普惠新居一楼53.6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出门就是小广场，就是公交站，离市场也不远。售价呢是10万，包土地这个出让金。联系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中心花园17南门那有一半饭店要外兑，还有10个月房租，屋里的东西全带，低价外兑，离实验近，客源稳定。因外地发展无力经营，低价集兑。电话呢是198-4303-9333，198-4303-9333。
1: 锦绣华府电梯12楼99.33平，2室1厅，紧邻中心市场，交通购物方便。一中实验二小学区房，售价50万，可以溢价也可以贷款。联系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的住宅楼，5楼66平方米，那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年租金呢是4500，包取暖费。那需要的联系电话呢是13069084299，13069084299。

敦化盛世华府三期自家的房源重新出售，没有中介费，业主即售。户型呢是63到174平方电梯洋房，南北通透，采光绝佳，小区环境也好，自家的房子价格优惠，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55-0092-4757，155-0092-4757。

那这个明总沙化招钟点工，底薪呢是2000起，年龄25到50周岁，大专优先，周六周日休息，工作时间呢是8点到11点。那电话呢是13147663612，招聘人数呢是10人，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老中关村电子城对面，薪资呢是2000到4000。那这个招钟点工，底薪是2000起，这个电话呢是13147663612。

开短视频带货，不拍摄，不剪辑，不限，不囤货，零基础可以学，轻松上手，手把手实操，时间非常自由，居家可以做，适合想做副业增收的朋友，16到65岁可学。联系电话是13278333723，13278333723。

售楼欣欣家园布梯3楼，那面积是59.5平，开放的2室1厅，拎包入住，售价呢是22.5万。那这个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一品兰亭电梯十楼次顶层，采光非常好，双学区房装修精装修，楼下呢就是公交站点，出售也可出租，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面积呢是48.16平，19万，价格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租劳新小区面积呢是76平，全屋的壁纸、家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家具是这个电炕、床、沙发齐全，煤气罐儿、那抽油烟机与燃气炉都有，长租、短租都可以。年租呢是6500，电话呢是13179097773，13179097773。

出租玫瑰园，三楼南北通透，两室68平，家电齐全，有网，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

元和一号电梯13楼，精装修，煤炭柱，89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52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售玫瑰园三期住宅四楼，面积是56.08平方，东户不把山一中二小学区，价格是15.8万元。联系电话是13943358303，13943358303。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

0: 在外面飘上。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晚餐决定了减重的效果，那这个教你避开这几种最差晚餐的吃法哈。早餐呢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这句老话几乎是人人都会背，但是现实却是早餐呢凑合吃，午餐外卖，到了晚上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了。于是呢，晚餐呢就成了很多人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但是啊，你可能不知道，晚餐往往是减重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吧，什么样的晚餐最坑减重，以及到底该怎么来吃晚餐。

为什么晚餐对减重这么重要呢？其实呢，很多人不理解，都是吃饭，为什么晚餐就特别的容易胖？答案很简单哈，身体呢对于晚餐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早上和中午吃完东西，我们还要工作、活动和思考，热量呢随时在消耗。但是呢，晚餐吃完之后，大多数人要么就

就窝在沙发上刷手机，或者就直接上床睡觉了，吃完就静止了，那它的热量呢就没处去了，只能变成脂肪给存起来了。那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晚餐时间呢直接影响脂肪的储存。国际权威期刊发布的研究显示呢，比起18点吃晚饭，也就是6点吃晚饭，10点进餐的人血糖水平会更高，并且呢，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更低。也就是说，同样的饭菜，晚上10点吃比晚上6点吃更容易长胖。

那这几种最差的晚餐，那你中了几招好？首先呢，就是不吃晚餐。那我不吃晚饭，肯定能瘦吧？其实真相呢是恰恰相反。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指出啊，减重人群呢应该保证三餐规律的基础上，适当减少每餐的摄入的量，而非直接断餐。那完全舍掉晚餐会导致人体分泌大量的食欲素和这个胃常态，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饥饿感和对高脂肪、高碳水食物的极度渴望。很多不吃晚餐的人会在睡前呢，由于耐不住饥饿而暴食，反而呢摄入大量高能量的食物。长期如此呢，还会导致基础代谢下降，体重反弹。那在这里呢，营养师提醒说，晚餐可以少吃，但是不能不吃，建议呢吃到七分饱，即胃里呢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已经减弱的状态。

第二种呢，就是晚餐实在是太丰盛了，就是比如做一些大鱼和大肉，辛苦一天了，晚上来犒劳一顿自己火锅、烤肉、烧烤，这是最常见的减肥杀手。那如果晚餐若采用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的进食方式，不仅热量会严重的超标，还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引发胃食管反流、腹胀等不适，干扰睡眠质量。营养师提醒呢，晚餐的荤素比例建议为一份荤三。三份素，肉类呢，我们优先选择鱼，还有虾，去皮的鸡胸肉、豆腐，避开五花肉、肥牛、动物的内脏。那还有就是晚餐千万别吃太晚了，比如加班到八九点才吃饭，吃饭没多久就睡觉了，这是很多上班族的常态，那么也是最伤减重的方法。研究显示啊，这个晚餐时间对代谢的影响显著，下午5点前吃完晚饭，晚餐的减重效果是最好的。那5点到7点是次之的，7点之后效果是最差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呢，晚餐每延迟1小时，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8%，与8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9点后吃晚餐的人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8%。所以呢，营养师提醒啊，晚餐最好在6点到7点前就要吃完，最晚也千万别超过8点。如果加班实在没办法，可以下午的时候先吃个加餐，酸奶啊、水果，避免饿过头之后暴食。那晚餐呢？只吃水果，晚餐不吃主食，只吃水果，总该瘦了吧？这也是常见的误区哈。水果呢，虽然富含膳食纤维，但是以水果代餐啊，无节制食用只会让人营养不良，代谢功能随之降低。而且呢，水果的饱腹感不强，吃完呢很快又饿，反而呢是容易半夜加餐。营养师提醒，晚餐可以吃水果，但是不能当正餐。建议呢，晚餐搭配半全的主食，加上1全蛋白质，加上2全的蔬菜。

当然了，这个晚餐呢，全是主食也是不行的哈，就像是一碗面条、一碗炒饭、几个包子，这种碳水炸弹晚餐啊，是减重的大敌。主食呢，消化确实是快，吃完血糖迅速飙升，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能因此就不吃主食了。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完全不吃呢，会导致蛋白质被消耗，影响情绪和精力。正确的吃法就是调整结构，比如可以用粗粮、杂豆，还有这个地瓜、红薯来替代部分的这个精米白面。那么营养师提醒，晚餐主食不超过一拳的大小，而且呢最好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等，饱腹感就会更强，升血糖呢也会更慢。

健康减重晚餐黄金法则。那说了这么多的雷区啊，那晚餐到底该怎么吃？记住三要三不要，要早。那这个晚上的6点到7点要吃完，最晚呢不超过8点，给身体至少3个小时消化的时间，让血糖平稳下降，夜间才能够高效的燃脂。要素晚餐的餐盘这个比例呢是1/4的主食加上1/4的蛋白质加上1/2的蔬菜。主食呢粗粮优先，那不超过1拳。蛋白质呢有这个鱼虾、去皮的鸡肉、豆腐1拳大小。蔬菜呢绿叶菜为主，2拳大小，优先呢是凉拌、清炒还有水煮。

还有就是啊，大家晚餐千万别吃得很饱，只要做到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七分饱呢，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但是食欲啊已经减弱了，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把食物拿走其实也不觉得遗憾了。吃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可以放下筷子了。还有就是要做到三不要，千万别吃完就躺，至少站立或散步30分钟。还有不要边吃边刷手机，容易吃多而且消化不良。不要睡前吃零食，如果实在饿呢，可以喝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几颗原味的坚果。减重呢，不是要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吃。晚餐呢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餐，吃对了它是燃脂的加速器，那么吃错了就是脂肪的搬运工。从今天开始，试着把晚餐时间提前到7点之前，把大鱼大肉换成清淡的搭配，那么也要把主食减到一拳的大小。坚持2周，你就会发现体重变了，腰围变了，连睡眠质量都变好了。

0: 天开着护眼模式刷手机，你的眼睛真的被保护了吗？睡前关灯，窝进被窝，熟练地点开屏幕上的护眼模式，这套动作呀，是不是你每天睡前的固定流程？很多人觉得只要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安全了，但是眼光师却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手机不差，那护眼模式开着，这个防蓝光眼镜也戴着，可眼睛照样干，照样累，他们也搞不懂该做的都做了，怎么还是难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先说答案吧，护眼模式的作用其实非常的有限，更糟的是，它可能因为让你放松了警惕，反而成了眼睛的隐形杀手。
1: 护眼模式呢，千万别把它当成金钟罩。很多人以为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上了保险。其实呢，它的真实作用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先说软件层面的黄屏模式，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减少短波蓝光和调低亮度，但别被蓝光伤眼的说法带偏了。目前呢，并没有研究证据表明蓝光会导致视力下降或者是黄斑变性。护眼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确实减少了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对部分人能缓解一些不适。但蓝光真正麻烦的地方是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扰乱睡眠的节律，让你越玩越精神。深色模式呢，在暗环境下降低了整体的亮度，有助于减少眼部的疲劳，但前提是你没有长时间的连续盯着屏幕。说到底，软件层面的护眼模式最大的作用是助眠，防的是失眠，而不是护眼。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会。

0: 好音质，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攻球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出行提示二。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如何避免春困？结伴而行，轮流驾驶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邀请一位有驾驶资格的同伴，途中可以每2到3小时轮换驾驶，避免单人长时间处于驾驶操作中，确保始终由状态更佳者操控车辆，避免高风险时段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饭后容易晕碳犯困，尤其是午后13时至14时最困，风险最高，请不要立即开车，充分休息后再出发，微调姿势，保持清醒，避免以固定姿势长时间驾驶，途中可小幅度调整坐姿，伸展颈部与肩背，并配合深呼吸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保持警觉状态，感到困意果断处理，一旦感到疲劳反应变慢或开始犯困，立即采取开启车窗通风，调低车内温度，或饮用咖啡茶等提神饮品，听些节奏感强的音乐，最安全的做法，尽快驶入最近的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最好离开车辆活动身体，至少休息20分钟，这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式。交通安全无小事，春困防范记心间。吉林交警提醒您，春季驾车出行，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做到劳逸结合，谨慎驾驶，平安顺畅抵达每一段旅途。接下来来关注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是真的吗？敦化新闻，春困秋乏，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的时长可有讲究，近日午睡时间超过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这一话题登上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专家提醒，不可断章取义。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人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专家强调，相关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不同人群午睡睡多久合适呢？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专家建议，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7到9小时，每天午睡15至20。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 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5月19日开通。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
0: 敦化市公安局大埔柴河派出所多方联动化纠纷，邻里握手促和谐。

记者从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将于5月19日开通，为进一步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景区、乡村旅游点位交通接驳壁垒，完善全域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旅游体验感，特开通该旅游专线，票价为2元，运营时间为5月19日至10月7日。每天10点至18:30，每隔30分钟发一班车。

近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推动全面阅读深入开展，引导青少年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涵养品格。来自市实验小学、市第二实验小学、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手捧着自己精心挑选的书籍，从童话绘本到科普读物，从红色故事到经典名著，轮流分享书中的精彩片段、印象深刻的人物，或是自己阅读后的收获与成长。此次研学活动打破了课堂的局限，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近距离与书籍接触，让孩子们拓宽了知识面，激发了阅读的兴趣。据了解，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以“阅东北，阅书香，阅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长春农博园，同步在全省设立30个特色分会场，敦化市新华书店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联动辖区教育资源，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博会的书香从主会场延伸到基层一线。

为扎实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敦化市公安局大蒲柴河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协同发力，成功化解一起邻里通行纠纷，有效维护了辖区乡村和谐稳定。近日，大蒲柴河镇两村民因玉米秸秆清运通行问题发生争执，村民陶大爷在拉运玉米秸秆过程中，秸秆不慎刮碰邻居杨大爷家门前栅栏，双方就栅栏摆放、日常通行等问题言语争执，互不相让。接到群众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耐心安抚双方激动情绪，厘清矛盾起因与焦点问题，及时制止过激言行，有效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经过现场初步劝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对临时处置意见表示。

0: 认可。为防止矛盾反复，彻底解开双方心结，民警后续开展实地回访工作。走访中发现，两位老人虽表面达成一致，但内心仍存隔阂，矛盾存在复发隐患。为此，派出所主动统筹协调，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村里开展深度调解。调解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各尽其责。民辅警结合农村邻里相处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情理常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司法所工作人员聚焦矛盾争议点，深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邻关系相关规定，阐明邻里间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法定原则，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从乡村和谐建设角度出发，讲述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道理，引导两位老人珍惜多年邻里情谊。经过两个多小时情理与法理相结合的耐心劝导，二位老人主动放下心结，最终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当场握手言和。大富柴河派出所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工作，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调处机制，常态化排查梳理辖区各类邻里琐事、基层纠纷，坚持以温情服务融隔阂，以法治规范化矛盾，用心用情筑牢辖区平安和谐的基层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启动全国应用。
2: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持续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获悉，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已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

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当日，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计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5月17日至19日，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0: 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同比增长22.8%。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今年信息通信行业将办好这十件实事。
0: 调解成功率67.14%，法院携手残联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消息，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公布2026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紧扣群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提质增效、便捷暖心。实践实事主要包括保资费公示要素齐全，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优化产品规则，精简资费方案，持续提升服务便捷度，在官方 APP 显著位置提供资费方案办理入口，优化官方 APP、网上营业厅适朗服务，规范渠道办理，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此外，还包括增强客服保障能力，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移动智能终端完善权限设置管理等必要功能，健全综合防骚扰服务机制，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效能，拓展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办理新号码时，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及时发送公共预警短信。据悉，实践实事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和相关终端互联网企业共同提出的，并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正式发布。

人民网消息，5月18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10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分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为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呈诉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

0: 作时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被叮咬后应当如何处理？央广网消息，专家说有通用处理口诀：先清创，再消肿，既抓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居家护，严重状况速就医。若被蚊子叮咬，可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瘙痒明显时，可短期外用弱激素药膏。若被螨虫叮咬，应当立即用温水和沐浴露清洗全身，更换干净衣物，不要抓挠，避免继发感染。在红斑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或糖皮质激素药膏。瘙痒严重时，可口服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对于隐翅虫接触性皮炎，立即用大量清水或肥皂水冲洗接触部位，再用碘伏消毒。若出现水泡、糜烂，及时涂抹抗生素药膏，如莫匹罗星软膏，预防感染，口服抗组胺药缓解瘙痒。出现大面积糜烂、发热等严重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抓挠、拍打、挤压患处，否则会加速毒液扩散，加重皮肤损伤。若被跳蚤叮咬，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若出现水泡感染，涂抹抗生素药膏。要定期喂宠物驱虫，及时清理居家环境，

0: 国家医保局新规，九月底前出台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可付流感疫苗费。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定点药店的使用，要求2026年9月底前各省出台统一支付白名单，仅白名单内药品、医用耗材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新规亮点：一、明确医用口罩、创可贴、病原检测试剂等可合规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二、允许地方探索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定点机构流感疫苗费用，拓展个人账户健康保障功能；三、严禁药店用医保个人账户售卖保健品、日用品等违规商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王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王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呀，这个大凤的身体哈、啊、正在恢复当中，今天还是由王丹来替大凤继续给大家讲故事。好，精彩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好听的新闻时时都会上演，王丹会和大家说点啥唠点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1: Move your body。
0: 说有个男的从北京来找女网友了，而且还见到这女网友的老公了，但是呢他不但没有回避，还上人家连吃带喝，还说我要抢你老婆，这也太猖狂了。这事儿最后啥结局呢？别着急，一会儿王丹给您说。说呀，有个16岁的小女孩，因为被同学冤枉说自己偷东西，一赌气就把朋友家笔记本给偷出来了。这孩子刚满16岁呀，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呢？说有个女的跟异性同床，被丈夫和婆婆拍了裸照了，这女的不但不承认，反而起诉丈夫说你家庭暴力，要求赔偿，最后法院怎么判决呢？
2: 大凤故事会，越越听越有味儿。
0: 好，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王丹。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本地的事儿哈。2号晚上的9点钟左右，萨尔图区拥军小区有一个民宅里边发出阵阵呼救的声音。有一位大娘说了，说当时十分混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的了，就听见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居民们从家里边都赶紧跑出来说到底咋的了。这时候就发现路边坐着一对40多岁的男女，男的呢身上穿着橘红色的工服，满脸是血呀。这女的就大声呼救。有一个居民说了，说这男的在路边歇了一小会儿之后啊，哎，这个挣扎着哈，就起身在女子的搀扶之下跑到了路对面。这期间呢，小区里边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见不了这血腥的场面，吓得犯了心脏病啊，被送往了医院。随后居民们是纷纷的报警。铁人公安分局社区5队民警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啊，就发现这受伤男子其实他的头部啊有一个很深的刀伤，而且到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神志不清了。在众人的帮助之下，这位男子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社区5队的队长郭红说了，说当时啊这个男子处于昏迷状态，送到医院之后呢，同来的那名女子又向他反映说这个警察同志，我们家还有一个受伤的呢。这民警就赶紧询问了，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受伤的呢？这女子这个时候说话开始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了，就告诉他说你赶紧回去救人吧。哎呀，别事儿，先别说了，人命关天呐。民警又赶紧开车迅速赶回现场。返回之后啊，民警就发现这居民家里边这客厅啊，哎呀，全是血呀，一把菜刀被扔在了地上，这屋里边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显然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啊。推开厨房门就发现哈、啊、有一个男的中年男子就倒在了血泊当中。这个时候一名7、8岁大的小男孩从卧室里边跑出来，对民警说他是我爸爸，我爸爸是好人，他要杀坏人。随后啊，这名男子就被送往医院，案发现场被民警给封锁了。民警在深入了解得知这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最后啊，发现竟然是一起荒唐的网恋导致的。据铁人公安分局刑侦一队副队长崔恩忠介绍啊，躺在厨房里的男子王某和那个女子刘某，他俩是夫妻。头部受伤的那个男子张某是刘某的网友，因为这个丈夫王某啊常年在外地打工，这刘某耐不住寂寞，通过网聊就认识了远在北京打工的张某。哎，这俩人感情还迅速的升温。就在当天晚上，张某还坐着火车从北京来到大庆了，哎，还去了刘某家。这个丈夫啊以为说，你看这远道来的朋友哈、啊、这是妻子的朋友，还炒了几个菜热情的来款待张某啊。哎呀，多不知羞耻。谁知道酒足饭饱之后，这张某就向这个丈夫王某坦白了，说我和你媳妇儿处对象呢啊，我俩处挺好。同时呢，这媳妇儿也挺那个啥的哈，还表示说我要跟你离婚啊，要跟王某离婚。这王某能忍得了吗？这事儿能忍吗？ 当场大怒啊，到厨房拿出菜刀照着张某的脑袋就是一下子。这张某一看事不好啊，赶紧跑。这王某随后割腕企图自杀，目前二人伤势严重，仍然在医院救治。你说说啊，现在这网络啊真是有好有坏啊。如果说善于用网络的人呢，人家能足不出户就知天下，这不善于用的起歪心思的，那在网上就有可能整出一堆花花事来。要说这女的，她也真是够那个啥，我不方便说啊。这老公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打工，养活这个家，养活你，养活孩子，你在家都干点啥呀，扯啥呀？你就说这媳妇儿多没正事儿，没事瞎聊什么聊，还把网友都给招家来了。你这么大个人哈，40多岁了，都中年人，还有孩子，当孩子的面啊，这没有羞耻心，没有责任心，真是这点责任感真是差远了你。我看呐，要是按我的想法，这王某出来休了你是正好。啥不要脸的人都有，还敢上人家来抢人，这媳妇儿更不要脸。这男胆儿挺大呀，太不要脸了。这个我不能说出来的话呀，被网友们给说出来了。这的确是，我也忍不住了，太不要脸。

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啊。说宁波有个女孩，因为偷听说朋友说自己说，你看那姑娘手脚不干净啊，老是偷偷摸摸的，不是顺这个就顺那的。这一赌气之下，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我借着换衣服为名，把朋友家的笔记本电脑给偷出来了。说这怎么就听着朋友说这话了？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听王丹给你接着往下说哈。说这小姑娘啊叫小萌，今年16岁，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爱玩的女生。就在6月26号下午，这个她的同学啊阿敏就约了几个说平时关系比较好的闺蜜，说到自己家里边去做客吧，都上我家。

去这个玩一会儿哈。这小萌就是其中一个。这几个女生就在阿敏房间里边又打牌又聊天，这气氛是相当的融洽。而这小姐们到一起嘛，说说笑笑的，那一唠能唠半宿。期间呢，这小萌就感觉，哎呦，这肚子不舒服，哎，我不行，我要去拉肚子，我要上厕所。然后呢，就去了卫生间。就当她想再次的回到阿敏房间的时候，却隔着门听到了让她非常错愕的对话。就隔着这么一扇薄薄的木门呢，这阿敏的声音是清晰而又刺耳。这阿敏说了，我听说他有偷偷拿别人东西的习惯，上次咱们班丢东西了，我觉得就是他拿的啊。另外一小姑娘说，不会吧，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一会儿他回来听着多不好。那这小姑娘在背后哈扯这些，这是可能啊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啊。有个叫小芬的还在那打圆场呢，这小芬不错。这听了这一段对话呀，这小萌一点心情也没有，这心里边啊翻江倒海，哎呀，就感觉这我都要丢死人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背后说我呢？当下就做出了一个让他感觉到非常后悔的决定。你不说我是小偷吗？这回好，我就偷给你看。这个就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哈，这小萌啊在门外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装没事人一样继续加入了牌局。可想而知现在小萌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而说他坏话的这个阿敏呢，这些同学是不是也在心里边慢慢的轻轻的在嘀咕着呢？半个多小时之后，有一个女孩是提出来说，咱们上外边逛一会儿吧。哎，这在家里边玩牌也玩累了哈，大家也是纷纷的应和。小萌心里边恨恨的就想着，机会终于来了。走出家这个阿敏家没多久啊，小萌就拉住了阿敏说，阿敏呢，我今天穿的好像有点随便哈，能不能你让我上你家换件衣服呗，完然后我马上跟上你们。这小姑娘16岁啊，都爱美的年纪，这阿敏也没寻思那么多哈，就非常爽快的答应，好啊，那你快点，我爷爷能给你开门。回到阿敏家之后，小萌就偷偷的找到了阿敏书房里边的笔记本电脑，连同旁边的无线网卡一起就放进了自己带来的电脑包里，随后轻手轻脚的离开了阿敏家。出来之后啊，小萌才慌了神儿啊，你说我要是就这么拿着笔记本电脑跟他们会合的话，你说不当场发现了吗？但是我要回家的话，你说笔记本那我爸妈问我，那我上哪儿说去啊？我说这是谁的，咋说呀？犹豫来犹豫去呀，又没敢跟他们会合，也没敢回家。这小萌最后选择了去网吧。这阿敏也没当回事儿啊，逛完回到家以后就发现，哎呀，我笔记本电脑不见了，于是就报了警。阿敏在报警电话里边非常气愤地说，肯定是那个小萌偷的，就是他偷的，我确定。第二天凌晨的3点钟左右，民警在一家网吧发现了小萌。看到民警啊，瘦小的小萌一下就哭了出来。就在给他做完笔录之后啊，民警老张非常严肃地说，虽然说同学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你偷东西怎么说也都是不对的，这笔记本本身也是贵重的物品，如果你再大2岁的话，你就会被行政拘留啊。就在民警的教育之下，最后小萌郑重地写下了保证书。你就听完这事儿，大家伙啥想法？我第一个我就挺恨他那几个同学，没啥事儿，你说老背后说人家什么什么那些什么不好不好的，背后啊咱多说人家点好话啊，传到人耳朵里，人家在心里边也感激你，别没事在背后就扯这些老婆舌，这么点小姑娘啊，这背后就学会这个，这家长怎么教育的啊？你说他今天能说小萌，明天就能说别人，背后说人家坏话，你知道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再一个哈，这小萌也是不对，16岁真是一个叛逆期哈，青春期，可能别人说一句话啊，有一些举动都会对这个孩子会有影响啊。你不说我是小偷吗？我就偷给你看。那别人要说你会抢劫，你还能去抢劫去吗？别人说你杀过人，你还能去杀人去吗？这孩子心里啊的确是有点问题，这怎么说呢，就得让咱家长哈以后都得管好自己孩子，正确引导他们，这样孩子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说这丫头怎么没结婚呢就成长舌妇了，那你啥意思，结了婚才能成长舌妇呗。人呐，行得端坐得正就行，也不用管别人背后说啥，不能破罐破摔，我觉得这话有理。最讨厌扯老婆舌的人，的确哈，这个扯老婆舌的人呐，在背后啊，他整天他不会寻思别的，就会扯那些个没啥用的谣言，都是谣言，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唾沫星子他也能淹死人呢。网友都敢整家了，怎么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呢？这是说我讲的第一个故事那个哈，这说王丹坐在直播间，大成小事讲不完，丝毫不逊，大凤姐继续支持笑欢颜呢，哎呀妈呀，太感谢了，给你拍两巴掌啊，听着啊，听见了没有？这么大人了都不如个孩子，孩子能分出好坏来，你说的也是那个会网友的女的哈，王丹姑娘你好，你讲的同样好，口齿清晰，声情并茂，代我向大凤表示慰问，祝她早日康复，谢谢，这话一定带到啊，也多谢你对王丹的肯定，王丹你也多唠点土话呗，呵呵，哎呀妈呀，土话，这要不说呢，就得大凤上这节目了，这土话啊，我还得学啊，还得学啊。好了，咱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哈，说妻子在外和异性同床裸体，被丈夫和婆婆当场拍照，而且要求离婚。6月25号，江苏盐都法院审理了此案，妻子同意离婚了，但是辩称自己裸体是事实，但是我没和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哎妈，这话从哪儿说出来的呢？反而要起诉丈夫，说你家暴，我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做出了准予离婚的判决。这事儿哈，这事儿够花花，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说这个蒋芳是个女的，跟这个杨军啊，这两口子2001年的时候，别人给介绍的啊，相亲认识的。这俩人啊，文化都不高啊，共同语言也比较少，经常就是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反正就这点小事儿吧，这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的，反正天天打啊，就发生矛盾，导致这家庭关系比较紧张。这2011年的时候，这俩人也过10年了哈，俩人都就是均向法院都起诉过啊，说我要离婚，那个也喊我也要离婚，均被法院判决说不准予离婚。但是他俩的关系那肯定是势同水火一样的，就在同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杨军就有人跟杨军打小报告啊，肯定一个村的，说哎你看好你媳妇儿，你看那蒋芳总跟那个咱村里的那谁家那个谁，他俩我看关系不大正常。随后啊，这杨军就和母亲还有邻居一同来到了蒋芳啊人家给提供的这么一个跟异性交往的地方。闯进屋之后啊，这杨军就懵了，他真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眼前的一幕啊，这蒋芳正和一名男子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等杨军反应过来，而且呢就用这手机拍下了蒋芳的裸体照片。而这个跟蒋芳一同躺着这男子呢，在这个杨军和蒋芳争执的过程当中就跑了。这杨军眼看自己被戴绿帽子了，还戴挺高的，就再次的起诉，说我要和蒋芳离婚，

就在庭审当中面对着丈夫拿出来的裸体照片，这蒋方啊就说，你拍着我一个人的裸照怎么的了？我就不承认，捉奸你得捉双，你要能把第三者找上庭来作证我就承认。而且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呢，蒋方还反而要起诉，说杨军经常对自己实施家暴，老打我，老揍我，你看我这脑袋，你看我这脸，就要求杨军进行赔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对离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双方要求的赔偿对方损失的要求，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作出准予双方离婚的赔偿。哎呀，你说这女的哈，这过日子就算再怎么地，你们俩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跟别人去搞这搞那，怎么的呢？你觉得你有理吗？还我虽然是赤身裸体，但是我啥事儿也没做，反正是没抓着正形。你看这女的狡辩的啊，咱明眼人，咱这都这么大人了，你说就用脑袋一想，用脚趾头想啊，你能跟一陌生男的，你俩那赤身裸体的在那躺着，啥事儿没有吗？这怎么想都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要离婚这也很正常，俩人过不到一块去就分开也很正常，但是做出这种事儿来再离婚，你说你这女的你丢不丢人？

0: 好了，大风故事会啊，王丹就为大家讲到这儿，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0: 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最放不下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我只在乎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5: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
1: 音乐，爱情。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她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6: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8月20日，因涉嫌多起非法商业交易，越南金融大亨阮德坚突然被捕。现年48岁的阮德坚在越南金融界那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不仅是该国最大银行亚洲商业银行的创建人之一，还是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的股东。然而阮德坚的被捕仅是越南金融反腐的前奏曲。8月23日，亚洲商业银行突然宣布解除李玄海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仅仅数小时之后，警方便突击搜查李位于胡志明市的住宅和办公室。这位曾在法国接受教育的银行家因蓄意的不法行为导致严重后果遭到逮捕。在这个炎热的季节，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反腐组合拳瞬间触发了该国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被越南媒体形象地称之为冲击波激荡全国，也将这个中南半岛国家的深度危机展现在全球面前。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表面上看，阮德坚的被捕与亚洲商业银行无关，因为早在前年就已经抽资退出，目前只持有该银行不到5%的股份。越南警方也对外宣称，阮德坚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收到多次有关其旗下3家公司违反法律的投诉。币安的币贸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ACB 河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亚洲河内金融投资公司，这3家规模较小的金融公司，业务仅涉及城市工程建设、房地产、酒店等相关行业。但是阮德坚的亚商银行创始人和重要金融地位，决定做出其逮捕决定必须付出不菲代价。据越南媒体报道，就在阮德坚被捕消息公布的次日，该国股市即大幅震荡。一早，胡志明市证交所下挫15.24点，跌幅达3.49%。河内证交所交易指数重挫3.01点，跌幅达4.26%。亚商银行股价也下降近1/5。越南股市累计下跌9.2%。创4年来的最大跌幅记录。一股恐慌心理在亚洲商业银行的投资者中蔓延，挤兑潮迅速形成。在胡志明、河内等大城市的多家亚商银行分行门口都排着长长的人龙。仅8月22日，亚商银行的储户们便从银行取走了大约50,000,000越南盾。一些心急的越南人担心血本无归，转向购买被视为较为安稳的黄金。在强烈的市场需求带动下，黄金的需求量从周1开始就一路上升，黄金零售价大幅飙升，涨幅达5%。庆幸的是，亚商银行和越南金融机构在抓捕阮德坚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课。亚商银行副总裁杜明全表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到亚商银行提款，不过幸好我们事先已经做好准备，因此能够确保存户都能领到钱。21日与22日，亚商银行向央行贷款100,000,000越南盾，还可以向银行间市场贷款高达360,000,000越南盾。越南中央银行还罕见地出面表态，阮德坚被捕与银行业务无关，民众可以放心办理业务，承诺为亚商银行提供充足资金，确保该行有支付能力和保障存款人的权益。整个银行系统将承诺做好准备，为亚洲商业银行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确保这家银行满足储户取款的要求。短短2天时间，越南中央

0: 银行向整个银行系统注资17万亿越南盾，确保金融秩序不至于瞬间崩盘。与某个金融大亨的斗法中，处心积虑地安排如此多的后招，并且支付足够高昂的经济代价，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越南强推金融反腐的决心和信心。抓大鱼如箭在弦。事实上，越南政府将拿阮德坚等金融巨头开刀的苗头早就有所显现，生活作风腐化、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让越共中央感到了整党是最关键的任务。2006年6月，越南常务副总理阮季勇当选为越南总理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2006年8月底，越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司法改革战略决议，专设由阮季勇直接挂帅、副总理张永仲专责的防控贪腐中央委员会。当副部长或相当副部长职务的官员有贪污迹象，或对各机关的反贪活动造成困难之时，总理可下令暂停他们的职务或是革职，并指派相关部门选拔适合的人选暂代其职务。根据新出台的防控贪污法，越共中央提出有关反腐方面的提议，各地方各部门检察机关需在20天之内提供相关信息。据统计，阮季勇上台不到4个月时间，就办理贪污案件1728起，涉及公安、警察、金融、电力、通信、公用事业、交通、教育等多个行业部门和18个省市。第2年的2月，阮季勇主持组建反腐败警察局，统筹越南警察总局和公安部监控资源，直接向总理府汇报。3月，国会代表与政府副处级以上官员被要求申报房产、地产、商业资产等个人财产。8月，越南国会通过反腐败法部分条款的补充修改法案，在各省和直辖市成立反腐指导委员会。尽管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越南的反腐绩效仍不乐观。今年8月16日，在越南政府监察总署和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2001年反腐败倡议计划中期评估会议上，越方坦然承认该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市场也开始普遍担心越南经济的稳定性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推动反腐必须经受各种阵痛，否则政府就有垮台之虞。在越南政府看来，之所以产生坏账等金融业的问题，固然有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内部金融腐败的负面因素，尤其应该归咎于少数金融大亨勾结政府高官违法操作，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经济稳定。推动金融反腐，既高调显示政府的反腐决心，也是对该国银行业窘境的一个交代。短期虽然不利金融稳定，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恢复公众信心。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越南问题专家卡尔塞耶看来，阮德坚的被捕是越南共产党一系列加大打击腐败行为举动的一环，执政党想以此来显示其正在处理高层腐败，要抓大鱼。按照越南政府的逻辑，随着大鱼陆续落网，只要挺过几对关，市场对金融业的信心仍然有望得以恢复。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岂止贪字作祟。不过，要将越南金融业的问题全部归结为少数大鱼作梗，通通归因为金融腐败的因素并不客观。面对全球资本的迅速涌入，越南金融业早已如同一叶扁舟漂浮海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威胁。作为新兴经济国家，2000年至2007年间，越南的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5%，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2009年， 越南更

0: 跻身于全世界12个经济增长国家之一，人均 GDP 达到了1132.6美元。但是，越南的超速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人们常将该国形容为患有发展饥渴症的患者，期待着滚滚而来的资金将经济推热。为了发展经济，越南在几年前就制定了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开放了经常性项目。截至2006年年底，外国累计在越投资协议金额600亿美元，协议项目6813个。2007年年初，越南正式加入 WTO 之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进一步减少。当年，越南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高达203亿美元，接近当年 GDP 的30%。为了炒热经济，越南金融业也在跨越式跃进。目前，该国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3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0家外国银行分行、5家外国独资银行、5家合资银行、18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1个中央人民信用基金。越南国家和各地方银行业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但是相比经济总量，越南银行系统显然是过于庞大。在外来资本的猛烈冲击之下，越南金融业像是一个已经发烧而又兴奋不已的病人。2005年上半年，随着越南国内对外资进入银行业的政策逐渐放宽，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集团以2700万美元收购越南萨康银行10%的股份，渣打银行以2200万美元认购越南亚洲商业银行8.56%的股份。从2007年4月1日起，外国投资者被允许在越成立纯外资银行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提速，荷兰银行、英国汇丰控股、新加坡华联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在越设立分行、代办处，或是参股越南当地股份制银行的形式进入越南银行业。2011年，在获得越南央行批准之后，新加坡大华银行以2302亿越南盾的现金，增持1874万于越南南方商业河谷银行股票，股权增至了19.99%。日本瑞穗实业银行则购买越南外贸银行20%的股份。5月25日，法国巴黎银行胡志明市分行与越南东方商业银行宣布签订资金管理服务协议。巴黎银行将通过东方商业银行的越南分行网络，向当地及跨国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6月30日，美国花旗集团同意收购越南 Horizon 证券公司9.9%的股份。之前，日本大和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等外资公司已经入股。截止2012年9月底，越南全国商业银行注册资金达336.3万亿越盾，是2008年的2.26倍。商业信贷增长如此迅速，截止今年7月底，信贷总余额已达2650万亿越盾，比2008年增长97%。其中，2009年净增长39.6%，2010年增长也达到了32.4%。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就在越南银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金融资本的质量却在持续下降。越南金融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坏账压力。有报告称，截至今年3月底，越南商业银行坏账额达到了202万亿越盾，约合97亿美元。近期，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文平宣布，截至2011年年末，越南银行业的总坏账率已从2008年的3%大幅攀升至了6%，处于10%的高危水平。金融新政遥指危机出路。无可否认，越南银行业在该国改革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通过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造，扩大与外资合作，明确专业银行职责，经营逐步实现商业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形成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私人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并存的多层次的市场竞争局面，为国家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进入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监考之下，越南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股市和房市暴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和越南盾贬值压力放大。尽管国内经济仍以4%的速度在增长，但无论河内市还是胡志明市，年轻人都发觉找工作越来越难。据统计，2011年有近20%的中小型企业破产，一些市政基建工程遭到了延期或是被取消。面对越南经济问题，前政府研究机构高官、著名经济学家李登隐直言不讳地说，越南的问题像是一种由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停滞以及国内危机的紧急形势这三重因素叠加而成的鸡尾酒，毒性是非常非常大，这些不利因素混在一起非常危险。为了应对经济通胀局面，近年来越南银行业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但在不确定的金融政策之下，这些金融举措往往带有一定的摇摆性。为了回收市场上过多的越南盾，减少通胀压力，2011年越南政府曾将银行上限利率调整升至了21%，许多银行纷纷调高储备利率，早已调升利率的银行还推出了许多促销活动吸引民众存款。比如济商银行推出了针对存款达到1000万越南盾以上客户的超幸运促销计划，奖项价值达10亿越南盾。西贡商业公分银行则为存款期限1至9个月的客户推出了最高利率活动，年息17.7%。西贡商信银行甚至规定，存款达2000万越盾或1000美元，期限为2至6个月的客户还可以参加礼物风暴活动，特别奖为一辆价值14亿越南盾的宝马轿车。但是，低迷的经济和高失业率又给金融业造成了新的压力。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下调存款利率成为新的选择。今年年初，在国家银行将存款利率最高限额下调到了12%，包括亚洲银行、东亚银行、西贡商业股份银行、安平银行、国际银行在内的越南多家银行立即根据规定下调了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存款利率甚至低于12%，均下调了存款利率。与此同时，许多银行也下调了贷款利率，如越南进出口银行提供总额为6万亿越盾，利率为16.5%的贷款；济商银行提供总额为4万亿越盾，利率为15%的贷款；汇丰银行则宣布所有抵押贷款利率下调1个百分点。此外，越南多家商业银行还为个人购房者频繁抛出橄榄枝，提供系列优惠贷款政策，每次放款额度高达4至5万亿越南盾，购房贷款比例为70%到90%不等，贷款优惠利率低至零。这项举措有利于改善房地产市场资金流动量，保证房地产刚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据有关方面统计，不良贷款率达到8.5%，约107亿美元。仅仅是在存贷款利率上做文章还远远不够，至少没有触及越南金融业的深层次问题。饱受弊病的是，近年来越南银行系统发展过快，外资涌入过猛，信贷投放过多，潜藏不少风险。早在2010年7月、12月，基于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风险对越南汇率等指标的影响，汇誉、穆迪两大信用评级机构就分别下调了 越南主权债务评级，穆迪还同时下调了越南六家银行的信用评级，包括三家合资银行。迫不得已焦头烂额的越南政府已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放在了金融业头顶，在对阮德坚等金融大亨痛下打击之前，已将银行系统重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大重心之一。今年三月，越南总理阮金勇核准金融体系整顿计划，着手防范银行倒闭并提升其竞争力。根据这项越南金融整顿计划，在2015年之前，该国将扶植一两家民营商业银行以及一两家公营银行，使之在东南亚市场具有一定的区域竞争力。这项计划还将持续加速公营银行的民营化，不过政府仍将掌握这些银行的多数股权。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越南最大放款业者农业与乡村发展银行也将加入民营化行列。作为计划的另一项有力举措，越南央行还将注册体制羸弱的金融机构，越南财政部将向商业银行买下有担保坏账。在整个金融整顿期间，越南国有银行预放比例将控制在3%以下，存放比将维持在90%。越南央行还鼓励经营绩效不彰的银行自发性并购，通过合并摆脱危机。加强金融整顿，防范银行体系崩盘，跳出经济危机的影响，或许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摩根士丹利所做的研究报告在越南金融整顿计划之后出台，仍然不无悲观的预测说，越南盾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可能贬值40%。为确保金融整顿改革成功，越南政府的配套举措也在出台，至少价格调控已经加强。就在阮金勇宣布对金融体系整顿的同时，各省市街道严密管理物价，特别要防范食品、药品等必需品涨价指令。这个热带国家能否在经济寒潮逐步逼近的同时，以金融业的猛回头摆脱危机怪圈，尚需拭目以待。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个区委常委、镇党委书记，论官衔不足一个七品芝麻官，可此人就是利用这个官职独自拍板，将一项开发工程给了某开发商，并收受对方给予的提成款400万元。官不在大，有权就贪，这已经成了某些人的顺口溜。不过老话说得好，莫伸手，伸手必被捉。2012年1月中旬，该小官大贪事的人物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一旦拥有实权就开始贪，这好像是常规了。1967年3月，荣佑文出生在苏北沭阳县的一个普通人家。沭阳县当时是江苏省的贫困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农村的年轻人要想跳出农门还是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荣佑文初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县师范学校，并在毕业之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1995年10月，荣佑文被调到了桑圩镇政府任团委干事，凭着出色表现，2年之后又被调进了沭阳县委工作，任县委办公室秘书，2000年8月任办公室主任助理。荣佑文和许多没有背景的干部一样，靠的是一个一个的脚印争取进步，一直奋斗到2007年7月，荣佑文总算拥有了真正的实权，担任了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党委书记，不久又成了区委常委。洋河镇以盛产洋河酒而闻名于世，该镇自然也就成了宿城区乃至整个宿迁市的经济重镇。荣佑文能主掌该镇，当属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之后，荣佑文的专制作风很快就表现出来，有关镇上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他拍板决定，只要他不点头认可，谁也不能做主。荣佑文的独断专行很快被一些商人，尤其是开发商所察觉，于是暗地里纷纷向他展开攻势，请吃的、送礼的纷至沓来，也都希望能从他的手上捞到业务赚大钱。 荣佑文长期在机关工作，捞好处的机会不多，如今面对这种送上门的交易，很快他就被人牵着鼻子走。2009年年初，商人刘凯等人想争取到洋河镇南街康居示范村工程项目，于是就通过荣佑文的驾驶员蒋某出面撮合，最终荣佑文把工程给了刘凯等人。刘凯等人接手工程之后，做了前期的勘测等工作，但正欲展开全面施工建设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变数。原来呀，一个叫吴军的开发商看上了这个工程，并且通过一个叫荣海燕的女人找到荣佑文帮忙。荣海燕是荣佑文的堂妹，一向在同宗堂哥面前说话管用。这一次荣佑文果然听了荣海燕的招呼，他找刘凯等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已经接手的工程项目，并且许诺往后在工程安排上会照顾他们，同时也表明要吴军多补偿他们的损失。刘凯等人岂敢不听荣佑文的，最终他们选择了配合。后来经荣佑文亲自协调，吴军从刘凯等人手中拿到了南街康居示范村工程项目，并补偿刘凯等人65万元。刘凯等意识到这笔补偿款超出了应得的补偿部分，属荣佑文对他们特殊关照，为了回报荣佑文，争取下次从他手中弄到工程项目，几个人决定拿出20万元送给荣佑文。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刘凯及另一名合伙人在沭阳县皇家咖啡店门口守到荣佑文，并送他20万元现款。荣佑文没有客套，便收下了这笔巨款。时隔不久，洋河镇开发翡翠华亭小区，荣佑文打电话给刘凯，指明要让他来接这个工程项目，但是刘凯后来因为家庭等原因未能接手该项目。当初荣海燕之所以要在荣佑文面前为吴军说好话揽业务，事实上是冲着自己的小九九来的。当时财力不济的荣海燕看到开发房地产有利可图，凭借自己在老家沭阳县城的人脉关系，他也想成立一家公司，弄一块地从事房地产业，但是机会一直不够成熟。2009年的下半年，荣海燕终于抓到了个机遇，随后他成立了公司，并说服财大气粗的吴军参股其中。公司成立了，地也有了眉目，但荣海燕在资金上却遇到困难。情急之下，他找到荣佑文以解燃眉之急，并提出让荣佑文携资入股。当时在荣佑文看来，妹妹这个忙是不帮不行，而且弄来资金入股，其中回报也必然是可观的。基于这样的考虑，一心想着既要当官又要发大财的荣佑文下决心为妹妹以及自己办成这件大事。荣海燕需要的不是一笔小数目，那么到哪儿去弄到这么多的钱呢？关键时刻，荣佑文想到了财大气粗的吴军。吴军应召来见荣佑文，听荣佑文要他筹出一笔巨款帮荣海燕，身为荣海燕公司股东的他也是甚觉为难，毕竟自己的公司也需要大笔资金周转。不过吴军心里再清楚不过，也就是他得罪不起荣佑文。于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吴军拿出了一个对自己对荣佑文均有利可图的方案，即提出要荣佑文与其签订洋河镇闸口村安置小区项目的合作协议，将工程交给他来做，这样由他交纳土地保证金到财政账户，然后由荣佑文协调将资金再借出，并由自己转借给荣海燕使用。荣佑文听了吴军策划之后，感觉到办法可行，于是同意如此操作。主意拿定后，荣佑文把集体研究和相关程序抛到脑后，自作主张于同年8月13日安排闸口村党支部书记 朱椿和吴军签订了合作协议，洋河镇镇政府作为见证方加盖了印章。吴军搞定这个工程后，向镇财政所交纳了770万元的闸口安置小区项目保证金和150万元的九街项目保证金。吴军把920万元保证金交到了镇财政所之后，荣佑文在未经集体研究情况下，要么自己直接安排财政所，要么通过镇长孟凯安排财政所，便将钱借给吴军。吴军则从中拿出600万元借给了荣海燕，并算作荣佑文在荣海燕公司的投资。这招棋走下来之后，荣佑文很是得意，既当官又发大财的愿望在他看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面对400万元的诱惑，2010年年初，吴军获悉洋河镇将开建安置小区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算得上是一块大肥肉。吴军有意拿下该工程，但是也知道竞争对手很多，难度很大。一番盘算之后，吴军还是决定通过荣海燕找荣佑文帮忙。他相信洋河镇上的事，只要荣佑文点头，就没有办不成的。一天晚间，经荣海燕牵线，吴军把荣佑文请到了一家高档酒店。在席间的一番客套之后，吴军开门见山地表明意向，荣海燕也在一边撮合。一听吴军要拿镇上的安置扩建工程项目，荣佑文面露难色，没有立马表态。见此，掌握荣佑文贪财特性的吴军抛出了承诺：我知道很多人都想争取这个工程，书记有难处我理解，这样吧，如果书记肯把这个工程交给我干，我按总建筑面积给书记每平方米50元的提成，这样一共是400万元。荣佑文听完吴军的这番表态，面部表情是由阴转晴，一边举杯一边表示我考虑考虑。见此，吴军的心里有了底。这一晚回家之后，荣佑文是一宿未眠。面对吴军开出的诱人大单，荣佑文是既心动又有些不安，纠结的是毫无睡意。经过反复的权衡谋划，到天明的时候，荣佑文终于拿定主意，把安置扩建工程交给吴军做。荣佑文定下的这个决心，说白了就是冲着吴军开出的400万元的好处费来的。不过荣佑文心里也很清楚，把工程交给吴军，在班子成员中摆不平，其他领导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为了那400万元，他豁出去了。次日上午，荣佑文给吴军打电话：考虑到我们之前合作很愉快，这次你提出的要求我就满足你吧，要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可是要顶住很多的压力呀。谢谢书记关照，我会兑现承诺，请书记放心。吴军在电话里再次给荣佑文吃了定心丸。在和吴军私下敲定计划之后，荣佑文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镇干部例会，会上他在大讲的一通加快城镇化建设，抓紧落实扩建安置小区建设的重要性之时，明确提出把扩建安置小区放在吴军在建的南街康居示范村的东边，并仍由吴军承建。会上镇长等人对安置扩建小区的选址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是荣佑文武断地表示事情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7: 中国大案，请

0: 现在，影响未来。
1: 这次会议后不久，规模可观的洋河镇安置小区扩建工程，在没有经过招投标的情况之下，就按荣佑文的个人决定，由吴军的公司接单干了起来。工程启动之后，荣佑文表现得十分关注，凡是吴军提出的难题，他都亲自过问并拍板解决。2010年七八月间，急于要将400万元提成款弄到手的荣佑文，以妹妹荣海燕的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一次次打电话让吴军帮助周转。吴军领会对方用意之后，主动提出兑现400万元提成款的事，荣佑文表示同意，并让吴军将钱打给荣海燕。随后，吴军先打了200万元到荣海燕的账上，不久他又花100万元，并以荣海燕的名义在宿迁市水木清华小区为荣佑文买了一套商品房，房款计算在了400万元提成款之中。这年的11月，吴军又打给荣海燕100万元，至此，他向荣佑文兑现完了400万元全部提成款。荣海燕拿到300万元现金和一套房子之后，向哥哥荣佑文通报情况，荣佑文表示知道了。一次独断专行的拍板，荣佑文不光捞足了300万巨款，而且还得了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其胆子之大，胃口之大，在案发的同级别贪官中恐怕亦属少见。由此也不难看出，正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才给了荣佑文这个小官敛大财的机会。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12月，荣佑文当着镇干部的面做了一个述职报告，讲到清政廉洁话题的时候，他把自己定格为廉洁勤政的带头人，丝毫不觉得脸红。东窗事发，二罪并罚，被判17年。2010年12月，宿迁市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洋河镇副镇长陈伟展开调查。当时，荣佑文刚刚收足吴军给的300万现款和一套价值100万的商品房，获悉陈伟被调查之后，他一时紧张的要命，连忙安排荣海燕将钱和房子退给吴军。荣海燕按哥哥的要求退给了吴军250万元，但不过意的吴军又把250万元打进了荣海燕的卡里，并称这钱就算是自己借给荣海燕用的。之后，荣佑文找到吴军面谈，问他与陈伟是否有不正当往来。吴军称也就是送点烟酒和卡，还换过一块手表，其他的就没什么。见此，荣佑文总算是踏实了下来。荣佑文本以为纪委是查不到自己头上，但是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2011年3月，宿迁市纪委依据举报线索对荣佑文展开调查。荣佑文获悉这一情况之后，一时惊慌失措，再次采取补救措施以蒙混过关。他先是将受贿刘凯的20万元退了回去，并要对方守口如瓶。随后，他又让荣海燕和吴军补齐了1000万元的借款手续，把自己收受吴军的400万元也包含在内，彻底洗白自己。同时，他还对挪用920万元公款给吴海燕、吴军使用情况采取了掩盖措施，并与吴军、荣海燕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以逃避追究。之后，吴军按荣佑文的要求抓紧筹款，陆续还清了荣佑文帮助他弄出的920万元公款。2011年5月19日，上海早报的一则江苏宿迁被曝国库800万元转给个人，疑为挪用公款的报道，经网络转发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矛头直指荣佑文和荣海燕等人，从而加速了荣佑文落马下场。宿迁市纪委经过缜密调查，很快掌握了荣佑文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开发商贿赂，变换手段挪用巨额公款供荣海燕等人使用，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纪委根据调查结论，于2011年7月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做进一步查处。7月6日， 荣佑文被刑事拘留，7月18日被依法批准逮捕。荣佑文归案之后，如实交代了挪用公款920万元供他人使用，为己谋取私利行为，同时也交代了收受他人贿赂420万元的犯罪事实。为减轻自己罪责，身陷囹圄的荣佑文还检举他人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但未被检察机关查实和认定。2011年10月10日，宿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荣佑文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于同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之后，荣佑文的辩护人先后两次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均获法院认可。案件审理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荣佑文在担任宿城区区委常委、洋河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未经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将洋河镇镇政府财政资金人民币920万元，于2009年8月至9月间借给开发商吴军的某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使用，其中600万元经被告人荣佑文授意挪用给荣海燕使用，并作为被告人荣佑文个人在荣海燕处的投资。后，吴军于2010年1月27日起陆续归还上述借款，至2010年11月还清。自2009年初至2010年底，被告人荣佑文利用上述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420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荣佑文对指控的挪用公款事实以及收受刘凯20万元贿赂的事实没有异议。对指控收受吴军的400万元贿赂，荣佑文辩称吴军提出送钱时其表示拒绝，得知吴军已将300万元汇给荣海燕，并为自己买下了一套100万元的房子时，即让荣海燕退款退房，故这400万元不应认定是自己受贿。荣佑文的这一辩称意见与其在侦查阶段做出的稳定供述并不一致，他事实上是在翻供。荣佑文的辩护人也发表了对荣佑文有利的抗辩意见。2012年1月1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庭审掌握的事实证据，对被告人荣佑文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荣佑文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人民币920万元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42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荣佑文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荣佑文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可以从轻处罚。荣佑文如实供述自己的挪用公款犯罪事实及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指控荣佑文收受吴军所送400万元证据存疑的问题，经查认定荣佑文收受吴军所送400万元贿赂的证据有荣佑文以往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证人吴军、荣海燕等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且被告人荣佑文的供述与证人吴军、荣海燕等人的证言在时间、数额、请托事项以及收受贿赂的方式等方面能够相互印证，并有相关书证予以佐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故对辩护人的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以被告人荣佑文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一个官职不大的基层党委书记，却能用手头的权力制造如此惊人的腐败案，着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宿迁市委书记廖瑞林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 我们在反思荣佑文案时发现了一个新的苗头，就是因为如今涉农的项目和资金很多，已经成为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农村基层干部滋生腐败问题的土壤。我们现在已经安排纪委制定了制度，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以荣佑文案例作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要好好的管人。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另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海峰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着起来了，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失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啊、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3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 杨景。

0: 你说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某，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十七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仁是黑的。明天四更吃饭，五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心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节九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四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以外等候。天交五鼓，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嘟嘟嘟。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营，打败仗者必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杨景、杨艳招聘令。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停令。这俩匣子喊到咱们这，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了，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排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一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三声大炮，炮声当啷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排风，排风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他们瞧瞧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纳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3川6国9沟18寨72牛肉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铎，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兰英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的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将？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使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将保明圣子。
1: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
2: 安排大都督仇望神爷看锤。
0: 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

0: 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民猛然往怀里叭的一带，仇望梅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牙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一声奔王怀宇砸来。此时王来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己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来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山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牙出针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来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教，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呢、啊、
1: 厉害。嗯，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
0: 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的，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嘟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他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钢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嘡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了，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溜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攀根，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一错愣，王蓝鹰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
1: 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民把刀啪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哭哭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咒咒咒咒咒，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海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现在他是没看呐，后背呀、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敌兵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齐岛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瀛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不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海峰、八戒、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3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一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1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安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
0: 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啊、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啊、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儿已经四五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3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吧。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3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3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3年前大刀王怀民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服失地，杨六郎镇守3关，八王、双王、双天王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3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孙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带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交战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险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地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交战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王小姐呀，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哎，用不着， 你放心吧，静听佳音，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战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海峰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兰英拽住了杨海峰，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兰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嘞，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什么胡说呀，你瞧好吧，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儿走了。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我摆盲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啊。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莽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莽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三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三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亮队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式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10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清插。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呢？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景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幽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 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英州一别三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2: 哦，
1: 送什么信儿啊？我们两国开兵建仗，三起三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胜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着这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虎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蛮民，暗下毒手，莽牛镇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哦，大阵摆在何处？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阵呢？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即使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到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韩昌止住了脚步。杨景到了，戳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道，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6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发云鞋，银灰色的中襟，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挂的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
2: 六郎心的话，怎么又出了个老道呢？
1: 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 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芳，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哦，金碧芳，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3: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1: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3: 为阳天尊，
1: 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3: 这三个月。
1: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三年，他三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打不开愿交降书。
3: 好，请你观阵吧。
1: 说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呼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21: 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扑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凳，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是陌生，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兴。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军，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蹦蹦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兴跳下马来，冲着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兴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留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也不知道。孟良交战，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的。就在这阵，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呢？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先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景兵书摆了忙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请先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上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得用龙须凤法。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1: 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会在几十年间穿越时代浪潮，成为亿万普通人的精神圣经。他就是路遥，耗费六年心血，用生命写就的现实主义巨著《平凡的世界》。
1: 嗯，有人说啊，它是一本穷人的生存指南，写尽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挣扎。有人也说呢，它是一本奋斗者的圣经，教会我们在平凡当中坚守，在苦难当中成长。还有人说呀，它是一幅时代的画卷，全景式展现了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的社会变迁和人性的沉浮。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把这一本这个《平凡的世界》哈，跨越40年依然撼动人心的经典呢，给大家拆解来，跟大家用这个作者的视角呢，走进双水村，走进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世界，看看这本书呢到底是藏着怎样的力量，能让一代又一代人反复的品读，在其中会不会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前行的勇气。
0: 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渺小又平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努力了很久却依然在原地挣扎，觉得命运不公，为什么别人生来就拥有一切，而自己却要在泥泞里摸爬滚打，甚至怀疑自己的奋斗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有过这样的困惑，那《平凡的世界》就是为你写的书。因为他告诉我们，平凡从来都不是耻辱，奋斗从来都不是徒劳，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世界里的普通人，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平凡的人生绽放出不同的光芒。那么我们今天在正式跟大家解读之前啊，我们先搞清楚一个核心的问题，平凡的世界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它能够跨越时代打动无数人呢？简单来说啊，这本书以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双水村为背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主角，串联起了几十个普通人的命运。他们有农民，有教师，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苦难挣扎、爱情背叛、成长与收获。他没有狗血的剧情，没有开挂的逆袭，没有完美的主角，只有最真实的生活，吃不饱饭的窘迫，被人轻视的自卑，努力却失败的挫败，爱而不得的遗憾，为了家人咬牙硬扛的坚韧。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当中写道啊，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它而歌唱。这正是这份对普通人的敬畏与共情，让平凡的世界拥有了跨越时代的力量。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时代背景、核心人物、经典情节、精神内核、现实意义五个维度，全方位地科普平凡的世界，读懂它背后的故事与力量。

要读懂平凡的世界，首先要读懂他所处的时代。1975年至1985年，这是中国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十年，也是无数普通人命运被改写的十年。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政治运动呢依然频繁。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农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干多少，干多干少啊，一个样。生活呢普遍贫困，吃不饱也穿不暖是常态。而那个时候，人的命运被时代所牢牢捆绑，想要摆脱出身的枷锁，难如登天。1976年，文革结束。压抑许久的人们呢，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社会开始慢慢复苏，但贫瘠的积贫积弱的现象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更改的。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农村率先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赚钱养家，改善生活。与此同时，城市也开始逐步开放，个体经济兴起，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十年是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是从贫困到希望的过渡，是从封建到开放的跨越。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旧观念的阻碍，也有新事物的冲击，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来的迷茫，既有奋斗的激情，也有失败的阵痛。而平凡的世界就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记录下了黄土高坡上人们普通人在时代浪潮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陆遥为了写好这本书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花费3年的时间做了准备，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阅读了1975年至1985年的所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地方日报》，深入了解这十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他还深入陕北农村、煤矿，与农民、矿工一起劳作，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甚至学习了养鱼、造林、养蜂、施肥等实用的技术。为了让书中的细节更加真实可靠，更令人动容的是，陆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患病，手指痉挛到需要用热水袋热敷才能够继续写作。医生多次劝阻他要休息，他却始终没有停下笔。他说，我要用自己的笔写下普通人的奋斗，写下这个时代的变迁，这是我的使命。1988年5月，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全部完成，前后历时6年。然而这本书的出版之路却异常的曲折。第一部完成以后，陆遥先后投稿给当代还有作家出版社等多家的刊物，均被退回，理由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节奏太慢。直到后来呢，在朋友的帮助下，第一部才得以在《花城》杂志发表，第二部、第三部发表和出版也同样充满了坎坷。直到1988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联播《平凡的世界》这部书，才彻底火了。每天无数听众守在收音机前倾听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电台收到听众来信多达1600多封，创下了长篇联播节目听众来信量的记录。自此以后，这本书被反复的再版，累计发行量超过了1000万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1991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在七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当中，它成为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书。2015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给新生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平凡的世界》。2019年，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的典藏》。为什么这样一本不被看好的书能拥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因为他写的不是遥远的历史，不是虚构的传奇，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普通人的苦难与坚韧，是奋斗与成长，是爱与坚持和遗憾，是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

平凡的世界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塑造了一群鲜活真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超凡脱俗的能力，却用自己的方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坚守着希望与尊严。其中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是这本书的核心，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除此之外呢，叶润田、田小霞还有贺秀莲等角色呢，也同样的深入人心，让人印象深刻。

书中孙少安是孙家的长子，也是双水村最具代表性的农民。他出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弟妹妹，一家人挤在破旧的窑洞里，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为了供弟弟孙少平、妹妹孙兰香读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孙少安13岁就辍学务农，放弃了自己的求学梦。从那一刻起，他就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是一个典型的陕北汉子，憨厚、朴实、坚韧、有责任感，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这个极强的执行力。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自己的汗水养活一家人。在人民公社时期，他凭借自己的勤劳和能干，被选为生产队长，带领村民们一起劳作，尽量让大家能多吃一口饭，多挣一点工分。孙少安的一生呢，充满了苦难与挫折，但他从未低头，从未放弃。他的第一段遗憾是爱情，他与田润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润叶喜欢他的憨厚坚韧，他也喜欢润叶的温柔善良。两个人的身份差距悬殊，成为了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润叶是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是公派教师，有文化，有稳定的工作，而孙少安只是一个没读过多少书、家境贫寒的农民。田福堂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认为孙少安配不上自己的女儿，甚至不惜揭发孙少安为群众多分饲料的事儿，让孙少安挨了批斗，受尽了羞辱。孙少安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给不了润叶幸福，与其让润叶跟着自己吃苦受苦，不如放手。于是啊，他坚毅地拒绝了润叶的心意，匆匆相亲，最后呢，娶了外乡姑娘贺秀莲。这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成了孙少安一生的遗憾，但他没有沉溺于遗憾，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和改变命运上。

改革开放以后，孙少安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机遇。他率先在双水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让村民们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后来呢，他又用自己攒下的钱，加上向别人借的钱，创办了砖厂，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带动村民们一起致富。可创业的道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孙少安的砖厂呢刚刚起步就遭遇了失败，他聘请的烧砖师傅的技术不行，烧出来的砖全是废品，投入的钱全打了水漂，还欠了一屁股外债。一时间，村民们的质疑、债主的催逼、家里的担忧，像一座座大山压得孙少安喘不过来气。

他也曾绝望过，也曾想放弃过，甚至想过自杀。但看着身边不离不弃的妻子贺秀莲，看着年迈的父母，看着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他咬了咬牙，重新站了起来。他四处借钱，重新聘请烧砖师傅，反复琢磨烧砖的技术，日夜守在砖厂里，吃在砖厂，住在砖厂。终于呢，他的砖厂呢起死回生，烧出来的砖质量上乘，销路也是越来越好。砖厂成功以后，孙少安没有忘记身边的村民，他雇佣村里的贫困户到砖厂干活，给他们开工资，教他们改善生活。他还出钱修建村里的学校，同时呢，让村里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可是命运呢，总是在捉弄他。就在他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妻子贺秀莲却患上了肺癌，不久后就去世了。中年丧妻对孙少安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他没有倒下，他扛起了所有的痛苦，继续照顾家人，继续经营砖厂，继续为村民们做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好书《平凡的世界》。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2: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文字时光。今天给大家普及的这一本《平凡的世界》，刚刚说到了啊，孙少安的一生呢是平凡的一生，也是坚韧的一生。他没有成为大企业家，没有腰缠万贯，也没有功成名就，但他用自己的肩膀呢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用自己的善良温暖了身边的人。他就像黄土高坡上的一棵白杨树，无论风吹雨打，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会始终扎根在泥土之中，顽强地生长。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泥泞，哪怕遭遇绝境，只要不放弃，只要肯努力，平凡的人也能活出自己的价值。如果说孙少安是扎根土地的强者，那他的弟弟孙少平就是不甘平庸的追梦人。孙少平和孙少安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孙少安憨厚务实，安于土地，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孙少平呢，敏感又自卑，有理想有追求，他不甘于被土地所束缚，不甘于平凡，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他渴望走出双水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孙少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呢，是在贫困和自卑当中度过的。他和哥哥一样，出生在贫困的家庭，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不饱饭。在县立高中读书时候，他每天就只能吃最差的黑面馍和剩菜汤。为了避免让别人嘲笑，他总是避开人群，默默地取走自己的两个黑馍，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吃。有一次，他在雪地里躲着吃馍，被同学，被同样家境贫困的这个郝红梅发现。两人啊，虽然未多言，但是通过无声的交流呢，感受到了彼此的处境，也产生了一丝微妙的好感。可后来，郝红梅为了摆脱贫困，选择了家庭优渥的班长顾养民，这让孙少平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让他更加的自卑。但贫困和自卑并没有磨灭孙少平的理想和追求，他热爱读书，哪怕没有钱买新书，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别人借书看。在书中，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也看到了精神上的寄托。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走出双水村。

高中毕业后，孙少平回到了双水村，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这份工作虽然稳定，能解决温饱，但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双水村，不甘心一辈子过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于是，在当了3年民办教师后，他毅然放弃了这份工作，告别了家人，独自一人前往黄原，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路。初到黄原，孙少平的生活异常艰难，他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住处，只能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搬砖、和泥、扛水泥，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只能挣一点点钱，勉强维持生计。他住的是破旧的工棚，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受尽了别人的轻视和白眼。但他没有放弃，也没有抱怨，他依然坚持读书。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完一本书才能安心入睡。读书成为了他对抗苦难、滋养精神的唯一方式。他说：“我虽然生活在底层，但我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高尚的。

在黄原，孙少平遇到了田小霞，田福军的女儿，一个热情、开朗、独立、有思想的姑娘。田小霞呢，是黄原师专的学生，后来呢，成为了一名记者。她欣赏孙少平的坚韧、善良，有理想、有追求，不嫌弃他的贫困和卑微。孙少平呢，也被田小霞的热情、真诚、独立所吸引，两个人相互欣赏、相互鼓励，慢慢产生了爱情。田小霞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孙少平灰暗的生活。他带他去图书馆看书，带他去了解外面的世界，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要放弃。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他不再自卑，不再迷茫，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后来呢，在田小霞的帮助下，孙少平得到了一个成为正式煤矿工人的机会。煤矿的工作比建筑工地要更加苦，更加危险，每天在黑暗的井下劳作，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但孙少平没有退缩，他认真工作，努力学习煤矿技术，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煤矿工人，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他以为自己的生活终于要迎来光明，他可以和田小霞在一起，努力工作，组建家庭，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命运再一次给他了重重的一击，田小霞在一次抗洪救灾当中，为了救人，不幸牺牲了。

0: 田晓霞的去世让孙少平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曾经想过放弃，想过离开煤矿，回到双水村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但他想起了田晓霞的鼓励，想起了自己的理想，想起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坚持，他最终还是站了起来，他回到了煤矿，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坚持读书，继续追求自己的精神富足。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再纠结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学会了接受平凡，学会了在苦难中坚守，学会了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孙少平的一生是追逐理想的一生，是追求精神富足的一生。他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他告诉我们，平凡不等于平庸，就算身处低层，就算遭遇苦难，我们也可以有理想，有追求，也可以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的平凡世界当中的篇幅，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还会继续给大家把下面的篇幅啊一起介绍完。我们也在这本平凡的世界当中呢，找寻自己生活的意义。虽然出身很平凡，但是我们在平凡的自己的平凡生活当中，可以拥有属于自己奋斗的目标，属于自己扎根于泥土的那种踏实感。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书本当中，在文字当中找到力量哈。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见。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二，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如何避免春困。结伴而行，轮流驾驶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邀请一位有驾驶资格的同伴，途中可以每2到3小时轮换驾驶，避免单人长时间处于驾驶操作中，确保始终有状态更佳者操控车辆，避免高风险时段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饭后容易晕碳犯困，尤其是午后13时至14时最困，风险最高，请不要立即开车，充分休息后再出发。微调姿势，保持清醒，避免以固定姿势长时间驾驶，途中可小幅度调整坐姿，伸展颈部与肩背，并配合深呼吸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保持警觉状态。感到困意，果断处理，一旦感到疲劳，反应变慢或开始犯困，立即采取开启车窗通风，调低车内温度，或饮用咖啡、茶等提神饮品，听些节奏感强的音乐，最安全的做法，尽快驶入最近的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最好离开车辆活动身体，至少休息20分钟，这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式。交通安全无小事，春困防范记心间。吉林交警提醒您，春季驾车出行，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做到劳逸结合，谨慎驾驶，平安顺畅抵达每一段旅途。接下来来关注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是真的吗？敦化新闻，春困秋乏，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的时长可有讲究，近日午睡时间超过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这一话题登上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专家提醒，不可断章取义。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人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专家强调，相关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不同人群午睡睡多久合适呢？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专家建议，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7到9小时，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5: 我是最棒的，
6: 我这里的粉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这个
2: 第二幼儿园的。
1: 嗯，是的，是两位小男生哈。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王彦松，今年七岁。
0: 七岁属什么的？
1: 嗯，

0: 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叶长新和王艳松，对吗？
1: 对。
0: 你们是哪个班级的？我是智慧三。
2: 我也是智慧三，我俩一个班的。
0: 智慧三班的小朋友哈，你们是不是都快毕业了？啊，对。
2: 对呀，那你们马上要升入小学一年级了，那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0: 那每天都做什么准备啦？
2: 买书包、买铅笔盒、橡皮擦。
0: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了？
3: 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有。
0: 啊，本来就有啊。就已经买好了。
2: 嗯。
0: 书包是什么样子的？
2: 我的书包是，爱心幼儿园的。
0: 那你上学也不能用爱心幼儿园的呀。 圣艳级的时候啊，你的？我的书包上奥特曼的。奥特曼的哦，这么大都喜欢奥特曼是吗？
2: 嗯。
0: 不喜欢都脱，不喜欢脱马斯吗？不喜欢。
2: 那你们奥特曼总共有多少个？
3: 有多少个奥特曼？
2: 不知道，都上千个了。
0: 上千个了？
2: 我还一个。
0: 可是那都能分清哪个是哪个吗？
3: 能分清，我们记得名字呢。
0: 记着名字呢。
2: 还有记得之前？
0: 我家里，
2: 我姥姥家里有盖亚。
0: 啊，我记得之前小朋友说好像有108个。
2: 停。
0: 啊？
2: 就是。
3: 那个说有108个奥特曼的小朋友，是我王师伯吧？
0: 不认识。
2: 那不认识，那是好早了哈。他就说过这个奥特曼是有108个。那你们平常会看奥特曼的动画片吗？
3: 我看银河剧场版。
0: 那电视上有这种动画片吗？有。哦，有啊。 哪个台演啊？
3: 对啊。
0: 是点播的那种吧？
2: 是网络上的，对不对？是电视上我看的。
0: 电视上就有。
3: 我的也是。
0: 啊，
1: 那你们平常除了看奥特曼之外，还看其他的吗？
2: 我看多维卡联合救援。
3: 我还看神奇玩具。
0: 那是啥呀？
2: 对呀，
0: 就
3: 是里面有些玩具会动、会说话啥的。
0: 啊，玩具会动、会说话。
2: 会动、会说话。
0: 你们家里面最多的玩具是什么？
1: 对，
2: 我家里面最多的
0: 一个一个说，那个叶长新先说。
2: 我家最多的是奥特曼卡片。
3: 卡片，
0: 好卡，都是真卡吗？
3: 我跟你说，小朋友买卡花老钱了。
0: 那谁给你买呀？我想问一下叶长金，谁给你买这些卡？
3: 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谁都给我买。
0: 一次买卡包多少钱？对呀，成盒的更贵。
3: 对，我基本都是买成盒的。
0: 成盒的一盒多少钱？
3: 一盒有些100来多，有些我爸钱给我买3周年。
0: 3周年多少钱呀？
2: 不知道。
0: 反正有周年纪念的是吗？
1: 就是好像最便宜最便宜还得60一盒呢。
0: 嗯，那你王彦松你说吧。
2: 我姥姥家里最多的玩具是小汽车玩具。
0: 啊，你在姥姥家住吗？
2: 我还有第二个家，益阳城27，三单元。
0: 啊，
2: 三单元12号。
0: 你平常在哪儿住？
1: 对，你平时都是在谁家住的时候多？每天都是回谁家呢？
2: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再去拿住，然后周六搁益阳城住，然后
0: 就是谁家都是谁的家？
2: 姥姥家是徐达二期，然后周六周日回妈妈家，对吗？不是，周六回去益阳城，然后周日再回。益阳城是谁家呀？ 我爸爸家。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平常就是在姥姥家那些玩具都是谁给你买的？
2: 爸爸和妈妈。
0: 爸爸和妈妈给你买的，什么东西最多？小汽车。什么小汽车？就是货车，就是货车那个小轿车之类的。
2: 货车小轿车。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会玩娃娃吗？
1: 对呀。
2: 我不会玩。
3: 我会玩，但是我家有，但是。
0: 老多了，老多娃娃了，占领整个家了，大哥。你说的那个娃娃是不是毛绒的那种娃娃？
3: 对对。
0: 哪儿来的？
2: 我在
0: 哪儿的？买的？抓的还是买的？套的，抓的买的。啊，套的抓的买的。
3: 哎呀，我的妈！
0: 那你套的时候是谁陪你一起套呀？
3: 我奶、我妈和我爸。
0: 啊，都陪你套。
3: 嗯。
0: 啊，你们谁能套的呢？
3: 他们套吗？就还是你自己套？我姥姥、我姥爷、我妈、我爸都套，就是他们帮我。
0: 谁套的比较多一些？就是套的准确率比较准一些。
3: 准确率比较准的还是我姥爷。
0: 啊，姥爷那么厉害，啊，那你说来。 就是我也套过一次圈儿，把
1: 嗯。

0: 顶山亲子乐园一个套圈那个地方、
1: 哦嗯、套到什么了？
0: 套到了一个玩具的小快递。
1: 小快递啊、
2: 嗯，
1: 那里面是什么呢？
0: 里面是一个小奶酪的小玩硬玩具，然后包装上面写着中通快递。
3: 啊、
1: 哦、啊，
3: 还有中通快递呢！
2: 哎呦，你
0: 也是这样。
3: 那是谁陪你套圈的？
0: 我妈妈。
3: 啊，妈妈，妈妈套吗？
0: 我套。
3: 妈妈不帮忙吗？
0: 我还套到了一个格洛克手枪。
1: 哦，你们两个喜欢套圈吗？
2: 喜欢。
3: 小朋友
2: 还喜欢打枪。
3: 嗯、
1: 喜欢打枪，
3: 那就是你们套圈、
1: 嗯、
3: 比如说套圈多少钱一次啊？
0: 我忘了，
2: 我记得。
3: 啊，你说。
2: 我在北山套圈是10块钱八个，20块钱十个。
3: 20块钱十个。
2: 30块钱二十。
3: 10块钱八个，20块钱十个。
2: 嗯。
3: 看来不太合适啊。
1: 看来你总套哈，你看这价钱，这如数家珍。
3: 如数家珍也不对呀、啊。
2: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他
2: 们就是这样
0: 子。
3: 啊，那我现在想问一下，
2: 嗯、
3: 你套圈的套的那些东西，
2: 嗯，
3: 有没有你套圈那些钱贵？
1: 嗯，就是你
2: 比那个套圈钱贵
3: 啊，比那个贵，你觉得很合适是吗？
1: 啊，就你套到的东西，
3: 那挺厉害
1: 啊！你每次都能套到很多东西吗？
2: 每次都能套八个，
3: 就是套八个圈，套八个东西，那你确实挺厉害。
1: 嗯，是的，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是吗？
3: 嗯，我想问一下，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弟弟妹妹？
0: 我有，我
3: 不是你自己的。
2: 那我没有，
0: 我妹妹住韩国。
3: 你自己的妹妹就是也管妈妈叫
1: 妈
3: 妈的，
1: 妈
3: 妈
1: 生的，嗯，
2: 就是和你在一个家的，
3: 有吗？
2: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
3: 哥哥姐姐呢？
2: 我也没
0: 有。
3: 啊，
2: 我谁都没有。
1: 这个是住哪儿的？
0: 哥哥住浙江。
3: 啊，姐姐呢？
0: 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哎，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要一个小弟或小妹自己的？
2: 我想要小弟也陪我玩。
3: 你要小妹多好呀。
0: 我也想要小弟，因为我已经有小妹了。
3: 啊，所以说弟弟不会逃吗？
0: 算了，我要妹妹，我妹就一个，我弟有俩。
3: 啊，你已经有两个弟弟了。
0: 刘亦辰和李
2: 天
0: 成。我希望
3: 有
0: 弟弟，因为我希望有弟弟，也有一点点不希望。
3: 啊，那想问一下叶长青小朋友，如果说你跟妈妈说想要一个妹妹的话，妈妈会同意吗？
2: 会的，因为我妈妈想要妹妹。
3: 啊，妈妈也想要妹妹。
1: 好、那你这个愿望肯定不难实现了。
3: 对，
1: 嗯，
3: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了，谁先来？
0: 我们要先一叉叉。
1: 哎，你们两个金刚锤吧。叶
3: 长青来吧。
1: 嗯，
3: 少年有志先来，好不好？
0: 嗯，
3: 好的，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一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想和希望，我们爱学习，我们爱劳动，举手牵手有无穷的力量，我们爱，我们懂得。

嘞，家有志向，女性有担当，然后你需要前方，手牵手对日光，祝我快乐连长，金色纸棉织成一道光。我们有志向，我们有梦想，我们是祖国的明天和希望，我们

见，保卫山河每一寸土地。唱着山歌给党听。

0: 好好好，
1: 不错。那但是你好像不太专心啊，唱唱歌怎么就笑场呢？
2: 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我的梦想是当特警。
2: 哦，
3: 我的梦想是当警察。
2: 啊，
1: 你别说，你俩都有那个气质。
2: 嗯，是的。啊，你这个头型是今天新剪的吗？
0: 不是。
2: 啊，我还以为是为今天的日子所剪的。特别好看啊，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吧。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淘宝来了。
2: 对，我们叫淘宝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嗯，
0: 我也知道，这块写着呢。
2: 啊，
1: 写着呢。
2: 哈，你们两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吧，好吗？
0: 好的。
2: 下次一定要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曲，然后不要笑场了，好不好？
0: 好
2: 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

0: 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出入境坚持三个聚焦，扎实开展全国助残日出入境服务保障工作。
6: 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

为进一步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敦化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契机，主动作为，多措并举，践行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全力为残疾人群体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温馨、高效、无障碍的政务服务。聚焦通道优化，设立专属绿色窗口，立足业务实际，专门开设残疾人办证绿色通道，对行动不便的申请人实施优先办理、免排队服务，安排专人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引导，协助完成填表、照相、指纹采集等环节，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走路累的问题。聚焦设施升级，营造无障碍暖心环境，持续升级办证大厅无障碍配套设施，规范设置轮椅通行通道。配齐爱心座椅、老花镜、放大镜等便民服务用品，针对听力障碍人士沟通需求，窗口人员采取手写沟通、图示指示等方式开展服务，变口头说为纸上谈，提升沟通效率和服务温度，确保服务精准高效、暖心贴心。聚焦服务延伸，实现办证零跑动，对重度肢体残疾、行动严重不便的申请人，健全预约上门服务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提供上门受理、送证上门等延伸服务，真正做到享群众之所享，及群众之所急，最大限度降低残疾人办事成本，切实打通服务残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敦化出入境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常态化落实各项扶残助残便民措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残疾人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出入境服务保障水平，树立良好政务服务形象。

0: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强化执法队伍内部监督意识，近日，红十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召开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宣传专题会议，全体执法队员参加学习，并在会后立即进行了随堂测试，取得全员合格的优异成绩，合格率达100%。会议聚焦《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核心要义，重点围绕监督范围、监督程序、执法规范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学习。学习过程中，队员们仔细听讲、认真记录，并就日常执法中可能遇到的监督实务问题展开交流讨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为及时检验学习成效，巩固知识点，学习结束后随即组织了闭卷随堂测试，经严格评卷，全体参学队员成绩均达到合格标准，合格率100%，充分展现了执法队扎实的业务功底和积极的学习风貌。此次学习加测试的联动模式，既是一次集中的法规宣传，也是对队伍执法能力的一次有效锤炼。下一步，红十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把条例要求转化为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行动，推动全乡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
0: 国家文物局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
1: 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举办。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近日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

央广网消息，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近期，我们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近日，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民如是说，十五五时期是深化博物馆改革发展、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账务相符情况。

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推进中。据悉，国家文物局已启动编制博物馆事业发展和藏品管理能力提升“十五”规划，系统谋划“十五”时期各项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前进方向。此外，正会同发改委、财务部等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博物馆建设管理的通知和博物馆建设标准，强调科学规划，严控建设规模，规范准入标准，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持续运营能力的评估论证，推动博物馆建设更加规范、集约、高效。

人民网消息，中国残联近日在北京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管员王义陶，江苏省江阴市残联理事长潘少峰，福建省龙岩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主任曾雪梅，江西省赣州市残联理事长何清平，山东省沂水县盲协主席王福德，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汤俊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二塘镇新华村残协专职委员蓝荣斌，四川省残联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刘敏，西藏自治区纳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土达格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残联副理事长徐希娟等十位残疾人工作者代表，以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讲述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的生动实践。中国残联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实施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切实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推动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关爱帮扶更加精准有效，让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报告会现场，宣讲内容被实时转译为虚拟人手语和字幕，方便听障者观看。

0: 人民网消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前四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顺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铁路部门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湖南医保发出反诈提醒，医保卡注销电话是诈骗。
0: 山西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
1: AI 收费要尊重服务逻辑。

央广网消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拨打参保人电话，谎称其持有两张医保卡，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需注销其中一张才能正常使用。骗子会提供一个较为偏远的线下地址，诱导参保人选择线上办理，随后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 如保康通等，并开启远程模式。一旦操作，手机将黑屏并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内资金面临被盗刷风险。对此，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从未通过电话或短信要求参保人员下载任何 APP 或办理医保卡注销业务。凡涉及医保卡相关问题，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办理，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功能。如遇手机黑屏，请立即拔卡断网并报警。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同时，调整商转工贷款及部分商转工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缴存职工于2026年5月10日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购买太原市住房的，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符合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及部分转公积金贷款。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0: 人民网消息，日前，智能助手豆包公布订阅收费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数百元。有用户感叹，免费蹭人工智能的日子是不是快到头了？眼下，多数 AI 产品的基础对话功能依然免费，付费服务主要面向有高阶需求的群体。不少企业的网络服务采用过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服务付费的分档模式，以适配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和付费预期，按需选择理性付费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从免费引流到分档收费，有其市场逻辑。行业发展初创期，大部分企业选择以免费服务吸引用户使用，既能开拓市场空间，也能实现对 AI 的训练。然而，随着算力成本不断走高，用户规模基本成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可能一直免费。但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收费之后，服务真的会更好吗？这种担忧并非多虑，不少互联网产品都曾上演先圈粉后宰客的戏码，他们依托免费功能快速积累大量用户，在用户产生依赖感后缩减免费权益，提升付费标准，却没有提供应有的优质服务，令用户产生抵触情绪。伴随 AI 商业化提速，此类问题值得警惕。AI 收费更不能变成收割，对用户而言，评判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服务逻辑。付费后效率是否明显提升，体验是否真正优化，钱花的值不值，用户的心里有杆秤。好用，那就是一笔划算的投入，不好用，市场自然会用脚投票。AI 服务赢得用户的信任，才能真正兼顾口碑和收益。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

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三类身心俱疲与吃有关。人民网消息，临床常见此类典型案例，平日作息规律的职场人，假期连续聚餐喝酒，熬夜炫夜宵，节后就被烦躁焦虑情绪低落缠住，连注意力都没法集中，可跑遍医院做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让人困惑又无助。殊不知高糖高脂饮食不规律的危害远不止伤肠胃，更会从心理行为躯体三个维度悄悄引发极易被忽视的身心异常。情绪失控与内耗，比如情绪会莫名低落空虚，敏感多疑，烦躁易怒，发火后又陷入强烈自责，还可能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部分人还会因体重上涨产生焦虑，懊恼的负面情绪，恶性循环失禁时，在行为表现上陷入情绪性进食闭环，控制不住想吃高糖高油食物，熬夜吃夜宵，暴饮暴食后又后悔自责，进而更想通过进食缓解情绪，甚至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拖延懒散、回避社交、工作学习效率大幅降低等情况，肠胃与睡眠双重不适，腹胀反酸，胃肠功能紊乱，晨起困倦乏力，头昏心慌，夜间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身体沉重疲惫，体重快速上升，这些躯体症状常被当作肠胃问题处理，却忽略了背后的情绪诱因。生活里藏着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看似平常，其实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日复一日坚持的习惯，不仅不养生，反而容易伤身体。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误区，简单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很多人早晨起来习惯性猛地一下坐起身，快速下床洗漱，尤其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和年轻人，总觉得动作利落，节省时间，但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血液循环速度变慢，血压处于平稳偏低的状态。如果瞬间猛地起身，脑部供血来不及跟上，血压就会突然波动，很容易出现头晕、眼花、心慌的情况。长期坚持这个习惯，会持续给心脑血管带来负担。其实正确的起床方式特别简单，早上醒来之后不用着急起身，静静平躺30秒，轻轻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踝，舒展四肢，再慢慢坐起来，静坐几秒之后再下床，短短几十秒的缓冲就能保护血管，避免身体产生不适。生活中大家常说多喝热水，趁热喝汤喝茶，很多人认为越热越养生，但事实上温度过高的饮品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会反复刺激烫伤食道黏膜，我们的食道黏膜非常脆弱，被烫伤后会自行修复，长期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就会大大增加食道受损的风险。真正健康的饮水方式是饮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温度贴合人体体温，温润柔和，既能快速为身体补水，又不会损伤口腔和食道，这才是最靠谱的养生喝水法。还有一个所有人都会踩坑的误区，就是把冰箱当成万能保险箱。很多人觉得食物放进冰箱就不会坏，可以长期存放，其实冰箱只能低温延缓细菌繁殖，根本无法彻底杀灭细菌。日常冷藏的剩饭剩菜最好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煮沸。绿叶蔬菜的存放时间不要超过5天，生鲜肉类尽量1到2天内食用完毕。同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冰箱内生食食物要分开存放，生肉、海鲜和熟食、水果分层摆放，避免生肉汁液滴落造成交叉污染，引发肠胃不适。健康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保养和复杂的养生方法，而是藏在晨起、喝水、储存食物这些日常小事里。改掉这些错误的生活习惯，守住生活里的小细节，就能轻松守护自己的家人和身体的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关于2026年劳动节期间辽吉两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通告。为保障2026年劳动节假期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2026年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在辽宁省、吉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供油、供气或医疗用氧等应急保障类危险品车辆，经申请并获批准后，可在白天时段就近驶入和驶出，特此通告。

0: 接下来来关注敦化交管持续发力，整治违停，让文明更到位。敦化交警大队为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连日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整治违停车辆行动，全面遏制违停反弹，形成严查、严管、严治持续长效管理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大队根据城区实际情况，实行常态加措施的勤务模式，以严管街、商圈周边以及群众反映较多的小区周边等地为重点，加大违停治理力度，营造良好静态交通秩序。本着教育为主、积极引导的原则，对驾驶人在场或及时到场且积极配合的，劝导其立即驶离；对驾驶人不听劝告或长时间占道违停联系不到车主的，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拍照取证、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对打电话告知仍不驶离的，依法拖移。下一步，敦化公安交警将继续加强路面巡逻力量，加大对违停车辆的查处力度，请广大驾驶人停车时本着安全规范的原则，自觉维护停车秩序，牢记八字停车标准。一、入位，是指机动车停车必须在泊位内停放，严禁越线、压线停放。二、顺向，是指车头必须朝道路方向或者按箭头指示停放。在准许临时停车的城市道路上，机动车必须按行驶方向停放。三、齐头，是指车蹄与停车泊位前段标线基本垂直，并排停放车辆车头基本对齐。四、按时，是指在限时泊位停车时要按时停放，到时驶离。接下来一起关注消费156.9元，实收157元，餐馆反向抹零被立案。最近，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家餐饮店因为反向抹零多收0.1元，被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消费者在该餐饮店就餐，应付金额156.9元，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157元，多收了0.1元。在接到群众12315热线投诉后，龙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责令商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对涉事商家正式立案查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后续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畅寻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十几年后，我看着眼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是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首富有味道的香烟，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忽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于我们的爱都永远在心里。

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和画面曾不自觉地在眼前浮现。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

洒满温柔月光，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你在我身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里有数不尽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

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发现你的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在梦开始的地方》，由韩小倩演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最早梦到梦开始的地方，逐梦前行，永不停歇。

又是黄泉预约课，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少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蕾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

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映，翻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不需要挽留这缤纷世界，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

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境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在空中，又好似沉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iss 十六和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去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的选择。也许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水月镜花，盼桥面落下红纱，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那，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应是红楼自有情，世间的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巧合。没有人知道他何时会来，又何时会走。茫茫人海，相遇不易，相遇在天，相守在人。人海茫茫，真正的心灵知己十分难遇。假若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倍加珍惜，因为相遇不易。

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满目纷扰，看雪花纷飞，奈何只剩下消散荣华。心下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的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无常，为年华叹情伤。

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我们好像被看不见的磁场牵引着，连感情都受到了冷刺定律控制。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故用过急，患得患失，越在乎越受伤。靠近和远离一个人都困难重重，最好的爱情大概是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毕竟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在这首歌曲中，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

0: 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 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

0: 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S522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 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十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3: 嗯，
5: 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3: 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按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7: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啊是3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彪以及赵南星。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2年呢，邹元彪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天启3年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呢是经察年。所谓经察年，也就是折腾年，6年1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经察，每次搞得不亦乐乎，今年呢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任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呀，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4人：齐师教、观音镇、无量寺、赵兴邦。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齐师教是齐党领袖，赵兴邦浙党骨干，观音镇、无量寺楚党首领。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3党是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很明显呢，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观音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哎，这就意味着呀，汪文彦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的人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呢，也不忘给这4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兄。为此呢，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兄论》，以示纪念。跟着这4位一起走的人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3党成员，落水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既然赵的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啊，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个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据史料记载啊，这个人呢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震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1000岁的杰出坏人、恶棍、地痞流氓综合体魏忠贤。魏忠贤呢，是北直隶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这个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2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 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哎，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很惨。多年前呢，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啊，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是从来不会自卑的。虽然在别人眼中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呀，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的掉渣的坏人。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啊，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啊，虽然他没钱上学呢，没法读书呢，没有工作呢，却从不唉声叹气，那是相当的乐观呐。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啊，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敢去跑去赌博，赌输后没了钱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是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啊，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呢，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幡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啊，他发现呢，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他。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幡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一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故事。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呢距离这个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了，人生失败到了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啊，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一直以来啊，在人们的心目中啊，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呢，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啊，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啊，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10%到15%，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那就不招了。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因为这意味着啊，在100个符合条件的人中，这个符合条件就是首先呢已被割了啊，只有10到15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呢，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的人就是被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在京城等着。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呢，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的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呢，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我一直相信呢，事事皆有可能。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公正地讲啊，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8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3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100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荣的只有30-40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须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所以我一直认为啊，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的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当然事情到这里啊还

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呐，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啊，干工作，哎，斗智斗勇啊。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但很多人不知道啊，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啊，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个人，皇帝。皇帝就是老板，就是 CEO 啊，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吧，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就是有名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格问题。魏忠贤当政以后啊，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的、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啊，搞得云里雾里，琢磨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呐，魏公公不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我一直坚信呢，这个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呐，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啊还真得要点功夫。阉割的技术呢，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分，稍有不慎命就没了。很多年以来呢，干这行呢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所以说呀，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手术，且毫无后遗症，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这魏忠贤呢，不是武林高手，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呢，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这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啊，那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元呐。这可就为难了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去拿赌博翻本，哪犯得干这个？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0: 但现实摆在眼前呢，不找工作是不行的。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果不其然呢，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啊。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呢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呢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啊，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手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小孩，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啊，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问还能怪谁。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6: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5: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6: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5: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6: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1: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3。

0: 47225561308932121。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为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浮夸的社会，只有用更加浮夸的态度才可以凸显出自己，寻求认同感和实现自我价值，是心虚和不自信的表现。自己也很纠结，但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浮夸，是无奈。这是一首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是讽刺这个压制人的社会，幸运儿并不多，如若未当过，就知他为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浮夸》，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7日，专辑《U87》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又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心酸越难过，越抑郁不得志。

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爱情转移的含义不仅限于情感对象的转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转移，是因为个人的内在需要借由对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得到表达而转移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向爱情释放压力，给生活带来向阳和希望，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真正感受到爱的价值。

0: 交换。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情转移》，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7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恋爱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需要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关心、理解和支持。恋爱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承担责任。

任，而不是简单的享乐和娱乐。我们要学会爱情转移，同时也需要明白独立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以此来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人生。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诚，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心的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 R&B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

在音乐上有独到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宜家韵的歌声中总是有一种一听就心动的浪漫，诠释的是另一种故事感。这首温柔深情的歌唱的歌迷的心里温柔暖暖的，就会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你，没有想他的回报，只是因为关于你的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关于你的自己都在乎。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初的梦想歌词讲的是一位追逐梦想的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仅有挫折有烦恼，而且还有不为人所理解的孤单。就像是歌词中所说的，在现实面前，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只有在经历过挫折掉入悬崖之后，才明白实现理想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是这样，只有在遇到挫折后不放弃，并且坚守最初的梦想，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引发了众多追梦者的共鸣。

最初的梦想的歌词连用了两个假设，表明了信念的重要性，接着以真诚的呼吁告诫人们要把梦想紧紧握住手中，要朝着最想去的地方坚定前行，不能半路上止步，要固守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0: 当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时总会忽略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因为梦想不被人所理解，所以常常会感到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同行，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非常的容易放弃。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但是还有无数的追梦人陪着你。虽然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但是却可以相伴而行。这个时候还有信念支持着我们，这个信念就是成功的信念。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最终达到幸福的天堂，只有翻越一座座大山才能看到大山那边最美的风景。
1: 在疲惫的时候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最初的梦想》。

0: 岁月无法停留。
1: 窄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性质，无法写完深情的长意，形容情意深长。据悉，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窄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

这首歌曲属于民谣，由鸭儿把乐队演唱。鸭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四个人分别是魏震、龙生、陈凯和严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

0: 这首《这段情长》大概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可能出自徐振雅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足今微尘，且可以养心之一炷烟。灵隐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为福珍重。纸短情长对于一段入骨的感情，岁月的长情真的会慢慢的消退，犹如歌词里的有生之年能遇到你，竟花光我所有的运气。
1: 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纸短情长。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羞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是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过恋爱以后的种种。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曲主要讲的是年少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的美好而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却是那种最纯粹的爱情。也许会默默地在心里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总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宴，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周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星野演唱的《晚风告白》，舒缓温柔的曲调搭配干净治愈的声线，像傍晚轻柔的晚风，把藏在心底的小心动与温柔情愫慢慢诉说，安静又浪漫，特别适合深夜里慢慢聆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晚风告白》。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这是一首经典又耐听的治愈金曲，旋律清新淡然，歌声清澈干净，唱尽了人海里的相逢与缘分，也告诉我们每一场遇见都是时光最好的安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遇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人间萤火》，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民谣曲风，嗓音呢空灵，如同黑夜里点点星火。

不耀眼却足够温暖，治愈人心深处的孤单，也读懂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坚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人间萤火》。

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想要》，这是一首深情细腻的歌，它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深情细腻，那歌声走心有共鸣，唱出了普通人对安稳生活、有人陪伴、有人懂自己的简单期盼，句句贴近心底。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我想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它的旋律呢温润舒缓，声线沉静有质感，道尽人间聚散离合与岁月浮沉，教会我们学会释怀，珍惜当下，温柔和生活好好相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老巷深处，时光走得格外慢，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巷口的老槐树下总放着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坐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温情。藤椅的主人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爷爷腿脚不便，奶奶便日日陪着他，守在这老巷里，过着平淡又安稳的日子。

每天清晨，奶奶都会把藤椅搬到老槐树下，先铺上软软的棉垫，再扶着爷爷坐下，端上一杯温热的茶水，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陪着他晒太阳、唠家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只有细碎的叮嘱：慢点喝，别烫着了；风大了，披件衣服。简简单单的话语，却藏着藏不住的牵挂。老巷里的人来来往往，日子一天天过去，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可这把旧藤椅始终守在巷口，陪着两位老人走过春夏秋冬。爷爷生病卧床时，奶奶每天都会把藤椅擦干净，坐在上面望着路口，等着儿女回来，等着爷爷康复，眼神里满是坚定与温柔。

后来爷爷身体好转，又能坐在藤椅上，奶奶依旧像往常一样陪在他的身边，给他梳头发，讲着老巷里的琐碎小事。有人问奶奶，一辈子守着这老巷，这把旧藤椅，会不会觉得枯燥？奶奶总是笑着说，身边有他，哪里都好，粗茶淡饭，朝夕相伴，就是最好的日子。

下雨天，奶奶会把藤椅挪到屋檐下，两个人并肩坐着，听着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安安静静，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心意。晴天里，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惬意。岁月静好，不过如此。

这把旧藤椅见证了他们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证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不离不弃的陪伴。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海誓山盟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岁月老去我依然陪在你身边。就像这巷口的旧藤椅，虽历经岁月磨损，却依旧承载着满满的温情，在漫长时光里书写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情模样。

往后余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人陪你看日出日落，有人懂你的悲欢离合，在平淡的烟火里相依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演唱的《是你》。她的歌呢，温柔又有力量，旋律舒缓治愈。兜兜转转，人海浮沉，终究遇见那个专属于自己的人，认定余生皆是你，满心都是安稳与笃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是你》。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曲调悠扬绵长，声线温柔空灵，藏着对生活的感恩，对过往的释怀，也愿人间所有美好奔赴都能如你所愿，岁岁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如愿》。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黄绮珊演唱的《向云端》，也是小霞演唱的，旋律悠远治愈，唱腔温柔有穿透力，可以卸下生活的疲惫与心事，把所有的烦恼慢慢放空，向着云端寻一份安静与释然，温柔治愈深夜的所有情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向云端》。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北宋王朝另一个对峙政权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大金王朝。这女真族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员，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周以至于秦代，名称呢有多次的改变，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正式称呼为女真了。契丹人建立大辽国之后，女真人曾经从属于辽国，为了加强统治，辽国将女真一分为二，编入辽国国籍的女真称为守女真，没编入辽籍的呢就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对辽国得纳贡，他们由部落酋长带领，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呢。那时候老说白山黑水，白山黑水指的什么呀？就是长白山跟黑龙江啊。当时在女真族中最强大的部落是完颜部。据传说啊，说金朝的始祖叫韩普，这个人来自高丽。韩普有弟兄三人，哥仨往前走道，弟弟坚持向前，哥哥韩普不乐意跟他们走呢。为什么呢？说咱们的子孙将来必有重逢之日，各奔前程吧，各自好的为之吧。后来到韩普60岁的时候，投靠了完颜部。当时部落之间是经常相互残杀呀。有一次，完颜部的人又杀了邻邦的人。从此两个部族你杀我我杀你没完没了的争斗，这个仇是越结越大。完颜部落的人就找着这韩普了，跟这大哥韩普说呀，你如果能为两个部落调和，使两个部族不再无休止残杀， 那么我们就把部落里一个贤惠的老姑娘嫁给你，你就算正式成为我们部落一员了。韩普一听这好啊，奔着敌方部落就来了。你们两方打了这么些年有什么劲呢？因为杀一个人而结仇，世代残杀，对于咱们双方大家都是有损而无益啊。不如诛杀挑起事端的首犯，完颜部再给你们一定的物质补偿，从此双方友好往来，互惠互利。当时这几句话博得了敌方的认同，今后凡是有杀伤人的，必须赔偿受害者家庭十匹马、十头母牛、六两黄金，不准私斗。事情了结了，完颜部赏给了大哥韩普一头青牛，把老姑娘也嫁给他了。这老姑娘给韩普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韩普的子孙后来就成为完颜部的首领，一直传到了完颜阿骨打创立金国。完颜阿骨打的父亲后来历史上称为金世祖，金世祖的名字叫完颜合里波呀。这个金世祖是有勇有谋，在继承父位当上辽国节度使之后，他首先平定了部落内部的纷争，为阿骨打平辽建金创下了基础。在当辽朝节度使的时候，他的叔父啊心怀不满，企图取代。当金世祖削了他叔父的兵权之后，让他叔父做一个普通的部落首领，他叔父暗中勾结乌春等其他部族的首领准备谋反，他们还鼓动世祖的属下不要

我们吧，除非把你叔叔的两个儿子交给我们作为人质。哎呀，这个金世祖没办法，只能把铠甲还给了乌春。为了安抚乌春部落，金世祖还跟他们通婚，结果这乌春酋长很傲慢，撇了撇嘴，扬了扬头，狗跟猪怎么能可以同等生育啊，我们不能跟你们家结亲呢。哎呦，这可叫奇耻大辱啊，把金世祖可气坏了。但是金世祖隐忍而不发。不久部落中流言四起，有人说要想活命就去投靠金世祖的叔父，要想死你就依靠金世祖吧。金世祖就是那何立波呀，当时万分生气呀。金世祖何立波万分疑惑，吃不准人心向背，所以他打点行装，佯装远行啊，暗中派人四处扬言敌寇来了。这部下们不知虚实啊，慌乱中有的去保护金世祖的叔父，有的来保护世祖本人。这一来，金世祖何立波对手下人的忠诚程度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乌春部落的人造反，金世祖何立波率兵迎敌，但又恐怕自己的叔父跟敌人们里应外合，正巧他叔父的小老婆在家炖肉，他叔叔在家正吃肉呢，被骨头给噎死了。金世祖一高兴眼泪下来了，他是又难过叔父的去世，又高兴内敌的去除啊，含着眼泪为叔父举行葬礼，内心的高兴劲儿别提了，没了后顾之忧。但这叛军势力很大，两军对阵，金世祖旗下的军力还没等交战就已经吓得这双腿发抖，面无人色。金世祖脸色跟平常一样，也没有责怪部下，命令部下先把盔铠甲胄脱了，大伙儿一看干嘛呀，有命令谁也不敢穿着呀。然后世祖下令洗个脸，喝点小米粥，放松放松。暗地里世祖偷偷告诉自己的武帝，今日此战如胜则已，万一失败我必死无疑，你骑马在远处观战，不要参战，如果我死了你也甭为我收尸，甭管我的妻儿老少，赶快飞马奔告四帝，叫他向辽国借兵复仇啊。然后金世祖不穿铠甲，是半裸着上身，扬起鸣鼓，向众将大呼一声，提着宝剑率先向乌春部落冲来。为了统一部落容易吗？众将士是奋勇向前，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是溃不成军呐，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战后金世祖环视战场，只见成片的草地被踩成了大路，尸横遍野，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这一战金世祖首任敌将九员呐，将士们无不发出由衷感叹，叛军从此一蹶不振。有一次在审讯战俘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人，这个人腰背长刀，冲到了世祖贺立本面前，别杀我。世祖左右的人都吓傻了，这位怎么这么大胆，是要谋杀世祖吗？贺立本面不改色，拉着这个人的手，我怎么会杀你呢？然后看了看手下逃窜的部下，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来了一个英雄你们就如此躲避，还不快过来受罚。等众人到跟前的时候，金世祖贺立本使了一个眼色，众人一拥而上，把这位战俘当场给杀死。金世祖这才长舒口气，你们险些置我于不顾之地呀，好悬就把我扔这儿。金世祖病重临死之前，他的妻子在一旁不停地哭泣啊，世祖告诉他，你甭哭了，你一年后也会跟我来。他的弟弟肃宗也来看他，世祖瞅了瞅他，你顶多再活三年呢。金肃宗走在外面跟别人讲呢，我哥哥病得不轻啊，临终也不跟我讲句好话。

金世祖在安排后事的时候说，我的大儿子太柔弱，要对付契丹辽国，只有依靠阿骨打呀。金世祖死了之后，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死了。两年之后，他弟弟肃宗也得了重病，临终前说了一句，我哥哥真是料事如神呢。金肃宗也死了。果不其然，金世祖说对了，他的子孙完颜阿骨打替他完成了平辽建国的大业。根据辽国的旧制啊，辽国皇帝每年的年初要到松花江嫩江一带凿冰钓鱼，纵鹰行猎。头鱼呢，得由这辽国的皇帝亲自钓取，然后举行宴会，这个宴会就称为头鱼宴。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辽国天庆二年，辽国的末帝天祚帝在松花江钓到了一条大鱼，他跟群臣乘兴举行了鱼头宴，周围千里之内的女真部落首领都得来朝会，完颜阿骨打也按照以往的惯例前来朝见，喝得酒酣耳热。这么一个时候，天祚帝命令各部落的酋长起舞助兴，跳到阿骨打的时候，该他跳了。再看这阿骨打，端立正式，你倒跳啊！陛下，我不会歌舞啊！以此拒绝辽国皇帝的命令。天祚帝再三催促，阿骨打就是不动。天祚帝气得要杀他呀！枢密使萧凤仙劝这天祚帝。阿骨打不过是粗汉一名，不知礼仪，何况他也没犯什么大错，杀了他恐怕别的部落人心不服，就算他有一心，他能成什么大事啊？这萧凤仙要么说是奸臣呢，关键时刻他看错人，他哪知道这阿骨打绝非等闲之辈啊！想当年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才有了后来挥泪别虞姬，饮恨自刎在乌江旁边的。天祚帝在今天的投鱼宴上放走了阿骨打，无疑是养虎一患，是自取灭亡啊！这个完颜阿骨打从小就力大过人，举止端庄，深受他的父亲金世祖的宠爱。金世祖有一次在家养伤，看到了阿骨打跟一帮小孩打架，一个人力伤数人，呵，把他爹高兴坏了，把阿骨打抱起来呀，我这儿子长大之后我还怕谁呀。阿骨打10岁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有一次啊，辽国使者来到了金世祖的府上，看见阿骨打手持弯弓，天上正好飞过一群鸟，就请他试射看看箭法怎么样吧。阿骨打箭无虚发，飞鸟应声而落，辽国使者禁不住赞道，真奇男子也。金世祖外出征战，小小的阿骨打也要求从军，世祖怕有闪失啊，他不同意啊。阿骨打就瞒着世祖，多次不穿甲胄，单枪匹马杀入敌营，所以世祖临终前拉着阿骨打的手告诉左右啊，我的大儿子太柔弱，唯有这个儿子能对付辽国呀。阿骨打勇武过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汉，他不乏政治才干，内政外交他是多有建树啊。有一年当地闹灾荒，饥民被逼为盗贼，有人主张凡是为盗者是格杀无论，阿骨打认为以财杀人不可，他减为罚款吧，凡是犯法的都得罚交一定的金钱，而且命令凡是穷的卖儿卖妻来还债的人3年内免租免税啊。这些措施大得人心，他的部落也由此而强大。阿骨打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练兵牧马，养精蓄锐，准备击败辽国。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率领女真各部25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隶属辽朝种种罪恶，发誓同心尽力与辽国血战到底。就在大战中，阿骨打是身先士卒，率大军直扑。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

0: 自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金熙宗万万没想到，他手下卫士出了毛病啊！这天，他的卫士阿里突虎和阿里忽突当班，夜班二更天，卫士长大兴国按时准点儿轻轻打开宫门。左丞相完颜亮带着一帮人深藏利刃闯进宫中啊！门卫有人一看这里边有驸马呀，也没有多问，他们哪知道啊，驸马跟左丞相是一头的。这帮人直奔了皇帝的卧室。金熙宗听到脚步声，问了一声：“什么人呢？”把众人吓了一愣。卫士忽突大喊了一声：“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犹豫什么呀？”熙宗一听这话音不对，拔刀想反抗，没想到平时习惯里放在御床床边上的佩刀不见了，刀呢，早被卫士给撤走了。知道他这儿习惯放刀，那天晚上大兴国安排人把刀已经拿走了。这时候卫士阿里出虎冲上来，照着金熙宗噗就是一刀啊，跟着忽突上来又给一刀，金熙宗顿时倒地。完颜亮怕他没死，又加了一刀，鲜血喷满了金熙宗这满身满脸呐。卫士大吼一声：“现在不侍奉左丞相为帝，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人把这完颜亮就摁倒在御床上，众人下拜山呼万岁，完颜亮当了皇帝了。这个左丞相实现了他人生第一志向，完颜亮就是金代的海陵王。他曾经作诗啊：“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啊。”这首诗诗意雄迈，表达了海陵王要一统天下的抱负。但实际这海陵王啊，最终是一个好杀嗜淫的暴君。完颜亮当上了国君，篡权之后也怕人家不服啊，决心清除异己。首先拿皇室中颇有权势的太宗的后代去开刀。太宗的后代叫宗本，宗本是太宗诸多儿子中比较有实力的，官职这会儿任右丞相兼中书令，位居太傅啊。早在金熙宗的时候，这位完颜亮就想整垮这宗本，但一直没得逞。如今大权在握，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呀。海陵王跟亲信萧玉进行一番商量，请宗本到御花园来玩一玩。宗本刚进花园，就见海陵王端坐在楼台上。宗本正打算向前请安，就见海陵王完颜亮脸色这么一沉：“你想谋反吗？”这才叫哪也不挨着呢。这句话一问完，埋伏在暗处的刀斧手一拥而上啊！可怜宗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连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死在乱刀之下。朝廷重臣宗本无辜被杀，怎么跟天下交代呀？当时海陵王的奸臣叫萧玉，他已经出了一条妙计告诉海陵王了。那天宗本的好朋友都喝醉了酒了，披头散发送客人出城，不是吗？有几个朋友被人用车就请到了萧玉的府中啊， 这奸臣萧玉把这帮宗本的好友请到自己家中，就给软禁起来。这帮人酒醒之后一看，怎么掉武士阵里了？武士一个个手执利器，吓得这帮酒友是嚎啕大哭啊，用脑袋撞墙啊。臣等并未犯罪，家中还有妻室老母，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会儿海陵王的亲信萧玉站在众人面前，贴着诸位的耳朵，他一个个小声嘀咕：皇上容不下宗本，已经把他斩了，还准备把谋反的罪状加在他头上。你们都是宗本的好友，所以要想活命，必须出来控告宗本谋反。情节问题我都给你们写好，草拟出一稿，你们按我所写前来控告，不能有偏差，否则全家大祸临门。你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呀？大伙一听想活呀，想活一人一份，早印好了。这帮人酒醒了之后，就拿着人家拟好的这稿控告宗本，告到海陵王面前。海陵王在群臣面前装模作样还审问呢：宗本谋反，看来是蓄意已久啊，有这回事吗？他们说有，宗本曾经跟我们说过，相面先生说他有天子相，说他儿子也会大富大贵，所以不能让陛下您见着他儿子。宗本还勾结左丞相秉德、中书令唐阔变，准备里应外合搞政变，已经决定近日趁着皇上打猎的时候要动手。哦，对了，陛下，我还得揭发呢。宗本还赠了我一匹战马、一件袍子，说做动手时候的标志。我怕到时候来不及亲自奏明皇上，我事先就已经写了一个密本，报告秘书监萧玉萧大人，托他转告皇上啦。实际呀，这些统统的言论都算作无中生有，可偏偏让这几位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牵连了一大串宗室成员。海陵王趁机是大开杀戒，共杀死太宗子孙70多人呢。金太宗这一支打这儿就算绝了后了。跟着海陵王又把屠刀对准了邪野子孙，这邪野是太祖完颜阿骨打同母生的弟弟，也很有战功啊，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封为辽王。他有好几个儿子也在朝中当官，其中九儿子宗义在海陵王朝代为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吧。当时还有一个宗室成员，左丞相兼副元帅叫萨利赫，也很有势力。萨利赫的儿子叫宗安，在这一朝做御史大夫。海陵对这两家十分记恨，甭管是什么叫邪野，什么叫萨利赫，打算把这两家是一网打尽。萨利赫战功显著啊，手中又有兵权，得到了一批将士的拥护，海陵王对他是不无顾忌，现在表面上对他大加奖赏，赠玉带，许高官，同时呢派心腹作为他的副手，帮着他过问军务，实际安插以眼线。他这个心腹的女儿已经被海陵王纳为妃了，所以他的心腹既是他的老丈人，又是他的眼线，随意可以陷害他的政敌呀。没有多久，海陵王暗中唆使元帅府的亲信叫姚赦，用了一石双鸟之计来陷害这两家的后人宗义跟宗安。这元帅府的亲信叫姚赦呀，他模仿着萨利赫的手迹，用人家的印章给这宗安写了封信，然后悄悄把这信扔在宫门口，上朝时有人捡着了，故意打开这么一看，这信是拆过口了，有些地方字迹模糊，好像被水给浸过，但是还是能看出大概内容啊。信中写道：这踏步也向来跟我不和，凡事总跟我过意不去，想必他是按皇上的旨意办事啊。这踏步也就是海陵王的岳父啊。信里写道：为了防止踏步也，你们跟宗义 毛利爷要注意轻重缓急，看形势定计划。毛利爷讲的有理，只要先杀了踏步爷，南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了。在朝中要防备宰相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识破咱们的计划，确定何日动手，速速派人通知。一看这信写的特别混乱，反正全部跟谋反有关呢。这毛利爷也是宗室啊，所以被牵扯进来。海陵王这招可厉害，怎么叫宗义，怎么叫宗安，怎么叫踏里爷，怎么叫毛利爷，反正跟宗室有关的他全都抓起来，是逮捕入狱，严加审讯。宗安不服啊，说我真有这样的信，恨不能抛开皮肉藏于肚腹，我唯恐泄露，怎么能丢了呢？但是这帮酷吏是严刑拷打，宗安始终不服，最后被人按在炉火上烧烤，改羊肉串了，是疼痛难忍，被迫屈打成招。宗义也在严刑之下自污，他对宗安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兄还不如趁早低头，少受皮肉之苦啊。眼睁睁拿人往火上烤啊，宗安一听，嗨，这冤案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啊。宗安是被活活打死啊。萨利赫、宗义、毛利野他们所有的家族上百人全被诛杀。海陵王就这样冷酷无情的利用铁血政策达到了肃清异己、巩固政权的目的。除了好杀，海陵王完颜亮另一大嗜好就是纵欲好色。有小说集呀，冯梦龙做三言，其中《醒世恒言》里边第23个故事，金海陵纵欲亡身，把这位海陵王荒淫无耻的一生写的是不堪入目。虽有渲染铺陈，但是白纸黑字也基本上都有出处啊。这位海陵王为人善于伪装，他做丞相的时候个人的私生活还有点顾忌，敢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肆无忌惮，是嗜淫纵欲啊。有一位美女叫蒲察阿里虎，这个阿里虎长得十分漂亮，她先后嫁给了阿虎蝶跟完颜南两家，前夫死了之后寡居在家。海陵王完颜亮还没篡位的时候就喜欢这阿里虎，想把他据为己有，阿里虎公公不同意呀。后来海陵王当了皇帝了，当皇帝才三天，马上颁诏书让阿里虎回娘家，到娘家第二天晚上就被人拽到宫中强行纳为妃子。哪知道海陵王又看中了阿里虎跟他前夫生的女儿重杰，相比之下海陵王一看这重杰比他妈妈阿里虎漂亮多了，阿里虎那叫人老珠黄，重杰叫豆蔻年华呀。当时海陵王欲火中烧啊，不顾阿里虎的反对，当着阿里虎的面把这重杰也抢进后宫了。阿里虎知道这个情况，怒火中烧，打了女儿几个嘴巴子。这下海陵闹火了，你的女儿重杰岂是你打得吗？好悬就把阿里虎杀了，幸亏皇后妃子相劝，这算饶了阿里虎一命，重杰就收到海陵的宫中。遭到冷落的阿里虎是寂寞难耐呀，背地里没少了骂这海陵王。海陵王终于知道信儿了，命人暗中处死了阿里虎，一点情分海陵也想不起来了。除了阿里虎，海陵又看上别人了，有节度使叫完颜乌代，这个人曾经为海陵篡权夺位立下功劳。完颜乌代的妻子叫定哥，定哥长得很漂亮，婚前呢曾经跟这海陵有过私情。定哥的侍婢一个使女叫贵哥，从中牵线搭桥，海陵当上皇帝之后每逢节日吧，这完颜乌代总是派家奴进宫送寿礼呀。那么这定哥呢也派自己的使女贵哥进宫问候海陵王，问候太后。海陵王 让使女贵哥传话给他的女主人定哥。自古以来，天子可以有两个、三个、若干个皇后，能不能杀了你的丈夫，你再做我的皇后啊？这话传回来之后，定哥夫人怎么能答应啊？告诉贵哥给传话，说年轻时办的那些错事，现在重提都够难为情的了，何况我们现在都有儿有女，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怎么可以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啊？这是好言相劝呢。呵，海陵王倒不乐意了，越发不死心了，派人告诉定哥夫人，如果你不忍心杀了你的丈夫完颜无代，那我就诛灭你的全家呀。定哥夫人十分恐惧，最后就以儿子常在乌代身边难以下手为借口，还是不肯杀丈夫。海陵王一看，你不嫌你儿子在跟前吗？通过各种手段找了很多借口，把乌代的儿子召入京城做官，如果这回再不杀，我连你丈夫带你儿子一块杀了，这事儿没法再拖了。定哥夫人万般无奈，只能借着一次家宴的机会，把自己丈夫完颜乌代灌醉，含着眼泪命家奴把完颜乌代给勒死。海陵王高兴了，完颜乌代这位功臣已经死了，那么定哥就是我的了。海陵王假装很悲伤，为这位功臣举行隆重葬礼，可是乌代的尸骨未寒，海陵王就把定哥夫人纳入宫中，是大加宠爱，封为贵妃呀，还答应让她做皇后呢。可这海陵王生性喜新厌旧，嫔妃极多，对这位定哥夫人新鲜了就这么几天，又冷落在一边了。有一天，定哥夫人独自坐在楼上，看到海陵王跟其他妃子乘着车嬉笑从楼下而过，他大声祈求海陵王不要忘了奴家呀。再看这海陵王看都不看他一眼，情急之下，这定哥干脆是破口大骂呀。海陵王这会儿很有度量，装作没听见，在美女簇拥下是扬长而去呀。当年定哥在完颜乌代家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家奴叫严巧儿有男女私情，后来被皇帝疏远了，这会儿就想起这家奴严巧儿了。您可别忘了，他现在在后宫啊，要想把一个男人弄进宫中后院来，谈何容易啊。定哥娘娘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啊，先买通出入宫中的三个尼姑，让他们跟自己的情人严巧儿先接上头，然后他先派人在宫外买了许多女人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睡觉时候穿的内衣，成批量的买，装在大箱子里往宫里抬，好像宫中人需要一样。守门太监得检查呀，一看，嚯，全是女人的内衣呀，显得挺狼狈的。你看这买这么些，这娘娘有话呀，进去吧。定哥一听说有人拦自己买的衣服，大声责骂呀，我是皇帝的宠妃，你们这些人怎么敢翻我的贴身内衣，什么意思呀？要是我奏明天子，你们还活得了吗？吓得这帮门卫太监们哆哆嗦嗦，死罪死罪，再也不敢翻了。打这起，定哥定期打外边运内衣，哪内衣呀，里边裹着情人呐，把这严巧儿就藏在箱子里边混进宫中，哪个门卫还敢问呢？定哥让这严巧儿男扮女装，偏偏这严巧儿长得如女人般细嫩，白天混在婢女中谁也看不出来，晚上就混进定哥娘娘的房中，二人偷情。后来手下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生怕迟早出事祸及自身，就向海陵王告密了。海陵王那还不急吗？什么叫定哥呀？怎么叫严巧儿啊？凡是知道这件事儿的，相关的不相关的，只要知道这事儿的，哪怕是一点儿，不知道全部也得掉头啊，杀了一溜够啊。海陵王为了占有他喜欢的女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定哥的妹妹叫石哥，这石哥跟他姐姐一样，也是个有夫之妇。 海陵王娶完定哥，还要娶这十哥。这十哥是以死威胁。海陵王一想，大不了你一死，活着你就得跟着我。十哥没办法了，跟自己的丈夫抱头痛哭，挥泪诀别。进宫之后，任由海陵王摆布。海陵王心满意足，打这之后又看上一个孕妇。您说这海陵王不神经了吗？他瞅这孕妇长得漂亮，让这孕妇喝这麝香水。众人都知道这麝香是活血化瘀的呀，孕妇喝了麝香就等于打胎了。这孕妇苦苦哀求，海陵王急不可耐，亲自下手，愣把这麝香水给灌下去，致使孕妇流产。这海陵王是残忍到极致了，金史说他是姑嫂姐妹进入贫狱啊，他的污心秽目之事令人难以尽言。穷奢极欲从来就是帝王的本性，帝王的权势也使得他们有能力为所欲为，何乐不为呀？但是这位金国的海陵王实在是太过分了，史官对他不客气。只是因为后来海陵王被推翻，废为庶人，史官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充满义愤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明主伟人，史官歌功颂德，唯恐不及，丑事也大多是秘而不宣了。而明代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得好，历代帝王从来就是将敲拨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呐。金海陵王如此，难道其他帝王不是这样吗？换句话说，如果金海陵王不失败，史官还会这样狠狠地评论他吗？这海陵王一生是坏事做绝，但是对阴阳吉凶之类的迷信活动他倒是绝不轻信，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当时有一个叫法宝的高僧在京都是颇有名气啊，一帮达官贵人对这位高僧是趋之若鹜。法宝要离京南下，朝臣们一个接一个上门拜访，是尽力挽留，或这法宝和尚摆足架子要走，事情搞得纷纷扬扬，传到海陵耳中了。海陵把三品以上的大臣召上朝来，指着大臣鼻子把他一通骂呀，听说你们每一次上寺院，法宝和尚神气活现坐在上座，你们恭恭敬敬坐两边，朕不以为然。佛祖本来不过是一个小国的王子，舍弃了富贵荣华，刻苦修行，终于成佛，直至今日受人崇敬。可现在这些烧香拜佛的人却指望由此捞取个人的好处，真是荒唐透顶。何况当和尚的往往都是那些不地的秀才，市井的无赖，这些社会闲杂人等混不下去才出家做和尚，要论地位身价还比不上那些地方的芝麻官呢。你们难道活得没劲了才去拜佛吗？身为朝廷高官居然效法于富于民，真是丢朕的脸呐。说完话，海陵王脸一沉，大伙心想坏了，小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为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浮夸的社会，只有用更加浮夸的态度才可以凸显出自己，寻求认同感和实现自我价值，是心虚和不自信的表现。自己也很纠结，但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浮夸，是无奈。这是一首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是讽刺这个压制人的社会，幸运儿并不多，如若未当过，就知他为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浮夸》，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7日，专辑《U87》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又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心酸越难过，越抑郁不得志。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爱情转移的含义不仅限于情感对象的转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转移，是因为个人的内在需要借由对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得到表达而转移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向爱情释放压力，给生活带来向阳和希望，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真正感受到爱的价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情转移》，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7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恋爱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需要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关心、理解和支持。恋爱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简单的享乐和娱乐。我们要学会爱情转移，同时也需要明白独立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以此来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人生。

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诚，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心的都

给他最绵长的回忆，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 R&B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

在音乐上有独到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余佳运的歌声中总是有一种一听就心动的浪漫，诠释的是另一种故事感。这首温柔深情的歌唱的歌迷的心里温柔暖暖的，就会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你，没有想他的回报，只是因为关于你的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关于你的自己都在乎。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初的梦想歌词讲的是一位追逐梦想的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仅有挫折有烦恼，而且还有不为人所理解的孤单。就像是歌词中所说的，在现实面前，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只有在经历过挫折掉入悬崖之后，才明白实现理想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是这样，只有在遇到挫折后不放弃，并且坚守最初的梦想，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引发了众多追梦者的共鸣。

最初的梦想的歌词连用了两个假设，表明了信念的重要性，接着以真诚的呼吁告诫人们要把梦想紧紧握住手中，要朝着最想去的地方坚定前行，不能半路上止步，要固守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时总会忽略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因为梦想不被人所理解，所以常常会感到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同行，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非常的容易放弃。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但是还有无数的追梦人陪着你。虽然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但是却可以相伴而行。这个时候还有信念支持着我们，这个信念就是成功的信念。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最终达到幸福的天堂。只有翻越一座座大山，才能看到大山那边最美的风景。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最初的梦想》。

0: 岁月无法停留。
1: 窄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信纸，无法写完深情的长意，形容情意深长。据悉，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

这首歌曲属于民谣，由鸭儿把乐队演唱。鸭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四个人分别是魏震、龙生、陈凯和严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几十

这首《这段情长》大概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法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可能出自徐振雅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足今微尘，且可以养心之一炷烟。灵隐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为福珍重。纸短情长对于一段入骨的感情，岁月的长情真的会慢慢的消退，犹如歌词里的有生之年能遇到你，竟花光我所有的运气。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纸短情长。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羞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是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过恋爱以后的种种。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曲主要讲的是年少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的美好而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却是那种最纯粹的爱情。也许会默默地在心里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总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宴，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周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共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我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

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想要》，这是一首深情细腻的歌，它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深情细腻，那歌声走心有共鸣，唱出了普通人对安稳生活、有人陪伴、有人懂自己的简单期盼，句句贴近心底。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我想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它的旋律呢温润舒缓，声线沉静有质感，道尽人间聚散离合与岁月浮沉，教会我们学会释怀，珍惜当下，温柔和生活好好相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老巷深处，时光走得格外慢，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巷口的老槐树下总放着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坐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温情。藤椅的主人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爷爷腿脚不便，奶奶便日日陪着他，守在这老巷里，过着平淡又安稳的日子。

每天清晨，奶奶都会把藤椅搬到老槐树下，先铺上软软的棉垫，再扶着爷爷坐下，端上一杯温热的茶水，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陪着他晒太阳、唠家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只有细碎的叮嘱：慢点喝，别烫着了；风大了，披件衣服。简简单单的话语，却藏着藏不住的牵挂。老巷里的人来来往往，日子一天天过去，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可这把旧藤椅始终守在巷口，陪着两位老人走过春夏秋冬。爷爷生病卧床时，奶奶每天都会把藤椅擦干净，坐在上面望着路口，等着儿女回来，等着爷爷康复，眼神里满是坚定与温柔。

后来爷爷身体好转，又能坐在藤椅上，奶奶依旧像往常一样陪在他的身边，给他梳头发，讲着老巷里的琐碎小事。有人问奶奶，一辈子守着这老巷，这把旧藤椅，会不会觉得枯燥？奶奶总是笑着说，身边有他，哪里都好，粗茶淡饭，朝夕相伴，就是最好的日子。

下雨天，奶奶会把藤椅挪到屋檐下，两个人并肩坐着，听着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安安静静，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心意。晴天里，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惬意。岁月静好，不过如此。

这把旧藤椅见证了他们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证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不离不弃的陪伴。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海誓山盟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岁月老去我依然陪在你身边。就像这巷口的旧藤椅，虽历经岁月磨损，却依旧承载着满满的温情，在漫长时光里书写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情模样。

往后余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人陪你看日出日落，有人懂你的悲欢离合，在平淡的烟火里相依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演唱的《是你》。她的歌呢，温柔又有力量，旋律舒缓治愈。兜兜转转，人海浮沉，终究遇见那个专属于自己的人，认定余生皆是你，满心都是安稳与笃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是你》。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曲调悠扬绵长，声线温柔空灵，藏着对生活的感恩，对过往的释怀，也愿人间所有美好奔赴都能如你所愿，岁岁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如愿》。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黄绮珊演唱的《向云端》，也是小霞演唱的，旋律悠远治愈，唱腔温柔有穿透力，可以卸下生活的疲惫与心事，把所有的烦恼慢慢放空，向着云端寻一份安静与释然，温柔治愈深夜的所有情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向云端》。

拍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陪我玩会儿呗。
11: 乖，走嘛。

0: 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场普通民间借贷案引发了一场廉价书法手卷诈房款与天价书法手卷被贱卖之争，坊间传议的是沸沸扬扬。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但是风波并未随着法锤的落下而平息，争诉双方分别提起上诉，波诡云谲的官司再掀波澜。一方当事人称是开发商一房二卖，故意以廉价书法诈房款；另一方当事人因明代书法手卷被贱卖，索赔500万元。透过唇枪舌剑的硝烟，我们不难听见当事人艺术品担保想说爱你不容易的一声叹息。
1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夏日的南京国际机场碧空如洗，绿草如茵， 法国飞来的一架班机徐徐地降落，派赴法国进修的南京某知名高校的武良伟老师意气风发地走下舷梯，打开了手机，他向家人报告了已安全着陆的佳音。随即他兴奋地拨通好朋友鲁明的电话，我完成任务回南京了。在所有的朋友中，鲁明最先接到武良伟归国后的第一个电话，这是有原因的。武良伟从航班免费提供的读物中嗅到了南京房产投资的巨大回报，而鲁明就是南京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老总。武良伟努力从接风宴请工作报告中脱出身，抽空找到鲁明，开口就说要两套房。我给优惠价，鲁明十分仗义。他离开老板桌，与好友并肩入座之后，吩咐沏茶的小姐把负责销售的刘总叫来。武先生有要求尽管吩咐，卢总交办的事我全力以赴。刘总谦恭地递上了名片。在刘总的接洽之下，武良伟选了两套东南向户型好的房子，交纳了50万元房款。后来他多次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房屋单价和总额，交纳拖欠余款，但是卢总总以用不着这么烦为由，是一拖再拖。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武良伟便找刘总办理买房手续。刘总支吾了半天，才讪讪告知一套另卖他人，另一套抵押给银行办贷款了。武良伟气的是脸色发青，憋了半天之后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那就另给两套吧。剩下的只有西北向，每平米还高出1000多元。刘总耸了耸肩，似笑非笑。武良伟刚要拂袖离去，鲁明打来了电话，明年的好房一定给你预留。武良伟心虽不悦，但别无他法，只好接受。谁知道鲁明因资金紧没有再建房，希望武良伟在原房价基础上加足到100万元作为借款，年息25%。购房落空，房款又要不回，怎么办呢？武良伟沉默良久，只好随鲁明到玄武饭店签订了借款协议。就这样，武良伟购房不成钱被套，房款转眼变借款。时间如白驹过隙，还款期限届满，鲁明称无力还款，再次要求宽严。这次武良伟可不乐意了，说除非拿房产做抵押。鲁明无奈地摊了摊两手，说房子我是全抵押给银行了，不过我有150万元拍来的一幅明朝书法手卷，要不就押给你吧。武良伟心虽不愿，但不这样又能如何呢？经过内心的剧烈斗争，最终说服自己接受对方以书法手卷质押的提议。有担保总比没有担保强啊。武良伟叹了口气，来到金陵饭店接受鲁明2007年9月3日写下的字条。

月底付利息，如不付，五粮委可以处理字画，价格由五粮委定理，若到期之后仍不还款，五粮委有权处置变卖，所得款项用于抵偿借款本息，如不足以抵偿本息，鲁明应补足。转瞬到了九月底，五粮委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鲁明依然是分文未还。眼看着房价蹭蹭往上涨，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赚钱的大好时机，心里这个着急呀。五粮委加紧催款节奏，但是丝毫没见成效，他心急如焚，急于筹款买房，呆呆望着手中的借条和承诺，是暗自嗟叹。他架不住家人埋怨，吴良伟终于牙一咬，心一横，向鲁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还款就变卖质押的那幅字。2008年3月，我先后以律师函、快递以及和鲁明妻子面谈等形式，要求鲁明还款或增加担保，否则以30万元以下价格变卖那幅字，吴良伟说，但是鲁明始终不予答复。于是我到书画店咨询相关事宜，书画店告知作品真假不明，收藏界不感兴趣，真品也就20万元左右。我又到一家拍卖店以150万元对外拍卖，但是流拍了。流拍之后，武良伟经人指点发现，鲁明提供的手卷拍卖参考图录上注明参考价45万元左右，武良伟便以此参考价另寻买家，终于找到了一位出价25万元的买家。他又向鲁明发送手机短信：“你迟迟不履行承诺，本人急于用钱，有人出价25万元，如无实际措施解决问题，质押物转让，特此告知。”鲁明依然不做回应，最终武良伟以26万元变卖书法手卷。武良伟变卖书法手卷得款26万元以后，仍有巨额本息被拖欠未偿还，经不住家人怂恿，加之憎恨朋友出尔反尔，于2009年8月终于撕破脸皮，诉请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判令鲁明清偿借款余额。围绕书法手卷究竟价值多少这一争议焦点，这对昔日的好友对簿公堂，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他能做初一，我就不能做15啊。第一次开庭不久，鲁明爷爷一纸诉状反将武良伟送上被告席，由此本就波诡云谲的案件平添了更多的波折。鲁明在诉状中称，本人购买明代王宪的行书十律书法手卷，出资150万元，外加佣金等费用共计170万元，武良伟以26万元恶意贱卖书法手卷。现在明清书画价格大涨，行书十律的当前市场价应为500万到1000万元，请求法院判令武良伟赔偿500万元经济损失。为证明其主张事实，鲁明的律师出示了如下证据：当年向拍卖公司汇款单据，北京丰源堂文化公司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2004年12月自己购买书法作品的价格加佣金计170万元。2010年，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证明涉诉手卷拍卖价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2008年1月，武良伟委托南京爱涛拍卖公司以150万到180万元的价格向外拍卖，武良伟辩称以150万元底价对外拍卖，一因鲁明出质时自称手卷系其花150万元拍卖而得，二因鲁明当时所欠本人的本息约150万元，所以报这一心理价位，但最终流拍，说明质物不值150万元。流拍之后，本人找知名书画店和书画界人士询价，或说是假，或说是不值那个价。通过争讼双方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建邺区法院审理查明，鲁明2005年8月15日向武良伟借款100万元整，期限1年。14个月之后，因鲁明不能还款，双方又签续借款协议，约定自首个还款期届满次日起续借9个月，仍按原定年利息。

0: 偿，有权处置变卖，用以抵偿借款本息。如借物变卖款不足以抵偿借款本息，鲁明应予补足。五粮委亦有权追索利息，记至最后清偿日。法院认为，五粮委接受书法手卷质押时，应当预见质物价值与债权数额大致相当，因鲁明不履行到期债务，有权依约处分之物，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处置质物前已有效通知鲁明。在债权增加、书法手卷无市场参考价值情况下，以26万元变卖质物缺乏依据，故五粮委主张以26万元抵扣本息，请求判令鲁明归还余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鲁明将书法作为质物交付时，明确约定如不能履行到期债务，五粮委有权处置变卖。鲁明待于履行到期债务时，五粮委变卖质物符合双方约定，鲁明不能举证证明手卷的当前市场价格，且手卷经其允许变卖而无法提交法庭，故鲁明请求赔偿500万元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五粮委鲁明的诉讼请求，不服一审判决，双双提出上诉。一审宣判之后，五粮委鲁明均不服。2012年6月初，先后提起上诉，本就波诡云谲的案件再掀波澜。鲁明上诉理由与最初起诉时大体一致，主要是五粮委明知质押物的实际价值，恶意低价处置质物，侵害出质人合法利益。近年来，明清书画作品价格大涨，其当时购进该作品就花了170万元，现在应该在500万元以上。为此，五粮委向南京中院提出，要求鲁明出示关于该幅书法手卷的买受人和拍卖人签署的成交确认书，由拍卖师、记录人、买受人签名的拍卖记录、支付成交款和佣金的发票。因为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师应当制作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由买受人签名，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拍卖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至少保管5年。目前艺术品一级市场不成熟，拍卖行业不规范，评估体系不健全，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也均尚未成型，种种顾及钳制着市场的健康发展。健康的一级市场还未成熟之前，艺术品过早进入融资渠道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一旦双方当事人达成担保意向，尽量将质押抵押的艺术品托管到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防止出现艺术品狸猫换太子，尽量明确约定条件成立时将担保物变现的方式、方法、形式，变现时尽量在双方共同见证之下进行，防止类似于本案的天价与廉价之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夫唱夫随，挪用公款，一唱一和，最后的下场却是双双入狱，发人深思。时值2011年年初，刚刚欢度过元旦，而这个元旦就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另一个十年的开始。对于下一个十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期许，王林如与张小琼夫妻也是不例外，规划着新的一年。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新的一年却成为他们长期犯罪的终结，也成为他们改过自新的开始。在长达5年时间里，为填补财务上的空洞，夫妻二人合谋多次挪用公款，共计291万元。经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王林荣和张小琼提起公诉，两人因犯挪用公款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和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1年元旦后的一个工作日， 中国某银行青浦

支行高经理来到区农机站洽谈新一年的合作计划。在双方敲定基本的合作计划之后，高经理略带迟疑地对李站长讲，有件事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必要提醒您一下。是这样的，也许这件事不该我过问，但是我只是出于对贵单位的关心。我前几天在工作中发现贵单位的账户上只剩下10余万的资金了，这很反常啊。什么？李站长用不可置信的语气说出这两个字之后，大脑飞快运转起来。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对工作也是极其的负责，每个月报表都亲自过问并仔细核对。可自己看到上个月报表上明明记载着单位还有上百万的资金，在苦思无解之后，他立即带着高经理来到财务办公室查个究竟。财务会计王丽听到此情况后，表现的震惊与困惑并不亚于李站长。冷静下来之后，财务会计想起他已经很久没有到银行查对账单，但是高经理却坚持说银行每个月都按时向农机站发对账单。面对如此迷局，他们决定找出纳张小琼了解情况。在站长及财务会计的急切追问之下，出纳张小琼吞吞吐吐交代了她伙同丈夫王林荣挪用单位公款291万元的事实。至此，一起夫妻共谋、跨度长达5年、累计金额多达291万元的挪用公款案，终于是浮出了水面。张小琼于2002年担任农机站工会出纳，同时担任由农机站实际出资成立的盛明农机服务有限公司出纳，负责农机站及盛明公司的现金管理、现金流水账、登录及装订记账凭证工作。王林荣本来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夫妻两人虽说不是很富有，但也是小康之家，小日子过得很滋润。2004年一天晚上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方向。我们现在过得不是挺好吗？干嘛去冒那个风险？我不同意。这是张小琼听到丈夫要辞职下海经商后的第一反应。现在这个算什么？每天拿点死工资，你看张丽他们上学和工作时候都不如我，后来人家脑子活络开公司，现在豪宅跑车都有了，咱跟人家比咱多寒酸呢。再说了，我开了公司，我们夫妻两个人做股东，公司有你一半，你再来做公司财务，我们两个人合作多好啊。丈夫向妻子描绘着美好的将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林荣不断以各种方式从各个角度向妻子论证他开公司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妻子终于拗不过丈夫，只好勉强同意。2004年，张小琼与其丈夫王林荣出资成立神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夫妻两人各占50%股份，丈夫王林荣为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与管理。一开始公司运作还比较顺利，虽然盈利不多，但是公司业务也是一天天在增长。2006年，神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要搬迁厂房、添置设备，急需资金。王林荣与张小琼是想尽各种办法，还是筹集不到需要的资金。夫妻二人感到走投无路之时，丈夫王林荣忽然眼前一亮：盛明公司账上有钱吧？聪慧的张小琼当然明白丈夫的意思，她略带迟疑地回答说：盛明账上是有钱，可是，嗨，那你帮我想想办法，先从盛明账上支点钱出来，给咱们神州公司用，等我们神州公司有应收账款，很快就会还上。还不等妻子说完，丈夫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要求：那么你一定要在月底之前还上，不然会出事的。妻子张小琼觉得既然想不到更好办法，又有丈夫的还款保证，加上自己也是公司股东，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还是值得一试。经过这番简短的对话之后，夫妻俩感觉一下子就从山穷水尽转入了柳暗花明。作为有着多年出纳工作经验的张小琼，深谙银行以及单位的对账入账程序。经过一番周密计划，
张小军利用其作为

0: 为盛明公司出纳的职务便利，从盛明公司开具一张15万元的支票给神州公司，采用不制作登记账凭证、销毁转账支票存根联的方式，清除犯罪痕迹。同时，利用单位会计对自己信任，故意不将银行对账单提交会计审核，而是装订记账凭证时直接将对账单归档。 会计基于对他信任，也没有对记账凭证进行复核。就这样，一起挪用公款案悄无声息的就发生了。后来，丈夫王立荣果然如约按期将挪用的15万元公款在当月月底前归还。挪用的事情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发生，也没有被其他人发现。第一次挪用公款时的担心与胆怯，被成功后的喜悦所掩盖。 接下来的日子，夫妻二人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滑越远。2006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张小琼与王林荣共谋以后，又以相同方法数次从盛明公司转了80余万元的资金给神州公司，用于帮助神州公司解决临时性财务困难。据司法审计，2006年11月至2011年1月。 张小琼共挪用盛明公司资金249万元，挪用农机站42万元，共计291万元。案发前后，神州公司共归还291.2万元，多还0.2万元。从事情的发展程度来看，夫妻二人如此大手笔挪用公款，一开始并未引起他们太多忧虑。在他们看来，只要把钱还上。 不过就是受个纪律处分，最多也就是丢掉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然而，直至张小琼被刑拘，冰冷的手铐铐在她那双曾经数次操作挪用公款的手上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纸沉重判决，一场警示的悲剧。承办检察官认为。 夫妻二人虽然已经将挪用公款悉数归还，甚至还多还2000元，但是由于二人挪用公款视作经营用途，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盈利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在案发前部分或者是全部归还本息，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认定。 张小琼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触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王林荣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与张小琼属共同犯罪，也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短短几页判决，宣布了法律对张小琼与王林荣的制裁，更承载着。 张小琼与王林荣的无尽的悔恨，在错愕唏嘘之后，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如果张小琼、王林荣的法律意识能够更强一点，对国家财产、国家法律的敬畏能够再强一点，或许他们就不会铸成如此大错。如果农机站的监管体系能够再严密一点，相关责任人能够切实履行起职责。 或许他们在第一次挪用之后即被发现，他们就不敢，也不可能会犯下下面的错误。那么这些也许对于张小琼、王林荣二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却值得旁观者警醒，也更值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财产的人借以感受自身责任重大。时刻铭记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好的。
1: 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4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捣鼓这首定场诗，朋友们就得问了，这说书先生今儿开书是不是要给咱讲《三国演义》啊？那您可说错了，这首词啊，是大明朝有名的大学者杨慎写的一首词，叫《临江仙》。后来这个《三国演义》的作者呀，就把这《临江仙》给用上了。那么咱今天呢，不提三国了，咱呐给大家讲隋唐时期的一些人物和故事。三国时期的人物对咱们影响很大，像什么关羽、关云长啊，张飞、张翼德呀。可隋唐时期的这些人物故事啊，一点也不比三国时期的人物故事差多少。你像家家供的门神，那不就是秦琼、秦叔宝吗？那咱这故事打哪儿说起呢？北周时候说起。隋王朝的开国皇上叫杨坚，在北周的时候号称隋国公。他这个国公是北周的皇上给封的国公。这个隋国公跟北周有什么关系呢？那可了不得呀，北周的皇上于文云是他的姑爷啊。这就是说明啊，这个隋国公在北周的时候那可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了。再说这个隋国公杨坚在历史上那也是有功之臣呐，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终于归于一统了。这大隋朝呢还给人类历史上来了个第五项发明。怎么个第五项发明呢？不是四大发明吗？他发明了科举制度，也就是说大隋朝以后才有了科举制度。这科举制度也是人类史上选拔人才的一大创举。行了，咱呢也不用说太多了，下边的书慢慢再聊。接下来咱就得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了。单说北周的大象元年，这北周的大象元年就是公元580年，这个北周的皇帝于文云突然间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决定啊？他下了一道圣旨啊，他要辞去皇上的宝座，把儿子那7-8岁的屁大孩子 于文衍提到皇上的宝座上了，那他干什么呢？他当起了太上皇了。哎呦，这事儿可有意思啊，你才20多岁你就当太上皇，一个屁的孩子，他能治理好国家吗？这就是这个于文衍的高明之处啊。他在朝中就发现他们王权受到威胁了。受到谁的威胁呀？受到皇亲国戚的威胁。当时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的老丈人，正是隋国公号称老国丈的杨坚。这杨坚的权力是权倾朝野呀，既是老国公又是皇上老丈儿，在朝廷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这于文云心里就合计啊，将来我们于文家族的权力早一天晚一天得被你篡了呀。像这种情况啊，前朝都发生过呀。咱就说那曹操，他把三个女儿都嫁给那个汉献帝了，最后他儿子不就是把汉献帝的权力给夺过来了吗？还有历史上有名那个王莽，那不也是老丈人篡了姑爷的位吗？这个于文云身边也有几个太监，这几个太监呐，就给于文云出主意啊，说您呐是以退为进，您让小皇子继承皇上的宝座，您当太上皇，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儿还是由您当家做主，您呐就想办法抓住机会，借着小皇上之口除去你的心头大患呐。你把杨坚这绊脚石除掉了，天下的权力不就牢牢的掌握在你于文家族的手里了吗？于文云一合计，可也对，哎，他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老杨坚这脑袋也不白给呀，再说他听他女儿啊从宫里边传出消息来了，说是这个太上皇于文云早一天晚一天也得对自己老丈人暗下毒手啊，这下子可把他吓坏了。他思来想去，他也来个以退为进，他跟他夫人一商量，咱呐替皇上守着边关去啊，咱远离京城，皇上不就不加载小心了吗？那么要想办成这个事儿啊，得想办法找一个底子人在皇上身边给皇上抠抠耳朵。他的夫人独孤氏啊有主意，他说皇宫大内有两个宦官，一个叫郑义，一个叫刘芳。我说这俩呀历史上可确有其人呐，这两个宦官在皇上面前还真就说一不二。可这两个滑小子，别看他们身为宦官，他们也是脚蹬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这北周的形势啊他们也看明白了，这老杨坚的权力这么大，说不上哪天老杨坚就兴许把这权力给拿走啊。他们暗中呢也跟这个老杨坚秘密的往来，这老杨坚一想起这个郑义和刘芳，对，我呀把他俩请过来，我把我的意思跟他们说明白，让他们在皇上身边给我一口耳朵。皇上一合计，我对他构不成威胁了，皇上就能把我外派呀，我到下边去当封疆大吏，名义上也好啊，皇上重用我了，让我去守着边关，可我是为了躲过一劫呀，我只有这么做才能保住我在朝中国公的地位和我一家老小的安全呐。这个老国公可是饱读45经啊。再说这于文家族啊，他们当年都属于少数民族，在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属于乱不地儿啊，像什么羌族啊，还有什么鲜卑族啊，还有契丹族等等吧。这些少数民族你别看他们文化落后，可是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天生好斗啊，后来掌握了政权了也得想办法把国家管理好啊，也得跟汉人学一学先进的治国理念呢，也得学一学传统的汉族文化，像什么45经。说了半天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单说这个杨坚呐思来想去的，他 就打定主意了，在家里边备上了上好的酒宴呢。这桌酒宴呢，那可太昂贵喽，天飞地跑的，水里。

0: 的炒肝蹦的是应有尽有啊。当他把丰盛的酒席都准备，起码这请柬呐、啊，提前得送上去啊。这两个太监高高兴兴的，就来到老国公府啊。到了老国公府啊，一看老国公摆了这么丰盛的酒席啊，这皇宫里边这皇上、太上皇都不一定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他俩可就甩开腮帮子了。这老国公给他俩是频频倒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唠正题啊。老国公啊，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个太监就说了。这两个宦官听完了，这刘芳就说话了：“老国丈啊，您这招啊，真是高招啊！这步棋也说不上是哪个高人给你指点的。眼下北齐对咱们大周啊，还真构成威胁了。眼下大周的主力都在对付南陈，好在南陈他这势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马明官是秦仪在给他硬挺着，据说军饷已经半年没发给这打仗的军士了，士气也没多少了。您要真帮着皇上，能把北齐看住，等把南陈平定了之后，咱再集中力量挥师北上，这江山就一统了。这个事儿啊，还真是个好机会。这两个太监心里透明白，你老杨坚呐要耍滑头，想梁国踢饼子溜之虎也。你怕你在长安城待着呀太危险，这个太上皇哪天一高兴看你不顺眼，以他儿子的名义，也就是以小皇上的名义下一道圣旨，你老杨坚呐能不能活着都不好说了。你今天呐是有求于我们，那我们俩呀就跟你来个顺水推舟，帮着你把这事办成，将来说不上哪天呢，我们俩还行靠着您呢。这两个宦官呢，他们俩也明白，眼下这北周的日子表面上看消消停停是国泰民安，其实这里边有很多隐患呐。这不光是外戚的势力强大，朝廷其他那些官员呐，对这个皇上包括皇上身边的这些外戚也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不过眼下这个太上皇他毕竟还年轻，朝廷的权力还是掌握在他的手上，这人的权力一大呀，往往就控制不住了。古代的帝王也是一样，尤其是这个于文云，现在既然当了太上皇了，从表面上他已经撤到二线了。他撤到二线呐，他整天呐就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用一句话概括是昏庸无度啊。这两个太监呐早就想改换门庭，今儿个一看这老杨坚想先来个明哲保身，你要走啊我们俩就成全你，不过哪一天呐您要是东山再起的时候，你可别忘了我们哥俩呀。当然了，这话呀暂时不能说出口，不过这两个坏小子言外之意也得流露出来，这老杨坚也听明白了。哎呀你放心吧，现在老夫我就求二位公公啊把这事办好，老夫我终生难忘啊。这杨坚说的这么恳切，这两个宦官心里就有底了。两人吃饱了也喝足了，坐坐小便觉，悠悠悠悠的就回到皇宫里了。他们俩进出皇宫都有腰牌，也就是乌木牌，其他的小宦官呐你想随便进出那根本不可能。这个正义呀他是给皇上起草文书的，叫执笔太监。这个刘芳呢他替着皇上管那个玉玺，他就等于后来的掌印太监。这个北周政权倒是没分那么细，您别看没分那么细，可这两个宦官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搅面水，怎么讲啊，平汤呗。你没看吗，就连这位太上皇的老丈儿 在宫里边想办点什么事儿，也得在他俩面前呐递递小话。这俩小子还真就抓住机会了。有一天呐，这北边啊还真就告急了，这个郑义和刘芳啊就跟先皇抠耳朵了，说太上皇啊，何不把这个杨坚派过去呢？他在长安城待着，对咱皇权不利呀、啊，咱何不把他派过去，既能为咱们守着边关，又减少了对咱的威胁。如果您想把他除掉，他必定是皇亲国戚呀、啊，一旦传出去，对万岁爷的名义也不怎么太好啊。这个先皇一听有道理，好好好，他真就下了一道旨，派老国公杨坚为国家去守娘子关。杨坚接到圣旨可高兴坏喽，一家人就开始做准备了。杨坚现在啊是五个儿子，那年头一个爹一个妈五个儿子还真不多，老杨家这哥五个还真就都是独孤氏一个人生的。这五个儿子最小的也有六七岁了，老大呀已经成家立业了，就是后来当上太子那个杨勇，老二就是杨广啊。这老杨坚要走了，把孩子也得带着呀。可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老杨坚都准备好了，没想到啊屁股底下长个大火疖子，长大火疖子得把那体内的能拔出来，拔不出来能啊他走不了啊。再加上你说北周大象元年这一年呢，夏天这天儿又非常非常的热，天儿又这么热，又长个大火疖子，这一路上他受不了颠簸呀，怎么办呢？就得缓两天啊。他就给皇上啊上了个本子，意思就是得晚两天，屁股底下长大火疖子了，必定是皇上老丈人啊，皇上怎么能不恩准呢？可没想到这一天就出了大事喽。出什么事儿了呢？天热呀，睡觉的时候都得开窗户开门，得透透风，尤其是长安那地方啊，越到夏天是干热干热的。单说这一天深更半夜呀，这门房的门子就慌慌张张的进来禀告，老爷啊不好了不好了，宫里边出事了。什么？宫里边出什么事了？皇宫里边有俩太监呐，在咱门房等着呢。这门房是怎么回事啊？古代年间达官显贵，尤其像老国丈这样的地位啊，都得有个门房，门房呢还得有个门官，那门官也叫门房的官，也是门官。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就打这儿来的。老杨坚一听，什么深更半夜宫里俩太监来了？这俩太监我还求过他呀，那哪能不见呢？赶快呀，他穿戴整齐，夫人也得起来呀。夫人起来干嘛呀？夫人得起来给他出出主意。这夫人就知道肯定宫内出大事了，要不这俩宦官不能深更半夜的来到杨府。当他们俩穿戴好了，夫人就得在屏风后边不能露面。早年间呐，不管是少数民族也好还是汉人也好，这女人还是有分寸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呢，少数民族就比汉人要开化多了。你看汉人有裹小脚的，人少数民族那女子就不裹小脚，而且呢还自由一些。后文书咱再慢慢聊，在这儿啊就别耽误咱的时间了。这功夫啊，这老杨坚一出来，在厅堂亲自迎接这俩宦官。这俩宦官进来之后也没客气，老国公啊，您赶快穿戴好，跟我们俩进皇宫大内。什么？跟你进皇宫大内？我的妈亲哪！杨坚在官场上待了一辈子，他能不明白这个理儿？外人你进皇宫大内，那还了得？那叫倒反天罡，借他俩胆他也不敢呐。就像讲《三国演义》那个何大将军，不就是让宦官给骗进宫里边了吗？当时曹操就不同意，曹操说你得了吧，咱可不能去，咱去那里呀、啊、那非常的危险。好在曹操还有袁绍他们多多少少有准备，他们俩都是标记校尉，用今天的话说他俩都是警卫团的团长。 他俩带着人马呀，就紧随其后。没想到这何进被骗进皇宫里边，大门一关，叮叮当当，里边就有响动。他俩知道大事不妙，领着兵马就冲进去了，把这些宦官来个赶尽杀绝。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何大将军保护起来，可没想到，尽管他们杀了那么多的宦官，何进还是被这些宦官给杀喽。咱说这段的意思就是，你说这深更半夜的，这大内来两个宦官，让杨坚呐进宫里边去。你说杨坚他敢进吗？还是那句话，借他俩胆他也不敢呐。正义就着急了，老国公啊，您还等什么呢？啊，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是您一生当中最好的一次机会呀、啊，这皇权马上就要落到您的手里了。他越这么说，杨坚越害怕。您不知道啊，先皇于文云已经咽驾了啊，我姑爷死了，我们能跟您说谎吗？小皇上啊，就是知道哭，我们一看不行啊，光靠这个小皇上，这朝廷不就乱套了吗？您呐，赶快跟我们进皇宫啊，辅佐小皇上啊，您是他最亲的亲人呐、啊，您就是唯一的顾命大臣呐、啊。哎呀呀呀呀呀，这杨坚可就六神无主了。按理说这时候，独孤氏啊，他不应该出来，他得等着杨坚呐、啊，偷偷摸摸，两口子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问他，让他给拿个主意，他才能啊，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的跟自己的爷们儿啊交代清楚。他一听这个情况，他赶忙由打屏风后边就转出来了。两位公公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如果这个事儿属实的话，夫君呐、啊，您马上准备准备跟两个公公进皇宫大内。夫人呐、啊，我担心。什么也不要担心，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啊，你就别考虑别的了。我在家里边把咱们家兵家将还有咱这几个儿子都叫起来，无非这个事儿啊，不成功变成人吧，我呀也做好准备了。眼下北周的天下好日子不会长久啦。这两个宦官明白，哎呦，这个女人可真有主见呐、啊！夫人呐、啊，您说的对呀、啊，老公公，赶快跟我们进宫啊，再晚了就来不及啦。结果老国公跟他们一去呀、啊，才知道上了当了。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为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浮夸的社会，只有用更加浮夸的态度才可以凸显出自己，寻求认同感和实现自我价值是心虚和不自信的表现。自己也很纠结，但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浮夸是无奈。这是一首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是讽刺这个压制人的社会，幸运儿并不多，如若未当过就知他为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浮夸》，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7日，专辑《U87》中，这首歌曲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又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心酸越难过，越抑郁不得志。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爱情转移的含义不仅限于情感对象的转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转移，是因为个人的内在需要借由对别人的帮助和服务得到表达而转移的。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向爱情释放压力，给生活带来向阳和希望，也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真正感受到爱的价值。

0: 交换。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情转移》，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07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恋爱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上的满足，而是需要在情感上互相扶持、关心、理解和支持。恋爱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简单的享乐和娱乐。我们要学会爱情转移，同时也需要明白独立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以此来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人生。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诚，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心的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 R&B 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

台上有独到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黎佳韵的歌声中总是有一种一听就心动的浪漫，诠释的是另一种故事感。这首温柔深情的歌唱的歌迷的心里温柔暖暖的，就会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你，没有想他的回报，只是因为关于你的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关于你的自己都在乎。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会小心翼翼地保留。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

0: 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初的梦想歌词讲的是一位追逐梦想的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不仅有挫折有烦恼，而且还有不为人所理解的孤单。就像是歌词中所说的，在现实面前，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只有在经历过挫折掉入悬崖之后，才明白实现理想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是这样，只有在遇到挫折后不放弃，并且坚守最初的梦想，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引发了众多追梦者的共鸣。

最初的梦想的歌词连用了两个假设，表明了信念的重要性，接着以真诚的呼吁告诫人们要把梦想紧紧握住手中，要朝着最想去的地方坚定前行，不能半路上止步，要固守一个坚定的信念，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有时总会忽略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因为梦想不被人所理解，所以常常会感到非常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同行，所以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非常的容易放弃。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但是还有无数的追梦人陪着你。虽然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但是却可以相伴而行。这个时候还有信念支持着我们，这个信念就是成功的信念。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最终达到幸福的天堂，只有翻越一座座大山才能看到大山那边最美的风景。
1: 在疲惫的时空，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最初的梦想》。

0: 岁月无法停留。
1: 纸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性质，无法写完深情的长意，形容情意深长。据悉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

这首歌曲属于民谣，由燕儿把乐队演唱。燕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四个人分别是魏震、龙生、陈凯和严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

这首《纸短情长》大概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法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可能出自徐振雅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勿忘也。芳兰两种，割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足今微尘，且可以养心之一炷烟，灵隐神驰，殊不成字纸短情长，为福珍重。纸短情长对于一段入骨的感情，岁月的长情真的会慢慢的消退，犹如歌词里的有生之年能遇到你，竟花光我所有的运气。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纸短情长。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羞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是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过恋爱以后的种种。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曲主要讲的是年少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的美好而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却是那种最纯粹的爱情。也许会默默地在心里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总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宴，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周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因为信佛呀，海陵王是大骂百官，骂的大伙都揪了心了，没见过皇帝陛下发这么大脾气，我们这脑袋是不是悬呢？骂完了百官，海陵王又招来法宝和尚，你是一个僧人，要走就走，要留就留，何必谋名图利到处张扬啊。您再瞅这法宝高僧，吓得双腿哆嗦，整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什么？他早知道海陵王杀人无数啊， 海陵王挖苦他呀，号称高僧，想必法术高明，既然法术高明，你也怕死吗？来呀，把这法宝禅师打200仗，好吗？200仗打完一看，这法宝高僧也滋哇乱叫啊，大伙一看这什么法术我练的，带头给这法宝高僧捧场的官员每个人也挨了20大板，这事儿就算了结了。这和尚阿弥陀佛念了半宿啊，心想脑袋总算保住了。海陵王上台之后，下诏迁都到燕京，也就是现在北京啊，负责营建新都的官员把按照阴阳五行制定的规划图上报给了海陵。海陵看完之后是勃然大怒啊，国家吉凶安危在德而不在地呀、啊！你就让夏朝的桀帝、商朝的纣王，像这样的昏君到这儿来居住，地方再好有什么用啊？如果让尧舜这样的贤君居住，何必靠着什么卦卜来选择风水呀、啊？大伙儿一看，嘿，我们这皇帝还真是破除迷信。看来啊，这海陵王内心大概还真是以尧舜作为榜样的。有一回赶上太子生日，海陵王告诉近臣说，这回太子过生日，皇后送我一件珍贵的礼物，你们不妨看看。大伙没听明白，怎么太子过生日皇后送您礼物干嘛？就见他随手取出一张农家耕作图，皇后以为太子在深宫中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不知百姓种田的艰辛，特地送来这张画。皇后很贤德呀。啊、哦、大伙一听这才明白，感情皇后送给皇帝礼物是让他用这农家耕作图劝谏太子啊，让太子好好体会百姓的艰难。这就是海陵王。有时候海陵王在公开场合还穿那打补丁的旧衣服呢，打仗的时候跟士兵一起吃糠咽菜，看到老百姓有那车子，甭管是牛车马车驴车，要是陷入泥泞之中，他还吩咐卫士绑着一块把老百姓车先推出来，让民车先行，然后自己才走。他平时跟大臣交谈也经常引古代的贤君作为自况啊，这种事情似乎应该说值得称道啊。可史官认为这都是海陵王伪装出来欺骗臣民的。很多史官认为古来君主王公耕田种树节衣缩食这种事儿是史不绝书啊，可又有几个不是在故作姿态呢？但是能装装样子总算是好的吧，这假仁假义怎么也比公开的不仁不义要强呗。如果帝王权贵们连装门面都无暇顾及，那老百姓的日子不就更难过了吗？海陵王平时喜欢翻翻史书，夺取皇位之后，这海陵王完颜亮很得意，有一次对臣下说，汉朝的疆域不过是7000-8000里啊，我们现在复原万里，比他们大多了。有一个近臣进言道啊，陛下，本朝疆域虽大，但天下还有四主啊，南方有宋朝，东边有高丽，西面有大夏，如果要真正统一这三家，那咱们才叫真大的。海陵王一听有理，好啊，天下一家，朕才称得上正统，对吗？对呀。好，海陵王下令急不可待的要打算带领兵马，算了算有100万吧，先南打宋朝，有朝一日屯兵西湖，立马吴山，成为一个正统的中国皇帝，这算立下誓言了。海陵王下定决心要伐宋了，要伐宋就得先征求一下大臣们的意见呢，但他平时是专断独行，大臣们谁敢反对呀、啊？有一位叫司忠的大臣挺身而出，表示不同意。海陵王不高兴，嗯，不要你说伐宋行还是不行，只要你回答什么时候能够打下宋朝来，你甭管行不行了。司忠一听，陛下，要想拿下宋朝，少说也得10年。哼， 哪用得了那么长时间？朕看来有一半个月也就差不离了吧。不然呢，陛下，当年太祖伐辽花了好多年，现在百姓日子并不好过，一肚皮子怨气呀。而且咱们师出无名，长江淮河一带气候闷热潮湿，咱们北方人难免水土不服，难以久居，要想短期内攻克宋国，万万不能啊。海陵王听完大怒，脸上又露出一股杀气，眉毛立起来，那眼珠又冒凶光了。再看这大臣司中毫不畏惧啊，陛下何须动怒啊，老臣历仕四朝，位至公相，只要有利于国家，老臣是死而无憾呐。我早就想开了。哼，海陵王点点头，这倒不假，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才称得上正统啊。你这老头儿不懂其中道理，还不如回家问问你那读书识字的儿子吧。他打算让这司中啊提前退休。老臣司中一听，好啊，我当年在太祖手下打天下的时候，哪有什么字啊，我是一点点学的，现今老臣年已七十啊，历经多少风波，咱们家子孙乳臭未干，也没得什么好问的。合着这司中是一点没服软，当年跟着金太祖打仗的时候，金国还没文字呢，那会儿就给出主意，你让我问谁呀？这司中算是犯言直谏，海陵王极为恼火，总算念他是老臣没杀他。有江淮人叫齐载，这个大臣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劝海陵王不要伐宋。他告诉海陵，当年金太祖伐辽攻宋，手下人才济济，还不能一统中原呢。现在的文臣武将不如当年，要想伐宋谈何容易啊，兴师动众势必是劳民伤财，徭役繁重，终将导致百姓离心离德。南方江河纵横，北人不善水战，地形不利于骑兵作战呢。再加上种种天象表明这一次不可轻易动兵，陛下三思啊。海陵王根本听不进这一套，吩咐人把这江淮的汉人齐载推出去宰了。你不叫宰吗？我成全你，而且还抄了齐载全家呀，看谁还敢拦着。有皇太后涂善氏也反对南伐，这个皇太后不是海陵王的亲生母亲。海陵王表面上对这涂善太后很孝顺，经常省事，亲自搀扶，人越多他越来劲儿，实际恨着呢。太后平时让自己的使唤丫头福娘去慰问慰问这海陵王，海陵王一看这福娘长得挺漂亮，就跟这福娘勾搭成奸，并且嘱咐福娘监视这位涂善太后啊。那么太后每次只要一见着海陵王，都劝他别恭送。海陵王最烦这一句话，暗自憋火呀。太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枢密使叫施公，这枢密使掌管全国兵权呢。福娘就把太后跟枢密使打招呼这事儿告诉海陵了。海陵马上心生一计，他怕枢密使施公兵将在外，军权独握，能不能不听我的话呀？会不会跟太后联起手来再把我干掉？反正她也不是我亲妈，干脆我先杀了太后吧。他吩咐手下，你们去见太后，就说圣旨驾到，让她跪着接旨，然后趁其不备杀死她。下手要快，别让老人家痛苦。嚯，还一口一个老人家呢，这话说的让那帮武士听着都起鸡皮疙瘩，瘆得。他的这帮护卫遵令将太后勒死，并焚化尸体，将骨灰投入水中，这叫消尸灭迹。打这儿起，朝里上下再也没人敢公开反对这位海陵王南伐了。为了伐宋，海陵王不惜是劳民伤财，迁都南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

结果您想想啊，能好了吗？公元1161年9月，海陵王兴兵伐宋，金兵60万，是兵分四路南下攻宋啊。在淮河以西跟淮河以东这两路大军中，南宋的军队是难以抵挡，被这两路军打得望风而逃，逃奔江南。在这年11月，海陵王在河州造船，准备渡江攻占采石镇，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海陵王身披金甲，亲自指挥作战。宋朝的大将不是那于允文吗？于允文本来到采石去犒赏三军的，一看老帅病故，新帅没到位，于允文临时决定组织人马，就在当涂一带组织民兵，用小海船冲锋舟对抗大船的。结果金兵的船只被人家灵活机动的小海船冲了一个七零八落，金军大部分被杀死在大江之中。海陵王的金军被人杀了一个溃败而逃，海陵王只能移师到瓜州渡口，准备在那个地方渡江再夺取镇江。不料就在这关键时刻，后院起火了。宗室完颜雍在辽阳发动政变，拥兵自立啊。消息传来，海陵王拍着大腿一声声长叹，这难道是天命吗？他更着急于灭完了宋朝好北归平叛，他逼迫令将士3日渡江。可这时候金兵已经军心动摇了，兵士们纷纷逃亡。海陵王下令士卒逃亡要杀军官，下级逃亡就杀上级，搞的是人人自危。有千夫长叫唐括乌也，这员大将找到了浙西道兵马都统完颜元仪，他告诉完颜元仪，我们在淮水这儿刚吃了败仗，差点当了俘虏啊，现在陛下又命令咱们3天内渡江，这不是要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吗？听说辽阳新天子即位，就指那完颜雍啊，咱们还不如共举大事，率军北还呢。完颜元仪他的部下有很多人也已经逃亡了，现在渡江没这个实力，上报又怕海陵怪罪，一听这话，好啊，咱俩想一块儿，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啊。他告诉部众，海陵王命令咱们明日渡江，不成功就要杀头啊，我军新败，元气未复，这分明是让大家白白送死，与其白死，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咱们杀了完颜亮，北投新主得了。金兵早就不想打仗了，跟着完颜元仪直扑海陵王的大营。这会儿这海陵王正睡着觉了，呼，是鼾声如雷啊，突然就听到外边杀呀，人喊马嘶，嗯，宋军打来了吗？这么快？他连忙披衣而起，刚刚站起身来，就听外边唰，箭声如雨呀，那大帐都被这凋零箭给射透了。箭射的帐中，拔下来一看，这不是宋人的标志，这是我们自己的凋零箭啊！海陵王知道部下反革了，他身边的副将告诉他，太危险了，陛下躲一躲吧。海陵王一听躲，大难临头，往哪躲呀？赶快取弓箭来。弓箭还没等递在他手里呢，破帐而入的箭雨就把海陵王射倒在地。叛将冲进营帐中，照着这荒淫无道、残暴无比的海陵王，噗，就是一刀啊，扎了个透心凉。然后众人一拥而上，这海陵王还真算命大，你看这刀扎透了吧，他还得倒气呢，大伙儿找来绳子把他又给勒死了。海陵王的东西被这帮叛兵是一抢而空啊，尸体呢也被焚化了。完颜元仪派人到南京杀了海陵王12岁的皇太子，然后是率师北还。海陵王生前曾经对人说，说等我的太子光英长了18岁，我就把天下交给他，我自己倒乐不得在御花园里玩一玩，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0: 没想到他这爱子刚活到12就被杀了，没得到天下反丢了小命，这都是海陵王一个人给惹的祸呀。海陵王一生由丞相而帝王，死后被废为平民百姓，连尸骨都不让入祖坟呢。死那年海陵王多大呀？刚刚40岁，正值年富力强啊，原应该有所作为，但是他野心过分膨胀，不顾国利民心，贸然兴兵伐宋，本打算立马无山，结果呢，身死他乡，功业扫地，留下来的是千古骂名啊。这位海陵王南下伐宋，没想到后院宗室完颜雍北方搞起了政变，被拥立为帝，这就是那位金世宗。金世宗上台刚开始是大赦天下，下诏揭发海陵王10大罪状啊，由背后狠狠地插了海陵王一刀。怎么这么狠呢？有仇啊。金世宗小的时候曾经跟一个美女叫乌林达氏订过婚，乌林达氏做姑娘的时候就因为端庄仪容、行动整肃而受到宗室们的敬重。乌林达氏嫁到世宗他们家之后，对公公婆婆很孝顺，安排家事也是具体得当，应该说是一个美丽贤惠的主妇，夫妻之间当然恩爱了。世宗的父亲在伐宋的时候曾经抢到过一条白玉带，这是宋朝皇帝的服饰所用啊。世宗很喜欢这玉带，藏起来是秘而不宣。乌林达氏就是告诉他，咱们这样的人家藏有这种宝物啊，未必有好处，应该把它献给当今天子。世宗皇帝想想，哎，有道理呀，就把这玉带献给了当时的皇帝金熙宗。金熙宗的皇后对这个玉带是爱不释手，皇帝也高兴，可偏偏这熙宗是晚年喜好猜忌，经常喝醉了酒杀戮宗室。世宗始终是太平无事，就因为这玉带讨好了皇后，保住了人头。后来海陵王篡位了，对宗室产生了疑心呢。这一会儿完颜雍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妻子乌林达氏劝完颜雍把家中珍藏的宝物献给海陵王，于是今儿送一把犀牛角刀，明儿送一套美玉雕刻的茶具，后又送什么腰带。反正海陵王算是把这世宗看透了，他觉得完颜雍对自己是俯首帖耳，牢牢匍匐在地，他哪知道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具有野心。没料到海陵王在得到完颜雍许的珍宝之后，偏偏呢又看上了完颜雍的爱妻乌林达氏。听人说乌林达姿色可人，海陵王下诏非让这乌林达进宫不可。当时完颜雍在济南做官，乌林达氏知道这一番进宫必然受着皇帝陛下的侮辱啊，一死了之吧。转念一想，自己要是死了，丈夫必死于济南呢，那怎么办呢？只有奉诏先去见海陵王，等我离开济南之后再自杀，才能使完颜雍免祸呀。临别的时候他告诉自己的丈夫，我自有办法，不连累你。找来王府的臣仆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王府的心腹之人，我离开之后你们为我到泰山去祈祷一番，我没有做对不起大王的事，让皇天后土明白我的心吧。他又对他随行的仆人讲，自我嫁到这家来，从没见过王爷做出过任何出格违法之事，现在皇室成员动辄遭到猜忌治罪，大多是奴仆们居心不良，为泄私愤就诬陷主子。你们都是府上的旧人，不要忘了昔日的恩德，不可惹是生非，如有人胆敢胡作非为，我在阴间可看得清清楚楚，好自为之吧。说的这些仆人感动的都流泪了。 乌林达离开济南后，从行的护卫知道他不可能真正进京去见海玲啊，怕他自杀，看护得特别严格。哪知道走到离中都不远的良乡，良乡在北京附近呢，这帮护卫们稍有松懈，乌林达趁人不备是上吊自杀呀。海陵王在北京空等了一场，心中愤恨，暗想这是不是都是完颜雍策划的呀，所以有这么一个前仇，完颜雍最恨海陵王。现在完颜雍登基称帝，当然怀念乌林达氏啊，他把这位前妻追视为昭德皇后，经常去皇后的那陵前痛哭拜祭呀。有一次皇太子过生日，完颜雍在东宫设宴，有玉国公主起舞助兴，跳着跳着再看这皇帝突然哭了，世宗泪流满面呐。他指了指东宫太子，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已故的皇后，皇后当年多么贤德呀，我之所以不立皇后，就是因为她的德行后人无法超越呀。金世宗完颜雍在位29年一直没立后，由此空出皇后的位置，用来表达自己对前妻无限的追念。像这样一段真挚的帝妃爱情，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动。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咱们说海陵王猜忌好杀呀。他在位的时候，大臣们动辄一得罪他，轻了说皮肉之苦，弄不好缺胳膊断腿，再深一点脑袋就搬家了。但是有一个大臣却靠着喝酒装醉躲过了这场祸害。要不说喝酒这玩意儿不光是坏事，巧妙利用这也是好事一桩啊。哪个大臣这么聪明啊？这位叫完颜昂。完颜昂那可是前朝功臣，他早年就随着金太祖阿骨打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太祖阿骨打曾经赐给他金牌，人称金牌郎君。这个人是有勇有谋，多次跟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进行过较量。公元1139年，这年夏天，岳飞曾经率领10万大军，号称百万，进攻东平啊。完颜昂带着5000兵士是仓促迎战，这形势很明显了。在他们这方看来，岳飞是敌方啊，人家号称百万，那是敌强我弱。完颜昂唱起了空城计啊，当时城外的桑树长得十分茂盛，完颜昂派人在树林里边竖起了好多军旗作为疑兵，自己呢带领精兵出阵迎战。岳飞岳鹏举也吃不准了，这金兵到底有多少人呢？这是兵者虚实结合呀，岳飞不知底细，就不敢贸然进军，白白浪费了战机。相持数日之后，岳飞引兵后撤。岳飞的军队乘船沿着河水逆流而上，金兵呢还在后面追袭。当时连日大雨啊，完颜昂命令部队就在河边扎营。到了半夜3更时分， 完颜昂突然下令，传我将令，拔寨北撤。和大伙都有点不满意，怎么将士上一路上是踩着泥泞，又累又饿，这么急好容易赶到这儿，怎么这就走啊？那白来了，太难为他们了吗？完颜昂板着脸不理众人呢、啊，亲自由打那鼓手的手中接过来那鼓槌，嘣嘣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敲响战鼓，鼓声停止，再不走者斩呐！可大伙一看这鼓声不定哪会儿停，赶快跑吧！金兵是弃营而去啊，一直朝北走了20多里，这才站住身形。果不其然，就在这天晚上，岳飞带领宋兵前来劫营，是结果扑了个空。我大伙一听说宋兵劫营扑空了，连忙向着完颜昂来庆贺呀。将军您怎么就能够如此料事如神呢？嗨，完颜昂一听什么料事如神呢，宋军沿河而下，那才叫逃跑。可咱们都看见了，宋军是逆河而上，这逆流而走，分明是引诱我们去追呀。这些天是大雨不断，道路泥泞，他们在船上安然无恙，咱们在陆地上可不一样。咱们的兵丁是又饥渴又劳累，淋湿了衣服，也淋坏了弓箭。咱们处于下游，地势不利呀、啊。他要从上游反扑，必然是占着天时地利了。故而我断定，岳飞必来劫营。呵，大伙听完没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人家分析的太对了，当时我们光跟着低头傻追呢。岳飞劫营失败了，没多久岳飞又以10万大军包围了金军占领的邳州，城中守兵也就1000多人，守将非常恐慌，派人赶忙向完颜昂将军求援呢。完颜昂对来人说，甭紧张，快去告诉守将，就说我曾经到过邳州啊，城州西南角有条1丈多深的沟，赶快用土把这沟给填上，这城就守住了。这位一听，这玩意儿灵吗？按我吩咐去办吧。那反正是找的求援的，人家不派兵给你出条计策还不行吗？这当兵的连忙回去把这原话就带给了守将，守将一听，连忙吩咐人连夜把这深沟就给填平了，果然管用了。怎么呢？感情岳飞打算就从这儿挖条地道攻城的，一看沟都给填死了，城中已有了防备，人家岳飞就放弃了。与此同时，完颜昂发兵救援，岳飞只能撤退呀。后来海陵王南下伐宋，完颜昂为右军大都督，但他作战并不卖力气。海陵王死于兵变之后，完颜昂派人杀了海陵王的儿子，率军北归，拥护金世宗。他从扬州回到京城，他媳妇在家里为他设酒宴接风洗尘，才喝了几口，完颜昂上床就休息了。完颜昂的妻子是谁呀、啊？是海陵王的表姐。海陵当政的时候，完颜昂是嗜酒如命，经常豪饮，有时候一醉醉好几天都醒不过来。海陵王没少了当面数了他，哪有你这么喝酒的啊？你就算是朕的姐夫吧，就算酒白给你喝，那倒不是花钱的问题，你也不能这么往死了喝呀。可越说呀，这完颜昂酗酒越来劲儿，平日里只要一有机会逮着美酒，完颜昂必然喝个酩酊大醉呀。可今儿呢，回到家里刚喝了几口，上床就睡，还真就睡着了。他媳妇纳闷儿啊，还把丈夫完颜昂给扒拉醒了。你别睡呀、啊，啊，怎么不让我睡呀、啊？平日里见酒没命，今儿怎么喝2杯你就躺下了？嗨，贤妻呀，我并不想喝酒。以前我要不借酒装疯卖傻，韬光养晦，你兄弟海陵还不把我早就斩了？如今明君在位，理当自爱，所以我也不多喝了。完颜昂数朝为官，位至三公，但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啊。穷亲戚上门 没有一回驳面子的，他总是解囊相救，把家中的财物全都赠给朋友们。有人劝他留点儿，你也有儿子有闺女的，家里没得花怎么办呢？哎，弯腰摇摇头，人各有命，儿女只要能自立就可以了，何必要为儿女子孙们去做马做牛呢？好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瞧人家活的，要说是够潇洒的。从几件事都能看出，这完颜昂是一个相当精明、相当世故的人。可史学家对他评价呀，倒不高，说这个人是明哲保身，有失大臣之道。说书人倒不这么看，也许在史家们看来，大臣们只有做到文者死谏，武者死战，才算是忠臣吧。可又有几个史家敢于去公开指责那些专制的暴君？对那些苟活于专制暴政下的臣民，又何必过于的求全责备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呀，金世宗算是一个好皇帝。金世宗齐家治国，堪称明主。史书上说，这位皇帝天资仁厚，保全宗室，无所不至，人称小尧舜。那么金世宗到底有这么高的威望，有这么高的品德吗？实际也有史官美化的一方面。如果真是尧舜的话，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子孙会遭受到如此的祸患。过去大伙都知道，这皇帝们最大特点就是老婆多，老婆多儿子多呀，难免家庭纠纷也多。金世宗皇帝也跟一般的皇帝一样，他也是老婆多儿子多，但他最喜欢的儿子是已故的皇后乌林达氏所生的长子允恭。他把完颜允恭立为太子。允恭这个人为人厚道，素服人马，没想到还没继位就病死了。金世宗只能把皇位传给了孙子完颜景，这就是金章宗。金章宗喜欢舞文弄墨，也颇有才气，可是气量不大，对自己的叔叔伯父他最看不惯。他叔叔啊叫完颜永岛，这永岛本是元妃李氏所生，章宗即位之后把他封为魏王，后来又迁封为郑王。完颜永岛对自己的侄子皇帝章宗的安排很不满意，又不敢轻举妄动。他的家奴有一位叫毕庆寿，就跟这永岛说了，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叫郭先生，这郭先生相面倍儿准。永岛一听，那把他请来给我们相相面吧。和这郭先生就来了，一见着永岛，哎呀，先来个大喝一声，算惊人比大概，怎么大王相貌果然非凡呐。永岛被他说的有点心动了，马上把自己的亲信都找来，你们看看天下，预卜预卜吉凶吧。大臣们一看，给您找人算了，丑年有兵灾，属兔的人来年春天当收兵而能得天下呀。啊，我就属兔啊。旁边那郭先生还给算呢，我昨天也观了天象了，我看见赤气冲犯紫薇，白虹贯月，这都表示将要发生军变呐。永岛一听，我属兔，明年收兵就得天下，又对兵变有利，那我就动手吧。完颜永岛的家奴感觉到这个事有点关系重大了，有几个家奴知道这事儿，联名来劝他。好嘛，永岛到急了，这几个家奴一看，你看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不听咱们的，将来咱们得受牵连呢，干脆咱们告他。这几位联名向朝廷告发永岛谋反，金章宗大怒，下令把永岛一伙人是严加审讯。这案子牵连的人是越来越多，老也不能结案。金章宗很生气，命丞相赶快定案呢。丞相们建议赶快判决完事儿，以安人心就得了。皇帝一看，行了，差不离，别再牵连别人了，下诏赐永岛跟妃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全都自尽，手下参与的这一帮甭管是算命的 还是亲自进派吧，全都诛杀呀，这案子就算结了。这个事情对金章宗刺激很大，由此他对他的叔叔啊、伯父啊、所有的王公，他都感觉要多加小心了。如果说完颜永岛的死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永岛的兄弟永忠死的就有点冤了。完颜永忠的母亲是张氏，张妃生下永忠就死了，世宗继位之后追封这张氏为元妃，永岛跟永忠啊是一母所生。公元1179年的时候，世宗将皇后乌林达氏的墓迁葬到了坤后陵，永忠跟永岛的母亲元妃也作为陪葬，把这墓也迁过去了。举行葬礼的队伍从宫中出发，永忠看到他母亲的灵柩在前面，就吩咐执黄伞的仪仗队在前面开路啊。可这黄伞的仪仗大伙都知道，这是给皇后专用的，你这张氏夫人充其量是元妃呀，不够这级别呀。但是这永忠妃坚持用，这负责葬礼的太监没办法，只得把黄伞先用给元妃这仪仗队了。当时那皇太子允恭还活着呢，您想那乌林达氏这皇后是允恭的生母啊，允恭光着脚在前面直蹦，是火冒三丈，我母亲的仪仗哪去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被永忠用了。哎呀，皇太子允恭对这完颜永忠就有了意见了，把这事儿就跟他儿子完颜景念的了。完颜景就是后来这金章宗啊。可是完颜景认为是不是伯父永忠弄错了呀，不会是故意失礼吧。但是这件事儿章宗可记在心里。章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他的母亲也死了，结果这几位叔叔伯父，这么说吧，叔叔大全迟到了。章宗一看，干嘛呀，我母亲死了你们故意来晚，这不是故意轻慢皇家吗？十分恼火，他把迟到的叔叔永成永生每个人罚俸一个月。当时永忠正好重感冒，过了一个月才从外地赶来。张宗冷冷地看了看他的伯父啊，事情已经全都处理完了，你再来干嘛呀？永忠碰了一鼻子灰，他哪知道这一次失礼埋下了祸根呢。现在永岛谋反被镇压了，张宗加强了对诸王的控制，给永忠派了好几个副官，明着为协助，实际就是监视，看你干嘛。甭管你这是打猎、旅游、宴请、散步，这么说吧，家人的出入全都受的制约。有一位官员私下里拜访了一次完颜永忠，竟然这个事情被金章宗知道之后打了100仗，都罢了官了。永忠一想，这孩子不对呀，怎么呢？金章宗是自己的侄子，自己要论着可是金世宗的长子，现在年过半百，英明那叫个俊嘛，合着我连行动的自由都得受我这侄子的监视啊。完颜永忠是闷闷不乐，难免口出怨言，马上这怨言就被人报到皇帝耳中了。永忠的四儿子

0: 因为发了几句牢骚，也被人告发下的监狱之中。他的二儿子在诗词中也抒发了一些愤懑，也遭到酷吏的追查审问。没多久，有家奴终于站出来告发永忠谋反了。到底是真谋反还是受人指使，这不昭然若揭吗？罪状就是有一次，永忠对自己的一个宠爱的侍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得了天下，我的儿子就可以封王，你就是妃子啦。后来据说这是喝完酒说的。可是张宗正想抓这样的把柄啊，马上下诏逮捕他的伯父永忠，是严加审讯。今张宗把永忠的罪状向百官公布啊，张宗假惺惺的，他也许只是语言得罪，与永岛还有区别呀。有那大臣就劝他，永忠跟永岛罪状虽异，但是他们都藐视皇帝，这是一回事啊。张宗一听有道理，那么永忠怎么老是口吐狂言呢？他说一听，大概他早就想犯上作乱呗。实际这叫打托，这都皇帝安排好的。这帮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大臣一致论定，将永忠应该处死以绝后患。嘿，这正迎合皇帝的心意。今张宗下诏赐永忠一死啊，永忠的两个儿子也一块儿被斩了。金世宗固然有小尧舜之称，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死在了自己孙子手中。金章宗杀了叔叔伯父，自以为天下无事了，哪知道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报应没多久就落在他头上来了。别的先甭说，金章宗杀了永岛永忠两个伯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当然他是想把这皇位传给后代呀。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先后他有六个儿子都夭折了，直到临终还没有一个皇子呢。好在这金章宗啊有两个喜爱的宫女，一个叫贾氏，一个叫范氏，这二位已经身怀有孕了。但这会儿金章宗病得不轻啊，整天是咳嗽不止。在他的叔伯辈中，张宗最喜欢就是魏少王完颜永济，也最信任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永济看上去是为人柔弱，笨头笨脑的，张宗就打算让永济叔来继承皇位。倒着继承也行啊，你看没有皇子往上传呢。同时他公布遗嘱，宫人贾氏范氏已有身孕，如果其中有一位生了男孩，叔王应该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那么你之后就让他们继位，如果两个都是男孩，你就选择一个好的。张宗心想，皇叔永济柔弱无能，不会成为他儿子继位的障碍吧。但是这叫什么？这叫一厢情愿。金章宗死后，他最宠爱的妃子李师儿遵照遗诏跟大臣们商议，立魏少王为帝，也就是立永济为继承人。魏少王完颜永济对这金章宗跟李师儿是一点都不领情啊。感情章宗在世的时候，有一次跟这皇叔一块玩球，魏少王急着要走，章宗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叔王难道不想做主人，干嘛急着要走啊。在一旁的李师儿看了看金章宗，陛下这话怎么能随便说呀。金章宗的意思，你好好踢这球，将来王位就是你的。美人李师儿提醒他不能瞎说，就这一句话一提醒，魏少王永济记上这李美人的仇了。现在魏少王永济登基不久，颁布诏书啊，说章宗皇帝把国家交付给我，并立下遗旨说两位内宫宫人已经怀孕，如果得男孩则立为皇太子，我虽无能，但诚心诚意遵照遗旨办事，尽心尽力，不敢稍有怠慢，为他们选择安静的地方居住，派人日夜侍奉。昨天夜里听说他们不舒服，我特派大臣前往护理，今天大臣奏言 说贾氏预产之日已过了三个月，仍未分娩。太医前来就诊，断这贾氏胎气有损，调治至今，身体虽已康复，胎儿却不幸流产了。现在贾氏自愿出家为尼，只有遵从他的选择了。幸好还有范氏，愿先帝在天之灵保佑范氏早生男儿啊！现在告白天下，以表诚心。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魏少王这诚心不过就是此地无银罢了。没多久，魏少王又下旨了：最近有人说，先帝的元妃李氏在暗中捣鬼，有负皇恩。张宗皇帝生病时候，元妃李夫人就是那李氏儿啊，他跟他的母亲太监合谋，准备使宫女诈称怀孕。当时范氏正好生病呕吐，腹中似有硬块，李氏儿就指示范氏说伪称自身有孕，打算到时从李家送一个婴儿来冒充皇子，真是罪大恶极。李氏儿极度诚信，平时张宗皇帝到别的妃子跟宫女那里，他就指使女巫做纸人，暗中诅咒，让皇帝绝子绝孙。张宗病危期间，李氏儿不尽心侍奉，东窜西跳，是何居心呢？这旨意发出来，文武大臣都想问这魏少王，心想问谁呀？你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聆听是一种生活，
19: 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
9: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9: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只是想要一个关心我的人，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这很难吗？我起初和别的女孩一样，希望结婚以后可以相夫教子，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我做得不够好吗？还是一开始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我在26天的时间里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成了我的老公。我们是经过了别人的介绍，起初两人的感觉还不错，由于关系年龄就没有考虑太多就结婚了。想结婚以后可以培养感情，婚后完全变了，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只是自己单一的玩自己的，完全没有想要陪我。毕竟是刚结婚需要过程，他连适应的时间也不给，我实在受不了了，两人走到离婚的地步。我现在不是后悔，而是有点委屈。婚后我尽量去照顾他，做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但他认为都是应该的，一个女人就应该照顾自己的男人，这倒没什么。可他也没有上班，没有经济来源，这让我很苦恼。现在两个人没什么，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他还是像现在一样对我，那我到时候就更难了。我可以说我根本就是被骗的，开始介绍时说得很好，了解了几天也感觉可以，可是那都是装出来的。人真的很可怕，很虚伪，一想到要负责要承担，可是他没有。如果当初感觉不合适可以不结婚的，但他不同意，我真的很后悔。我每天下班后还要回去给他做饭、洗衣服、照顾家人，他从来就没有看见。有一次他上班时候我去看他，想关心他，可他看到我后很生气，说我来是监视他的。当时我都哭了，真的很委屈，我都没有想到那点他竟然那样说我。当时我解释了，可他还是那样认为。有这样的男人吗？我们不断有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的事发生，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的去迁就我，都是我自己跟他和好，可能这是被我惯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事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每次都是他的家人来解释，说孩子傻不懂事。毕竟是我和他过，不是他的家人，不能总是把家人牵扯进来，那样大家都会很累的。这次吵架和往常一样，他依然没有来给我道歉。我真的下定决心离婚了。我回到娘家以后把点点滴滴的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很理解我，没有说什么。当时父母要是不理解我，我真的会崩溃的。一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本来什么都是想得很美好，就这样结束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上了一个晚上的班，一身臭汗，刚刚躺在床上，忽然想妈妈了。想起妈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就会有一种非常想给妈妈打个电话的冲动，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而已。但是我知道，电话一接通，或许就没有那么激动了。记得妈妈说，小时候推着我的小车，或者是抱着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总会有那么多的人惊奇地问，这孩子太漂亮了，于是就争抢着要抱我，而我却只要妈妈抱。用妈的话说，我是怕她不要我了。妈妈总爱说那段时间，而每次说的时候，脸上都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想，那时候我是妈妈的骄傲吧。记得有一年夏天，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在一起。一天夜里忽然停电了，蚊香也不知怎么了，不着了。当时我已经被热醒了，但是懒得睁开眼睛，所以装睡着。但是妈妈却没有装，她起来坐在我的头旁，用力地给我摇着蒲扇。我看到她的另一只手却在擦着自己额头上的汗水。妈妈扇着扇着，忽然来了一句，儿子，我爱你。我当时只觉得想抽筋，真的没想到一向腼腆的妈妈竟然也会有那么肉麻的时候。我还是会装着不知道，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秘密。或许妈妈永远都不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听到了，那是妈妈会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第二天早起，我问妈妈，昨晚你好像有起来哦，坐着干嘛啊，不睡觉？妈妈说了句让我此生每次想起来都无比感动的话，妈说，蚊香夜里没有了，我坐起来蚊子就不叮你了。当时幼小的我也有了突然之间窒息的感觉，我朝妈妈大吼道，你怎么那么傻呀，那蚊子又不是认人的。看着妈妈无奈的样子，我把自己的脸背了过去，因为我自己知道此刻我真的没有力气再去看着妈妈了。那一刻我好想对妈妈说，妈妈，我也爱你，你是最伟大的母亲。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因为我说不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妈妈面前一如既往地表现着男孩特有的刚硬，有些话想说，但是始终是说不出来的。想着想着，总觉得妈妈的笑容是最好看的，妈妈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没有期限的，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却可以不用去负责。不管发生过什么，都是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过。这个世界太多太多虚假的东西，就连所谓的感情都是，什么都是。以前总以为世间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我们去相信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我都试着去原谅，都还保留着期待。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天真，最傻最笨的不过是自己。那些什么约定，什么誓言，曾经说过的话，一起坚持的那些所谓梦想，到最后也不过是自己一个人在坚守着。那些过往都不过是曾经了。是啊，曾经了。说好的一切，所有的所有，要我相信，要我坚持的，说好不会改变的，只有我停留在最原点。或者自己是知道结果，却还是抱着期待，总想世界是圆的，总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一切都会回到原点。原来只是自己太天真而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个体，没有谁是真的可以陪谁的。想想多少人对我说过不会让我一个人孤单，可事实上呢？再好的朋友，再深的友情，总是会有分开的那一天。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也就会有了不一样的生活和追求。爱情更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在现实面前，爱不过是一种奢侈的物品，只能够看，不能够碰。最后，大概只有亲情才是最真的吧。在现实面前，只有亲情是最牢固的。亲人是不会和你计较个人得失的，只有亲人才会在你最失落的时候给你最温暖的支持和鼓励，只有亲人才是最相信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我保留了那么多的机会和包容，可是到最后还是失望，让我失望，近乎绝望。那么，我还有什么可以再相信呢？还有什么会是真的存在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从出生开始，我就被父母种在菜地里，长在农村，过着清贫的生活，只想通过读书来丰富自己，改善现状。读完大学，辗转回四川，暂时落脚于成都。我知道早晚是要回农村的，我的根在那里。目前在城市游走，只想用我的青春换点劳力钱，让父母不至于太辛苦。其实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个为了梦想而奔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浪子。对于生活，我像是菜地里的菜，把根埋在土里，把光鲜的外表露在外面。我知道无论以后如何，自己依旧是父母种在菜地里的菜，成熟时该奉献我的所有。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可要是不懂得珍惜，就算是证明了自己，活到老时，我想我依旧是糊涂的。其实社会一直都很复杂，我这颗菜地里的菜不得不一步一步地用青春来换取资本。我知道这样会错过很多，失去很多，但是除了笑着面对，我还有什么办法？其实不是社会太现实，而是我能力不够，仍需用时间来堆砌。我是父母种在菜地里的菜，从菜地里被送进学校，再运到城里，这一程我被加工做成许多样子，早已斑驳了最初的模样，可是我还是父母的菜。无论我到哪里，这或许是父母为我贴上了标签，无论是我被送进食堂还是餐馆，父母才是供应商。我这颗从菜地里送来的菜在城市中飘着，期待能把我的所有都换成回报，然后归还那块养育我的菜地，还有那对辛勤的菜农。要是有一天我换来了所有，又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要是真的一无所有，就让我的根永远地留在地里，化作下一次的肥料。离开了父母的菜园，我注定会奔波。其实身体上的倦怠我不怕，我只是傻傻的期待能安稳地过好下半辈子。人终究免不了别离，免不了奔波，而我只是希望我能用自己的琐碎慢慢地堆砌你脸上的笑颜。虽然我太渺小，可是我依旧存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3: 又是一个寂静的令人窒息的夜晚，电脑上那个企鹅图像在欢快地跳跃。我以前很喜欢网上聊天，我喜欢这种安全的、自由的、无所顾忌的交流方式。现在我又这样坐着， 在一个虚假的网络世界里像幽灵一样游荡，我漫无目标地寻找，希望草草像原来一样突然地出现，然后对我说：“嗨，你好吗？”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手边是草草常用的那只水杯，大大的，画着可爱的卡通图像。草草曾说过，他喜欢用这么大的杯子，因为只要冲一次，可以喝一个晚上。草草是那种静得像猫，有的时候也懒得像猫的女孩子。草草胆小，对我有着一种近乎完全妥协的依赖，这让我一直很受用，而且不止一次的高高在上的来享受这种依赖。草草常写那种在我看来莫名其妙的文字，有时深刻的让我理解不了其中的含义，有时读来又像个小孩子在喃喃自语。我知道在网络上，草草绝对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常常说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我就是在网络上认识草草的，那时我正扮演着一个难求知音的落魄画家。现实中的我确实会画几笔，不过还不到自成一家的火候，只是偶尔的活动中我也会泼墨挥毫，然后在众人的掌声中盖上自己的印章。在我看来，一切都只是形式，画出来的东西不是一幅有意思的画，而是一个单子，比如合同，比如支票。那时好友组里聚集着一大堆的红颜知己，为我唏嘘叹气，鼓励我奋发向上，这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世界。表示同情像网络上将一个陌生人加为好友一样容易，而一个所谓搞艺术的不修边幅的且妙语连珠的男人极易获得这些。直到有一天，我的留言里留着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你是个在享受比较网络和现实差距而得意的男人。这是草草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确实是得意的，现实中我有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有房子，有车子，还有簇拥在我周围的女孩子。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不停地变换我生活中相伴的女人。事实上我也的确如此，网络上那个落魄画家没有的一切，现实中的我都有。我体味着一种假扮穷人的快乐，那种承认自己无能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的感觉，让我心情极其愉快，而且得意洋洋，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暴露了这种得意。草草的这句话让我有点恼火，感觉像一件得意的作品被人打碎了一样，充满被人破坏后的恼羞成怒。于是我也毫不客气地回击了他。草草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网络生活，我们在网上聊了有一年多，谈工作，谈生活，嬉笑怒骂。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活在网络那端的有着灵性又带点傻气的女孩子。有时候那份天真和孩子气总让我大笑不止，我甚至怀疑这个不懂世事险恶的小女子是否是那个一语道破我原型的人。草草说他理想的未来生活是有一个温暖平静的家，一个很爱很爱他的丈夫，一间小小的书房，一台电脑，他的爱人应该有着很好听的嗓音，最主要的是不能有大胡子，万一你以后嫁了个大胡子怎么办。我奇怪他居然有这么有趣的要求。不可能，草草急切地否认，我要是嫁给大胡子，除非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如果你不相信，等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让你认识一下我的那一位。我有点近乎痴迷地与草草聊天， 直到有一天，我对草草说，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你嫁给我吧。我知道这种请求近乎疯狂，我们虽然在电话里聊过天，但从来没有见过面，连照片也没有见过。
3: 你有大胡子吗？
2: 如果没有，我可以考虑。草草画了一个笑脸，我回复了一连串的没有。
3: 可是我不相信网恋，
2: 草草大笑。
3: 我们只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不在网上恋爱，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恋爱呀。
2: 我也始终不承认这是场网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感情，这种事情传出去，会让我的朋友笑掉大牙的。

0: 我有点疯狂地在一个冬日的午后站在草草的公司楼下，当那个瘦小的身影走出大门的时候，我俩都一眼认出了对方。
1: 幸好你没有大胡子，
0: 幸好你不是个丑八怪。对视片刻后，两人都旁若无人的大笑。草草所在的城市离我不算远，两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草草说他的父母在西安老家，只有他一人上大学毕业后留在那个城市打工。我们依然在网上聊天到深夜，星期天我就开车到草草的城市去看他。半年后，草草辞退了工作，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们住在了一起。起初草草外出找了几份工作，都是那种秘书性质的。草草不善待人接物，他的纯质性情在很多时候让他显得很迂腐。换了几次，我就不同意他去了，草草就待在家里，担起家里所有的家务。草草能做一手好菜，还在阳台上养了很多花，而且把它们养得很好。草草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书房里，我那满书柜的书，有些我都没有看过，不过是摆设而已，草草就替我全都消化了一遍。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回到家，有人做好了饭菜等着，换下来的脏衣服第二天总能熨好了，很平整地挂在衣柜里，家里布置的绿色葱茏，很舒适，很温馨。我每天都有睡到半夜起来喝水的习惯，原来总是迷迷糊糊的起来到处找水喝。草草就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水杯，每晚都准备满满一大杯的凉开水。每次我朦朦胧胧说，草草，我的水，他总能及时醒来，把水杯递在我的手上。我想我是爱他的，仔细算算，认识草草两年来，我好像把空闲时间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起初是热衷于与他聊天，然后是每个星期去看他，再后来我尽可能在下班后回绝一切应酬，早早的回家陪他。可我忘不了单身时那种夜夜笙歌的生活，我开始晚归，开始呼朋引伴，喝得酩酊大醉。草草一声不语地帮我洗脸洗脚，安顿我睡下，然后开始打扫被我弄脏的地板。在醉意朦胧中，我看着草草趴在地板上的瘦小身影，我有点愧疚。接下来几天我会早归，而后又故伎重施，再后来就有时夜不归宿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感情上我是忠于草草的。认识草草以后，我没有其他的女朋友，我定时将生活费交给草草，我提供她吃住，我觉得草草应该满足。草草明显的沉默了。几次深夜回来，我看见草草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听见我的声音，她惊恐地醒来。草草几次提出要再出去工作，我都没有同意。我很满足这样的生活，我已习惯推开门那一股扑面而来的温暖的气息。那次我与几个朋友趁工作之便一同在一个度假村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只在临走时给草草去了电话。之后几天里我玩的什么都给忘了，草草打来的几次电话都被我挂断了。第六天的时候，我的手机上出现草草的留言，就三个字，我走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草草真的走了，房间整理得很干净，他带走了他自己的衣物和书籍，我买给他的衣服首饰全都留了下来，还有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是一张写着我名字的存单，存折里夹着一张纸条，就一行字，你的都还给你。存单上每个月都有存入，存入的日期是我每月给他生活费的日子，余额已有50000多元。草草一年多来都没有工作，我也知道他每月的稿费收入少得可怜，我这才发觉平日里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草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也很少逛街，他一直不愿意让自己处于一种被养在家里的位置，除了我平日里给他买的东西，除了一年多来住在我的房子里，他没有动用我一分钱。我居然没有发现在这一年多里他一直靠他自己过日子，我一直在为自己可以获得更多在外逗留的理由，他依赖我活着是不存在的。敏感脆弱而又倔强的草草用他自己的方式狠狠地击了我一拳，让我无地自容又充满悔恨。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回草草。没有他的屋子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寂静，让我无所适从。草草像从空气中消失了一样，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我通过种种办法打听他的消息，甚至跑到他的西安老家。我按他原先告诉我的地址找到那时，发现那里是一家福利院。我到那时才明白，为什么草草总是回避与我谈起他家人的事，甚至一年里从来不说回家看看父母的事。我在那家福利院里看到草草小时候的照片，在一大群人的合影里，他双手紧紧抓着一位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衣角，睁着大大的眼睛惊恐地看着镜头。这让我想起我每次晚归推开门睡在沙发上的草草醒来时那些许惊恐些许欢喜的眼神。草草啊，那一刻我在心底撕心裂肺地叫着这个名字，我在陌生的西安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走，一想到草草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一天天盼着等着我回去的情景，我就心痛不已。我爱他，真的，我爱他，可我却伤害了他。

接下的一年里，我每天回到家里，推开门，总是一股冷冰冰的空气向我飘来。眼看着阳台上草草养的花，一盆盆都要枯死了，我才想起要给它们浇水。可是晚了，无论我多么努力，那一盆盆花草像商量好似的，就这样枯萎了，叶子发黄，毫无生气。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走向死亡，那种明显挽回不了什么东西的感觉让我痛彻心脾。我从来没有像那一时刻那么清楚地知道，我爱草草，我无法面对没有它的生活。可我伤害了它，我像对待这些花草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它们给我带来的清新和舒畅，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爱护它、培育它。我忘了给我与草草的爱情浇水，它也枯死了。我把自己嫁了。草草消失一年七个月零三天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我联系。他说愿意娶我，我就嫁了。我给你发了张我俩的照片，我说过我第一个告诉你我丈夫的样子。草草在电话那头轻笑，像是在跟我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想象不出他的表情，我甚至在他的语气里听不出是欢喜还是悲伤。他平静的声音让我的心剧烈地痛了起来。我说，草草，我的水。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挂。我依稀听见草草最后一声的叹息。那天我就守在电话机旁坐了一个晚上。我一阵阵的恐慌，这次我真的要失去草草了。我没有勇气打开邮箱，我希望电话能再次响起，然后草草在那头说，逗你玩的，上当了吧。可那晚一直平静如水。拂晓的时候，我打开草草发来的相片，草草被一个高大的、长着大胡子的北方男人拥在怀里。小小的他，像只受惊的小鹿，在苍白的白桦林中无声地笑着。我的泪终于落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7: 啊！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星野演唱的《晚风告白》，舒缓温柔的曲调搭配干净治愈的声线，像傍晚轻柔的晚风，把藏在心底的小心动与温柔情愫慢慢诉说，安静又浪漫，特别适合深夜里慢慢聆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晚风告白》。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这是一首经典又耐听的治愈金曲，旋律清新淡然，歌声清澈干净，唱尽了人海里的相逢与缘分，也告诉我们每一场遇见都是时光最好的安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遇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人间萤火》，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民谣曲风，嗓音呢空灵，如同黑夜里点点星火，不耀眼却足够温暖，治愈人心深处的孤单，也读懂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坚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人间萤火》。

呢也是非常的深情细腻，那歌声走心有共鸣，唱出了普通人对安稳生活、有人陪伴、有人懂自己的简单期盼，句句贴近心底。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我想要》。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它的旋律呢温润舒缓，声线沉静有质感。

道尽人间聚散离合与岁月浮沉，教会我们学会释怀，珍惜当下，温柔和生活好好相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2: 音乐爱。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老巷深处，时光走得格外慢，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巷口的老槐树下总放着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坐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温情。藤椅的主人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爷爷腿脚不便，奶奶便日日陪着他，守在这老巷里，过着平淡又安稳的日子。

每天清晨，奶奶都会把藤椅搬到老槐树下，先铺上软软的棉垫，再扶着爷爷坐下，端上一杯温热的茶水，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陪着他晒太阳、唠家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只有细碎的叮嘱：慢点喝，别烫着了；风大了，披件衣服。简简单单的话语，却藏着藏不住的牵挂。老巷里的人来来往往，日子一天天过去，槐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可这把旧藤椅始终守在巷口，陪着两位老人走过春夏秋冬。爷爷生病卧床时，奶奶每天都会把藤椅擦干净，坐在上面望着路口，等着儿女回来，等着爷爷康复，眼神里满是坚定与温柔。

后来爷爷身体好转，又能坐在藤椅上，奶奶依旧像往常一样陪在他的身边，给他梳头发，讲着老巷里的琐碎小事。有人问奶奶，一辈子守着这老巷，这把旧藤椅，会不会觉得枯燥？奶奶总是笑着说，身边有他，哪里都好，粗茶淡饭，朝夕相伴，就是最好的日子。

下雨天，奶奶会把藤椅挪到屋檐下，两个人并肩坐着，听着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安安静静，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心意。晴天里，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两人身上，温暖又惬意。岁月静好，不过如此。

这把旧藤椅见证了他们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证了平淡日子里最长久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不离不弃的陪伴。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海誓山盟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陪伴，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岁月老去我依然陪在你身边。就像这巷口的旧藤椅，虽历经岁月磨损，却依旧承载着满满的温情，在漫长时光里书写着最平凡也最动人的爱情模样。

往后余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有人陪你看日出日落，有人懂你的悲欢离合，在平淡的烟火里相依相伴，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演唱的《是你》。她的歌呢，温柔又有力量，旋律舒缓治愈。兜兜转转，人海浮沉，终究遇见那个专属于自己的人，认定余生皆是你，满心都是安稳与笃定。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是你》。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如愿》，曲调悠扬绵长，声线温柔空灵，藏着对生活的感恩，对过往的释怀，也愿人间所有美好奔赴都能如你所愿，岁岁平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如愿》。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黄绮珊演唱的《向云端》，也是小霞演唱的，旋律悠远治愈，唱腔温柔有穿透力，可以卸下生活的疲惫与心事，把所有的烦恼慢慢放空，向着云端寻一份安静与释然，温柔治愈深夜的所有情绪。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向云端》。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畅享电子支付。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呢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呢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啊，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手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20，这可要了命。年龄是硬指标啊，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小孩，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5大3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啊，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问还能怪谁？可事到如今呢，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是吧？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啊，混混虽然很混，却瞧不起人妖，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呢，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呢，我也没法同情一下。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呢、到后来呀、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万历16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呢，他找到了一份用人的工作，他的命运在这里改变。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用人呢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仙，是宫中的太监，准确的说呀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么这个职务啊，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了，就不多说了啊。魏忠贤呢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仙找他谈话，说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

万历十七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是活着。事实上，包括魏忠贤在内的所有新阉人，在刚入宫的时候只是宦官，并不是太监。某些人甚至一辈子也不是太监，因为太监呢是很难当上的。

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常随当差，当差以下就是活者了。那么为活者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扫地、打水、洗马桶、开大门等等等等。很明显呢，这不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而且进宫这年魏忠贤已经21岁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魏忠贤很不受人待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魏忠贤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任何名头，因为他的年龄比同期入宫的太监大，经常被人呼来喝去，人送外号魏傻子。但这一切全都是假象。据调查呀，当然了，这是本人调查的，最装牛的傻人与人接触时一般不会被识破，而最装傻的牛人在与人接触时啊，一辈子都不会被识破。魏忠贤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许多人评价魏忠贤时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大明江山太祖皇帝怎么就被这么个文盲傻子给废掉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傻子。能在明朝当官且进入权力核心的这波人啊，基本都是高智商的，加上官场沉浮混了那么多年，生人一来打量几眼就能把这个人摸得差不多，在他们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取其辱。而在他们的眼中呢，魏忠贤是个标准的老实人，年纪大傻不拉几的，每天都哈哈笑，长相忠厚老实，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意。所以从明代直到今天，很多人认定这人就是个傻子，能混成后来那样全凭运气。这充分说明啊，魏公公实在是威力无穷啊，在忽悠了明代的无数老狐狸后还继续忽悠着现代群众。在我看来啊，魏忠贤固然是个文盲，却是一个有天赋的文盲，他的这种天赋叫做伪装。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在宫里的十几年里呀，他就用这种天赋骗过了无数老滑头，并暗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个叫做魏朝。这位魏朝也是宫里的太监，对魏忠贤十分欣赏，还帮他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点膳。所谓点膳，就是后宫管伙食的，听起来似乎不怎么样，除了混吃混喝没啥油水。管伙食固然没什么，可关键在于管谁的伙食。而魏公公的服务对象就是后宫的王才人，这位王才人的名头虽然不详，但他的儿子名气很大，朱由校。正是在这里，魏忠贤第一次遇见了决定他未来命运的两位关键人物，朱常洛父子。虽然见到了大人物，但魏忠贤的命运仍无丝毫改变，因为王才人身边有很多太监，他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个，平时连跟主子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此时朱常洛呢还只是个太子，且地位十分不稳，随时可能被拿下。所以他老婆王才人混得也不好，还经常啊被另一位老婆李选侍欺负。这样一来，魏忠贤自然也混得很差。到万历47年呢，在魏忠贤进宫20周年纪念之际，他混到了人生最低点。由于王才人去世，他失业了。

失业后的魏忠贤呢，无计可施，只能回到宫里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但被命运挑选的人呢，注定是不会漏网的。在经过无数极为复杂的人事更替、误打误撞后，魏忠贤呢，竟然摇身一变，又成了李选侍的太监。正是在这个女人的手下，魏忠贤第一次露出了他狰狞面目。这位入宫30年、已50多岁的老太监突然焕发了青春，他不等不靠，主动接近李选侍，拍马擦鞋，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成为了李选侍的心腹太监。因为在他看来啊，这个掌握帝国未来继承人且和他一样精明、自私、无耻的女人将大有作为。万历48年，魏忠贤的机会到了。这一年7月，明神宗死了，明光宗即位，李选侍成了候选皇后，朱由校也成了后辈皇帝。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1个月，明光宗又死了，李选侍成了寡妇。当李寡妇不知所措之时，魏忠贤及时站了出来，开导了寡妇，告诉她：“其实你无需失望，因为一个更大的机会就在你眼前。只要紧紧抓住年幼的朱由校，成为幕后的操纵者，你得到的将不仅仅是皇后甚至太后的头衔，而是整个天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惜绝非独创。朝廷里文官集团的老滑头们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东林党人的奋力拼杀下，朱由校又被抢了回来，李选侍就此彻底歇菜。魏忠贤虽然左蹦右跳，反应活跃，最终也没逃脱下岗的命运。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魏忠贤认识了他宿命中的对手杨涟。杨涟是一个让魏忠贤汗毛直竖的人物。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抢人的路上，杨涟抢走朱由校，魏忠贤去反抢，结果被骂了回来，哆嗦了半天。第二次相遇是他奉命去威胁杨涟，结果被杨涟威胁，杨大人还告诉他，再敢作对就连你一块收拾。魏忠贤相当失去，掉头就走。总而言之啊，在魏忠贤眼里啊，这个杨涟呢是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怕事、几乎没有任何弱点，还特能折腾的人。而要对付这种人，李选侍是不够分量的，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主人。然而很遗憾，在当时的宫里，比李选侍还狠的只有东林党。就算魏太监想进，估计人家也不肯收。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50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很多人都知道啊，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也很够意思。继位1个月呢，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10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这个女人姓克，原名克印月，史称克氏。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啊你也遇不上一个姓克的。而这位克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500年难得一遇的极品呐。进宫之前呢，克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相貌极其妖艳呢、且极其早熟啊。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18岁就生了儿子。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来了朱由校。那么按照惯例呢，必须挑选合适的

客隐月常缺勤出宫，行踪诡异，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后经调查，客隐月有生活作风问题，时常借机外出幽会。作为宫中的乳母，如此行径结论清晰，情节严重，处罚没有。有人议论，没人告发，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按照乳母这份活啊，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嘛干嘛去。可是客小姐是个例外啊，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16岁当了皇帝她还没走。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得6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客隐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10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他走，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啊，内阁大学士刘一景、二品大员都60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步行。非但如此，每逢过节，皇帝还要亲自前往祝贺，请他吃饭。夏天呢，给他搭棚子送冰块；冬天呢，给他挖炕烧炭取暖；宫里给他分了房子，宫外也有房子，还是黄金地段，就是今天北京的正义路上。步行至天安门只需10分钟啊，极具升职潜力啊。他家还有几百个仆人伺候，皇宫随意出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所谓客小姐，说破天也就是个保姆，如此得势嚣张，实在很不对劲儿。一年之后，这位保姆干出了一件更不对劲儿的事。天启2年，明熹宗朱由校结婚了。皇帝嘛，娶个老婆很正常啊，谁也没话说。可是客阿姨啊，都35了，那时候不高兴了，突然跳了出来，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用《史记·铭记北略》的话说，是客氏不悦。皇帝结婚，保姆不悦，这是一个相当无厘头的举动。更无厘头的是啊，朱由校同志非但没有不悦，还亲自跑到保姆家说了半天好话，并当即表示，今后我临幸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了，你安排哪个妃子我就上哪儿过夜，绝对服从指挥。这也太过分了，很多人都极其不满，说你一个保姆老是赖在宫里，还敢插手后宫。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书要求客氏出宫。这事儿说出来啊，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但在客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呢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尽，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实进宫奉位，外廷不得烦机。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啊，客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有吃啊，整天都在想念他，非常痛心，还是让他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傻子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对此的后半生竭力揭批魏忠贤，猛挖其人性污点的刘若愚同志啊，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输出输入，人多亚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啊，经常进进出出，许多人都惊讶，也有很多谣言，那些谣言呐，做臣子的是不忍心提。

0: 此言非同小可呀。所谓臣子不忍心提，那是瞎扯，不敢提倒是真的。朱由校的母亲的王才人呢，死得很早，他爹当了几十年的太子，自己命都难保，这一代人的事儿都搞不定，哪有时间关心下一代？所以朱由校基本算是客氏养大的，十几年朝夕相处，而且客氏又是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要有点什么瓜田李下、鸡鸣狗盗，似乎也说得通。就年龄而言，客氏呢比朱由校大18岁，按说不该引发猜想，可惜明代皇帝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比如成化年间啊的明宪宗同志，他的保姆万贵妃就比他大19岁，后来还名正言顺的半辈子住到了一起。就年龄差距而言，客氏也技不如人，没能打破万保姆的记录，如此看来传点绯闻实在比较正常。当然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儿，谁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陛下对于这位保姆是十分器重的。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他几分面子。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而争取这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成为自己的老婆。你没听错吧？我也没说错啊。事实就是如此吧。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啊，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呢，你要跟人对食，大家不一定肯。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了，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
10: 喽。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

0: 此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

0: 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0: 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

0: 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

0: 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生理，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丝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2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2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

0: 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8: 明白。
6: 青山。
9: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0: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11: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

0: 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玄刚介绍，
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3: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0: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细组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11: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 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1: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13: 过去三年，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13: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1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7: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5: 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出入境坚持三个聚焦，扎实开展全国助残日出入境服务保障工作。
16: 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

为进一步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敦化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契机，主动作为，多措并举，践行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全力为残疾人群体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温馨、高效、无障碍的政务服务。聚焦通道优化，设立专属绿色窗口，立足业务实际，专门开设残疾人办证绿色通道，对行动不便的申请人实施优先办理免排队服务，安排专人提供1:1全流程引导，协助完成填表、照相、指纹采集等环节，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走路累的问题。聚焦设施升级，营造无障碍暖心环境，持续升级办证大厅无障碍配套设施，规范设置轮椅通行通道，配齐爱心座椅、老花镜、放大镜等便民服务用品，针对听力障碍人士沟通需求，窗口人员采取手写沟通、图示指示等方式开展服务，变口头说为纸上谈，提升沟通效率和服务温度，确保服务精准高效、暖心贴心。聚焦服务延伸，实现办证零跑动，对重度肢体残疾、行动严重不便的申请人，健全预约上门服务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提供上门受理、送证上门等延伸服务，真正做到享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最大限度降低残疾人办事成本，切实打通服务残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敦化出入境将继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常态化落实各项扶残助残便民措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残疾人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出入境服务保障水平，树立良好政务服务形象。

0: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强化执法队伍内部监督意识，近日，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召开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集中学习宣传专题会议，全体执法队员参加学习，并在会后立即进行了随堂测试，取得全员合格的优异成绩，合格率达100%。会议聚焦《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核心要义，重点围绕监督范围、监督程序、执法规范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学习。学习过程中，队员们仔细听讲、认真记录，并就日常执法中可能遇到的监督实务问题展开交流讨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为及时检验学习成效，巩固知识点，学习结束后随即组织了闭卷随堂测试，经严格评卷，全体参学队员成绩均达到合格标准，合格率100%，充分展现了执法队扎实的业务功底和积极的学习风貌。此次学习加测试的联动模式，既是一次集中的法规宣传，也是对队伍执法能力的一次有效锤炼。下一步，红石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把条例要求转化为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行动，推动全乡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

0: 车安全管理。
1: 国家文物局15/5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
0: 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举办。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近日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

央广网消息，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近期，我们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近日，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民如是说，15-5时期是深化博物馆改革发展、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5年。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推进中。据悉，国家文物局已启动编制博物馆事业发展和藏品管理能力提升15-5规划，系统谋划15-5时期各项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前进方向。此外，正会同发改委、财务部等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博物馆建设管理的通知和博物馆建设标准，强调科学规划、严控建设规模、规范准入标准，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持续运营能力的评估论证，推动博物馆建设更加规范、集约、高效。

人民网消息，中国残联近日在北京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宣讲报告会。天津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管员王义陶，江苏省江阴市残联理事长潘少峰，福建省龙岩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主任曾雪梅，江西省赣州市残联理事长何清平，山东省沂水县盲协主席王福德，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汤俊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二塘镇新华村残协专职委员蓝荣斌，四川省残联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刘敏，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土达格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残联副理事长徐希娟等10位残疾人工作者代表，以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讲述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的生动实践。中国残联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实施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切实加强残疾人权益保障，推动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关爱帮扶更加精准有效，让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报告会现场，宣讲内容被实时转译为虚拟人手语和字幕，方便听障者观看。

0: 人民网消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前四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旅客出行服务提质增效，顺应旅客美好出行期盼。铁路部门持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温馨舒适。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湖南医保发出反诈提醒，医保卡注销电话是诈骗。
0: 山西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
2: AI 收费要尊重服务逻辑。

央广网消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拨打参保人电话，谎称其持有两张医保卡，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需注销其中一张才能正常使用。骗子会提供一个较为偏远的线下地址，诱导参保人选择线上办理，随后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如保康通等，并开启远程模式。一旦操作，手机将黑屏并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内资金面临被盗刷风险。对此，湖南省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从未通过电话或短信要求参保人员下载任何 APP 或办理医保卡注销业务。凡涉及医保卡相关问题，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办理，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功能。如遇手机黑屏，请立即拔卡断网并报警。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同时，调整商转公贷款及部分商转公

工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缴存职工于2026年5月10日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购买太原市住房的，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符合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及部分转公积金贷款。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

0: 人民网消息，日前，智能助手豆包公布订阅收费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数百元。有用户感叹，免费蹭人工智能的日子是不是快到头了？眼下，多数 AI 产品的基础对话功能依然免费，付费服务主要面向有高阶需求的群体。不少企业的网络服务采用过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服务付费的分档模式，以适配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和付费预期，按需选择理性付费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从免费引流到分档收费，有其市场逻辑。行业发展初创期，大部分企业选择以免费服务吸引用户使用，既能开拓市场空间，也能实现对 AI 的训练。然而，随着算力成本不断走高，用户规模基本成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可能一直免费，但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是，收费之后服务真的会更好吗？这种担忧并非多虑，不少互联网产品都曾上演先圈粉后宰客的戏码，他们依托免费功能快速积累大量用户，在用户产生依赖感后缩减免费权益，提升付费标准，却没有提供应有的优质服务，令用户产生抵触情绪。伴随 AI 商业化提速，此类问题值得警惕。AI 收费更不能变成收割，对用户而言，评判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服务逻辑。付费后效率是否明显提升，体验是否真正优化，钱花的值不值，用户的心里有杆秤。好用，那就是一笔划算的投入；不好用，市场自然会用脚投票。AI 服务赢得用户的信任，才能真正兼顾口碑和收益。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三类身心俱疲与吃有关。人民网消息，临床常见此类典型案例，平日作息规律的职场人，假期连续聚餐喝酒，熬夜炫夜宵，节后就被烦躁、焦虑、情绪低落缠住，连注意力都没法集中。可跑遍医院做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让人困惑又无助。殊不知，高糖高脂、饮食不规律的危害远不止伤肠胃，更会从心理、行为、躯体三个维度悄悄引发极易被忽视的身心异常。情绪失控与内耗，比如情绪会莫名低落、空虚、敏感多疑、烦躁易怒，发火后又陷入强烈自责，还可能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部分人还会因体重上涨产生焦虑、懊恼的负面情绪，恶性循环失禁时，在行为表现上陷入情绪性进食闭环，控制不住想吃高糖高油食物，熬夜吃夜宵，暴饮暴食后又后悔自责，进而更想通过进食缓解情绪，甚至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拖延懒散、回避社交、工作学习效率大幅降低等情况，肠胃与睡眠双重不适、腹胀反酸、胃肠功能紊乱、晨起困倦乏力、头昏心慌、夜间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身体沉重疲惫、体重快速上升，这些躯体症状常被当作肠胃问题处理，却忽略了背后的情绪诱因。

0: 生活里藏着很多不起眼的小习惯，看似平常，其实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日复一日坚持的习惯，不仅不养生，反而容易伤身体。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三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误区，简单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很多人早晨起来，习惯性猛地一下坐起身，快速下床洗漱，尤其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和年轻人，总觉得动作利落，节省时间。但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血液循环速度变慢，血压处于平稳偏低的状态。如果瞬间猛地起身，脑部供血来不及跟上，血压就会突然波动，很容易出现头晕、眼花、心慌的情况。长期坚持这个习惯，会持续给心脑血管带来负担。其实正确的起床方式特别简单，早上醒来之后，不用着急起身，静静平躺30秒，轻轻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踝，舒展四肢，再慢慢坐起来，静坐几秒之后再下床。短短几十秒的缓冲，就能保护血管，避免身体产生不适。生活中，大家常说多喝热水，趁热喝汤喝茶，很多人认为越热越养生，但事实上，温度过高的饮品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会反复刺激、烫伤食道黏膜。我们的食道黏膜非常脆弱，被烫伤后会自行修复，长期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就会大大增加食道受损的风险。真正健康的饮水方式是饮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开水，温度贴合人体体温，温润柔和，既能快速为身体补水，又不会损伤口腔和食道，这才是最靠谱的养生喝水法。还有一个所有人都会踩坑的误区，就是把冰箱当成万能保险箱。很多人觉得食物放进冰箱就不会坏，可以长期存放。其实冰箱只能低温延缓细菌繁殖，根本无法彻底杀灭细菌。日常冷藏的剩饭剩菜，最好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煮沸。绿叶蔬菜的存放时间不要超过5天，生鲜肉类尽量1到2天内食用完毕。同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冰箱内生食食物要分开存放，生肉、海鲜和熟食、水果分层摆放，避免生肉汁液滴落，造成交叉污染，引发肠胃不适。健康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保养和复杂的养生方法，而是藏在晨起、喝水、储存食物这些日常小事里。改掉这些错误的生活习惯，守住生活里的小细节，就能轻松守护自己的家人和身体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